公子。

0: 哎呀，
1: 好险呐、摔着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2: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2: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2: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么废话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你是一个贵哥女。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坏了，宋王前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得无厌，大宋朝有如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

0: 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中国好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们继续聆听经典。
1: 十七岁在少家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

小米放他腮弄里啊。

0: 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心，咱们的外头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心，我有什么的外头你叫我的小妹妹。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老爸，走，动起来！
3: 走，响应国家号召，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4: 健康中国行动鼓励每周进行3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或者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全民健身，健康生活。
5: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6: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5: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7: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8: 二妮儿，二妮儿，哟，这闺女上哪儿去了呀？二妮儿，
9: 大姑，
8: 嘿嘿，
9: 我在这里。
8: 哟，这闺女生来多伶俐，真是大。

行。

0: 看着闺女厉害的吧。
1: 嗯，可气死我了。
0: 耶，那脾气还挺小嘞。

请对姐要乖乖，这个你咋发脾气，叫你撞死你不去，好啊。

风微雨拍子上边响起那有问人，这响着小关公咱出阵小礼帽，你这二老做那谁，那个小小公知道有谁。

好，那你可快点想啊。

爹。

师傅。

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本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睡个好觉真的有那么难吗？睡眠的开关到底如何开？您还记得最长一次您有多少个小时没睡着吗？
1: 说到睡眠的事儿啊，咱们很多听友都跟我们大倒苦水，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凌晨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啊，你会觉得浑身发沉。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呢？
0: 随着年龄的增加，开始越来越远离我们了，睡眠障碍已经成为了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难题，睡不好对我们身体的危害不言而喻。
1: 没错啊，本该在每一个好觉里让自己的大脑神经放松，但是我们发现睡不好带来的是记忆一天不如一天，血压和这个血糖啊也跟着乱。
0: 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呢，您千万千万别换台，因为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给咱们听友带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机会，就是拨打热线就可以用一块钱给自己一个睡好的机会，体验一下传承了150年的安睡方子。
1: 是的，只要您的电话打得够快，花一块钱就可以带走一整套由非遗传承人为您定制的夏日睡眠调理方案，还能带走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好睡眠呢，从今天开始不再是奢望了。
0: 其实让一个人稀里糊涂睡过去的办法并不难，但对身体的伤害大家也都很清楚。我们都希望您身体里管睡眠的那套系统啊重新听指挥，换句话说就是到点就困，沾枕头就着，一觉到天亮。
1: 是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啊，皇室玉容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把这祖上传下来的150多年的安睡古方和现代营养学这个成果是结合起来，中西合璧，双管齐下，一边用着 GABA、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些神经营养素给这紧

0: 绷的神经啊做按摩，让你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另一方面用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莲子五味古方药材，从根本上调气血、稳节律，今晚上睡得着，往后睡得好，系统调理，这才是真正适合大家的方案，您说对不对啊？
1: 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心里就犯嘀咕了，说的是好，可我试过那么多方子都不管用，凭什么这一回就得信你啊？这个问题问得好，咱们皇室玉容服务了太多的失眠朋友，深深知道睡眠痛苦，更苦的是花了钱却好不彻底。出于对这款安睡饮的自信，所以呢提出来给大家1元钱来体验。这一块钱不是让您占个便宜就走，而是让您拿回去真真实实验证一回，这百年老字号出品的安睡饮对您到底管不管用，这入睡是不是顺利，夜里睡得是不是安稳，早上精神头怎么样，这身体是最诚实的，管不管用您先体验了再决定信不信我们。
0: 但是丑话要说到前头啊，不少朋友体验后会发现喝一盒就有些改变了，但是失眠不是一天落下的毛病啊，我要是说吃一盒两盒就能彻底断根了，那肯定是在骗您的。咱们百年的老字号招牌可不能干这种砸招牌的事儿，所以黄老给咱们定制了一个科学的调理周期，多少呢？100天，三步走。第一个月是安抚期，先帮您把这紧绷太久的神经啊给松下来，让您到点儿，哎，我就困了，就往床上爬。第二个月呢是重建期，从根儿上啊养心血、安心神，把这紊乱的这个睡眠节律啊一点一点拨回正轨。第三个月是稳固期，让好的节律变成身体习惯，以后不靠外力也能自己睡深睡眠。
1: 所以您看，一盒的体验是让您相信自己可以睡着，100天的调理呢是让您实现可以睡好。现在您打进电话，1元钱申领一盒，每人只有一次机会。快递费需要您自理9元钱。如果您说体验一盒不过瘾，那得照着全面调理断根的目的来，那可以参与到我们本档的2.5折团购活动里来。这超低的折扣的名额，本档只限10个。活动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0: 先用这1元钱呢，抢到一盒体验的机会啊，接着呢，享受这个2.5折的团购的福利。我觉得这个皇室玉容老字号想的就是周到，福利确实到位，那个福利到位了啊，咱们的服务更得跟得上。大家听好了，您1元体验的那个一盒啊安睡饮要是感觉不好了，哎，您30天内团购您还没拆封的产品呢，您可以直接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一分不少，您没有一点风险。活动热线现在为您正式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1: 话说到这儿啊，所有道理都给您掰开揉碎了，您只需再做一个决定，是继续熬着，还是拿起电话，用1元钱给自己一个机会呢？我想大部分听友都会果断地参与进来了，1元钱拿回一盒价值199元的百年老字号安睡饮，同时锁住2.5折的团购资格，只有10个名额，福利库存全省就240盒，我们优先给愿意用100天把睡眠调理好的听众。打来的电话越来越多，多犹豫一分钟就少一个名额。4007-999-681，4007-999-681。
0: 很多听友啊，以为睡不好就是少睡几个钟头，可您算过一笔账没有？一晚上翻来覆去，白天是头昏脑胀，走路腿软，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出门买个菜吧都嫌累，带孙子玩一会儿哈，您就撑不住了。这日子久了，脾气是越来越差，看什么都不顺眼儿，跟老伴吵，跟儿女闹啊，家里人都不敢往拧根凑啊，这哪是过日子呀，这分明就是在熬日子呀。
1: 说白了，睡不好啊，偷走的不光是您的精神头，更是您享受生活的底气和心气儿。人活一口气，这口气呀，要是被失眠给泄了，吃什么都不香了，干什么都没劲儿，日子也过得没滋没味儿。
0: 现在呢，您只需要1元钱就有机会把久违的好睡眠感觉这个找回来啊！这种机会呢，我想啊，曾经失眠的朋友都会想参加啊。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希望您用100天的坚持，换回下半辈子的好精神。现在一个电话1元钱就能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同时呢，赶在前10个来电的朋友啊，还能享受2.5折的团购福利，让您周期 调理毫无负担。参与热线开通最后五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
1: 有听友说，万一我试了觉得不合适自己呢？很简单，您团购没拆封的产品，30天内退回来，我们一分不少的退给您。热线还在响个不停，但我得跟您说实话了，1元体验名额全省240盒，团购库存，听着不少，实际上啊，也就刚够一小批真正下决心调理的人。谁先打电话验证，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就归谁。您犹豫这一下呀，可能就有很多人抢在您面前把这个资格拿走了。4007-999-681，4007-999-681。趁着这会儿还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为什么非得赶在夏天搞这个活动啊？还得出这么大的折扣？这里面可有讲究呢。
0: 是的呀，夏天是老祖宗说的顺时养生的黄金季，天热阳气最旺。浑身的毛孔都是通的啊，新陈代谢跑得飞快，这时候身体吸收营养修复损伤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两倍还多。您夏天认真调理一天，顶得上秋冬调理两天。
1: 咱们专门在这个时候推出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想让您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趁势把失眠的老毛病连根拔起。本来可能需要6个月才能调好的睡眠，赶在夏天这3个月就能给您调得差不多了。时间省一半，开销自然跟着省一半，再加上今天2.5折的团购价，您拿到手的就是时间省钱加金钱省钱的双重红利。错过这个夏天，再想调理，周期翻倍，花费翻倍，难度也翻倍，这可就亏大了。
0: 所以呀，别再犹豫了，各位啊，前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和全省240盒2.5折团购机会，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头飞速减少。谁先打进电话，谁先拿到体验装的验证啊，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2.5折的福利就优先给谁。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节目进入尾声了，最后为大家总结一句，您听好今天的福利。首先，您拨打热线，用1块钱就能获得一个体验名额，拥有一个价值199元的安睡饮。第二呢，您可以抢在前10名申请享受2.5折团购福利，按箱团购的福利库存，全省只有240盒，谁先打进谁先验证，谁先决定调理就优先给谁。趁现在线路还通，趁夏天刚开始不久，趁您身边睡不好的人还在犹豫，您先拨打进来，名额就是您的了，好睡眠的机会就是您的。4007-999-681，4007-999-681，
0: 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多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我哭哭哭哭哭。

0: 山呀、
1: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

0: 态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儿的感触越来越深，也从每天发生的事儿当中学到了很多知识，悟出来很多道理，这就是收获。所以我愿意跟大伙聊天，平时跟单位同事聊，跟街坊四邻聊，也跟我的患者聊，不管跟谁聊着聊着，总能聊出很多内容和思考来。我在用膏帮助大伙治病的同时，我也收获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今后谁用老膏用的效果好了，您不用特意感谢我，您是自个儿花钱买的药，病好了是您应得的。而且咱们聊天我也有收获，我在各位的身上也学到了不少东西，都是相互促进、相互成长的过程。没有谁高谁低之分，人活一辈子说长不长，坦白讲，一个人一生亲身经历的事儿十分有限，所以就应该多读书、多聊天、多接触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多思考，这样的人才能入境界，才有大成就。前一阵子我在我的患者身上就发现了一个很好的品质，他的所作所为让我钦佩，他用自己的行动充分证明了一点，得饶人处且饶人，是一定有福报的。这个患者姓赵，老赵本来在原单位已经退休了，退休后被另一家单位返聘，出事的那天他刚好在上班的路上，一位骑摩托车的小青年大概是喝了酒，乱了方寸，直奔老赵而来。老赵左躲右闪，最终还是难逃一劫，被摩托车撞进了医院。送进医院以后，做检查，发现左胳膊骨折，左腿髌骨、胫骨都是粉碎性骨折，胳膊疼还差点，主要就是腿疼、膝盖疼、膝盖肿。送到医院的时候，膝盖肿的都变形了。老赵的女儿听到消息以后，第一时间开车赶到了医院。不一会儿，骑摩托车的小青年父母也到了医院。小青年的父母没有老赵岁数大，老赵的女儿当时是极其愤怒的，她心疼老父亲被撞成这个样子，所以当着小青年和小青年父母的面，就要给交警队 打电话，像小青年这种酒后无证驾驶还撞了人，正常处理至少得拘留半个月，还得罚不少款。小青年的父母几乎下跪向老赵的女儿求情，说您放过我们吧，乡下人呐，我们家孩子婚期都定了，马上就要结婚，这回一旦要拘留的话，媳妇要解除婚约的。老两口还说，俺们家把彩礼都过完了，孩子今天要是进了局子，就鸡飞蛋打了。老赵的女儿当时正在气头上，不听两位老人的解释，坚持要拨电话。老赵在病床上躺着，虽然被撞得挺重的，但是意识还清醒。他拦住了女儿，让女儿把电话放兜里。他仔细观察了小青年的父母，两个人都穿着破旧的劳动服和手工做的布鞋，鞋面上溅满了泥芯儿。两位老人毕恭毕敬地站在老赵的床前，不停地念叨着：“俺们作孽啊，让大哥遭这么大的罪。”老赵拦住女儿打电话的同时，示意小青年的父母坐下聊。他们不好意思坐，说：“不可以啊，俺们来就是给老哥赔罪的。”老两口中的男人讲，他们家是离城20多里地的农村的，进城打工，挣钱给儿子娶媳妇。就这么一个儿子，现在儿子犯了错，他们不会跑的，要对老哥的伤病负责到底。老赵说，骨头折了，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好的，咋治都是那么回事，慢慢养吧，不用你们掏什么钱。他让老两口把心放在肚子里，他不会讹他家孩子和他们老两口的。老两口听到这话稍微放松了一点，但是骨折以后还不清楚该咋治，费用多少也不知道，老两口的心里还是没有底。老赵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医生给老赵讲了两种治疗方案，一种是打石膏固定静养，费用极低，但恢复的慢；另一种是手术钢板固定，费用需2万块钱，好的快一点。老赵坚持第一种方案，他说他不想忍受开刀动手术，打钢板拧钢钉那份苦，况且给乡下人省点钱也是他最大的心愿。老赵的女儿对老赵这种想法极为不满，他埋怨老赵说，都到什么时候了，挑担的还想着赶脚的苦。但老赵这么决定了，女儿也改变不了。第二天，瞧看老赵的亲戚朋友多了起来，每逢来人，小青年的父母总是忙前忙后，给亲朋好友们洗水果吃。水果是他们自掏腰包买的，不买这水果实在过意不去，毕竟儿子有错在先，给老赵撞断了腿，撞断了胳膊。老赵一句话，只打石膏不打钢板，帮着老两口省了2万块钱。老两口对老赵的感激没法表达，只能不停地给探望老赵的家属递水果吃，一边递水果，一边跟家

诉我们说，是俺们家孩子撞上了老哥，俺们作孽呀、啊！老哥是好人。十天之后，医院的吊针停了，老赵可以出院了。出院以后回家静养。老赵的女儿本打算向小青年和他的爹妈提出赔偿，老赵斥责女儿说，这话你也能说出口？人家已经记住咱们的恩情了。老赵的女儿拿老赵没办法，几次三番面对小青年的父母时，话都到了嘴边，老赵就是没让他说出口。老赵的骨折恢复得极慢，开春的时候被撞的，后来已经立秋了，还没有好利索，左胳膊还是不敢吃劲儿，端饭碗都端不起来，腿上、膝盖始终没有消肿，小腿的骨头和肉都疼，不敢活动，还怕凉，小凉风一吹，腿疼就上劲儿了，疼得钻心刺骨。老赵本来就有风湿，这回再加上骨折，简直是雪上加霜啊。他还有高血压，得了十几年了，一直在吃降压药。秋天农村开始要秋收之前，小年轻的父母给老赵送了一套新里儿、新面儿、新棉花的被褥和棉裤。被褥和棉裤的款式虽然已经过时，但是都是新做的，这是人家的一份心意。老赵收到以后挺开心，他当时腿脚不好，正靠着枕头努力试穿。这时候老赵的女儿走进来了，看见老赵挺喜欢这些东西，脸上都是乐模样，但是女儿的心里不是滋味。女儿心疼老赵，心想，当初要不是那个愣头青，那个小青年喝酒骑摩托撞了老赵，老赵也不会遭这么多罪。都这么长时间了，老赵的腿还不见好，老赵的女儿后悔了，当初要是不听父亲的，打钢板就好了，兴许现在已经好利索了。老赵不这么认为，女儿心里想啥他清楚，他就开导女儿，他说，岁数大的人骨折就这样，不像年轻人好得那么快，年轻人最多一百天，好得利利索索的，老年人一旦要骨折少说一年，正常的话一年半到两年，能缓过来就算不错。老赵还给他女儿举了个例子，说他单位的老领导冬天的时候因为路滑摔了一个屁墩儿，两年都没好，直接办病退了。他现在恢复成这样，虽然腿肿，但是能拄着拐站起来，挪蹭挪蹭，还能自己上厕所，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老赵说的倒是没错，大概有三分之一的老年人去世是因为摔了一跤之后卧床不起才去世的，所以骨折这个病千万不要小看它，尤其是老年人，你的骨头已经骨质疏松了，已经跟蜂窝煤一样全是眼儿，正常的骨头也有孔隙也带眼儿，但是小，咱们大多数老年人的骨头是很大很大的眼儿，这种骨头基本上没有什么愈合的能力，不像年轻人的骨头折了以后很容易就能接上。

0: 老年人的骨头已经酥了，稀酥崩脆，磕一下碰一下就会完全粉碎，想接上的话很费事儿，浪费时间。上岁数的人什么最宝贵啊？时间最宝贵，耽误不起。骨折的后果就是不让您动，不动两年三年以后，您的血液血管都凝了，静脉曲张，肺脏肝脏静脉血栓，心梗脑梗都等着您呢，怎么活呀？所以要想活得好得动起来，动起来的话骨折以后必须快点好。骨折的人我都让他用刀，因为回归本源，让六七十岁的老人回到四五十岁的骨密度和骨状态，不光是骨头的状态回来了，心脏的、脑血管的、肺脏的、脾胃的、肝肾的状态全都回来，回来以后再治病，速度绝对不一样。一模一样的病，吃同样的药，人家就好病了。而你呢，你肝治不好一定是有原因的，这样的人往往是因为身体亏空，亏本了。本是啥？就是基础根基，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连一根头发丝都有它的本儿。哮喘、气管炎、呼吸类的病是肺脏亏本了，眼睛不行，造血功能下降，是肝脏亏本了。心脏病，不管你是心悸、心慌、胸闷、绞痛、心梗、反流、心瓣膜狭窄，都是心脏亏本了。尿毒症、风湿骨病、骨折不爱好，是肾脏亏本了。消化不好、运化不好、吃东西不吸收，这是胃和脾脏亏本了。脑血栓、小脑萎缩，这是脑部亏本了。每一种亏本的结果都是病，那么亏本了怎么办？补上去就完事儿了，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前头我说的那个老赵，我给他用了不到一个月，腿上的肿就消了。他髌骨骨折，膝盖骨受损有炎症了，肿了六七个月不好，用上老高以后很快那个肿就消了，没炎症了，也不疼了，膝盖和小腿的骨头都不疼了，不疼以后他自己就能下床走路了，不用拄着拐了。他用老高用了一年以后风湿都没有了，以前左腿骨折疼，右腿也疼，右腿是风湿导致的，怕凉怕风，大夏天得穿绒裤，驼绒的或者羊绒的，这样风才透不过来。这回用上老高以后，夏天敢穿单裤了，他不用捂得严严实实的了，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还有一个最大的意外，血压正常了，高血压他压根没想治，这个病正常的话想治也治不好，但是没想到用老高用了一年多，血压完全正常了，不用吃降压药，量血压很正常，吃降压药的话就低了。所以因为这一次的骨折，老赵的风湿治好了，高血压也治好了，这是不是因祸得福？没有这次骨折，老赵绝对不会动用他的人脉各种社会资源去打听治骨头的药，不会的。光是风湿或者高血压他不会问，因为 抗风湿的药有的是，降压的药有的是，难受的时候吃上就好使，应付应付，就这么回事吧。这两种病都是终身性质的，大家都这么治，所以也想不起来用好好给自己治一治，反倒是这个骨折得了好长时间没恢复好，在所有人面前都不好交代。在女儿的，女儿总埋怨老赵不好好给自己治病，却帮别人省钱。在肇事司机骑摩托车那个小青年的和他父母那，人家还总是充满了愧疚，赔钱赔不起，道歉还解决不了问题。您说这咋整？这事多难呐！老赵这个人就是看不惯别人难受，自己难受点行，别人难受他受不了，所以怎么办？他就得自己想招，让自己的骨折快点治好。骨折好了，就没有之前那些难事了。所以后来他在他朋友那儿打听到了胡家老膏，一用还真挺好使，而且不光是骨折好了，各方面的身体状况都好了。其实这也是一种因果，一个人有啥性格，他就注定会有啥命。心善的人该着他体格好，就像老赵一样，他总是为别人考虑，所以当他有困难的时候，别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把最好的方法、最准确的信息分享给他。老赵治骨折没走啥弯路，坚持保守治疗，这是对的。我也建议咱们老年人骨折时保守治疗，慢慢养。骨折打钢板拧钢钉，老年人根本受不了，因为您的骨头不结实了，怎么拧钢钉啊？一拧就碎，就像往墙上钉钉子一样。墙如果是空心的，外边一层板，里边是空的，钉钉子是钉不实的，怎么钉都晃荡。老赵选择打石膏保守治疗，虽然恢复得慢，但是自从用上膏以后，速度提升上来了，很快就好了。然后紧接着出人意料的风湿和高血压也都治好了，这是意想不到的收获。所以通过这件事儿，给我们增智慧了，告诉我们人还是要留有一颗善心，得饶人处且饶人。凡事不能做得太绝，做太绝的话给人逼得没活路了，内心比较冷血，那么这个人的命肯定好不到哪儿去。不信您就观察吧，一定是这样的。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欢迎你啊。
2: 啊。

0: 是啊，我是那个一名患者呀。
1: 哦。
0: 我姓陈。今年66岁啊，我从小啊就是特别的苦啊，我是一个孤儿，年轻的时候一直啊就是挺吃苦的哈，这老了老了呢，还得一身的病，要不是用上了咱们那个包呢，都不敢呢想象我的晚年生活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啊非常衷心的感谢你啊，胡老师，所以让我呢能够重新有了健康的身体，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哈，我这个腰间盘啊，是一年1到3节都是膨出，直到5节呢就突出了，这几节还没好的，从5节一直到底下是多发性的突出，这些腿呢还有关节炎，还有好几十年的这个胃病啊，到了50几岁以后，我的情况呢就更加严重了，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萎缩性的胃炎。还有那个伴有这个糜烂，另外呢还发展成那个结肠炎，也是糜烂性的，大便呢也是一直不成形。等到2018年的时候呢，检查出来了，我有心脏病啊，心力衰竭呀，冠状动脉硬化呀，这是没好地方了哈。左骨下呢还有动脉的这个斑块，所以大夫呢说呢容易出现脑出血，还有呢多发性的这种血管瘤。你看呢哈，都2.8了，胡老师，我原来呢特别特别的瘦，1.65米啊，才100来斤，这年多亏了呢，我有了个好的习惯哈，10年来坚持锻炼，正打太极拳呢，从来也不感冒了，这就是吧，平时呢，带中感冒啥的哈，我的这些病啊，也就挺不住了，所以不用上咱们这个胡老师，因为出去锻炼的时候啊。正好有个孙子啊，差不多岁数就这么一个人，那个坐在长椅上啊听您节目呢，我也跟着在旁边听了一会儿哈，就对这个平挺好奇，有点兴奋哈，我就呢跟人家就聊就唠嗑哈，这才知道哎呀有这么好的药哈，我回到家就连忙就打电话哈，我也没买过啊，就是跟人家学，人家刚开始买了3个月的，我呢也就买了3个月的量。吃了差不多1个星期的时候呢，我的这个饭量以前就多了，而且原来吃一点就感觉到烧心呐、泛酸的那种感觉哈，很不舒服。吃了咱们膏以后啊，那可就好多了，能多吃饭了，也没有感觉哪不舒服啊，也没有副作用哈。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呢，我是排便呢也成型了哈，也不像原来那样排出来东西都是黑乎乎的一堆，现在也经常吃黄色的了哈。也就是说那什么香蕉便嘛哈，看着就是自己感觉正常了，所以这个都消化呢一直就是都好多了，基本上就是好了哈，我这脸上啊也就有光泽了，脸色也好看了哈，这个体重就是上了点了哈。你说胡老师哈，像我的腰病啊都好了几年，就是都好有10年了，也挺折磨人的哈，也不敢使大劲儿，也不敢干重活，再加上啊腿和关节炎，也不敢跑啊，也不敢跳，就这么加脚型呢还总犯病，所以吃了咱们的之后呢，我这腰病呢也好了，吃差不多1个月的时候呢，我这腰啊就不疼了，哎呦我非常高兴哈，经常出去打个太极拳呢也能把动作做得很到位，做得很好啊，也不疼了哈，每天呢也特别有精神，感觉到我的心脏跳得扑腾扑腾的，特别有劲儿，我看着哈，我这些变化心里非常的高兴哈。我吃了3个月了，我就感觉啊，我这身体的精神神儿哈都回来了，感觉自己年轻很多哈。腰也到一块多，哎，夸张的说哈，我要就跟你讲哈，我是我孩子，如果呢，要是呢，我还在农村，现在呀扛着锄头都能下地去干活去了。我儿子一看着我这情况这么好啊，就带我上医院又检查心脏，又全面检查，说我哈各方面都挺好，尤其是血管瘤哈，哎，照比以前呢就是小了很多，哎，让我继续保持，哎，争取早日康复。我一下子哈，那给他陪我特别高兴，几乎都要跳起来了哈。跟大家看一样，哎呀，马上就就没有用的，没吃的了哈。为了让我的身体好上加好，不见得更健康。
1: 啊， 您用上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我。

0: 听到为您高兴，恐怕您全家和您自己都是非常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嗯，全家都高兴啊，这甚至不是你自己的，是儿女的，是老伴儿的，是不是？所以这念的都是他们的，所以听你讲激动的说话，就是颠三倒四的、语无伦次的，高兴的不知道怎么好了啊。
0: 嗯嗯嗯，我听到非常高兴啊。首先呢，我恭喜您通过咱们服用以后取得这么好的，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的功劳。我们家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根本。
1: 啊，
0: 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你说对不对？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
1: 哦，
0: 所以说
1: 我明白了，
0: 您用好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听到了都为您高兴。我相信您刚才说的滔滔不绝都是一种感觉，是什么呢？用了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啊。老朋友啊，坚持吧啊！我们
1: 的
0: 身体能够维护健康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来维护它啊！
1: 对，
0: 老朋友，您理解了吧？啊，
1: 哎，非常理解，因为亲身感受到服用这个身体出现那个由不原来的身体那么糟，现在你看我说话没有劲儿，腾腾哪儿都能去。
0: 对对对对，
1: 我非常激动，感谢您，郭老师啊。
0: 对对对，好，您别感谢我，关键您感谢我们祖宗传下来的120多年呢，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好，祝贺您，老朋友啊！
1: 哎，谢谢您，胡老师啊！
0: 好，别客气，
1: 马上就
0: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再来打电话好吗？啊，
1: 嗯，
0: 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哎，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哎，好了，胡老师，
0: 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3: 哎呀，胡老师啊，我呢是四川成都新都区的，也是你的老朋友了。我姓杨，今年呢我年龄不大啊，才65岁。听你老讲的这个课呢也有一段时间了，也用了这个，也得到了这个效果，收获也很好。我今天很高兴跟胡老亲自通上电话，也想把我服用的情况给胡老师说一说。
0: 哎，好的。啊，欢迎你啊，
3: 胡老啊！我以前有这个肝血管瘤，那个双肾呢有囊肿，这个眼前呢有黑影，眼角呢也有一些什么，哎呀，黄色的分泌物。半夜这个腿也抽筋，有些时候啊，哎呀，我这个腿一盘啊，抱着腿都叫不出声。缓好一阵嘛，才勉强缓一点劲儿过来。那腿上的这个血管纹路啊。一看就清清楚楚的，就跟蚯蚓在这个表皮上一样。我的肾囊肿呢，这个病啊都有好些年。那个时候啊，我上班也不懂，

0: 同事之间握握手啊，哎，别人一接触我的手心，就说我这个手啊就像冰块一样，一点温度没有。一到冬天，我这个手腕啊、脚腕啊都裂口，完我也不知道也是什么原因。当时啊，以为这个皮肤是不是干裂啊，擦一些什么油之类的，那不行，那擦了也不好。后来也就是听一个同事说我这个肾不好，我当时也很重视，到医院一查，一查就说是双肾囊肿，多发性的。那个时候啊，医院开了一大堆一大堆的药，天天吃药，效果也不很明显。我这个囊肿呢也不是很大，也没有到非做手术的这个程度哦。再说我也不愿意动刀子，一上手术台那不是一点两点的钱啊，那就这么子啊扛啊，是扛。哎，在时间稍长一点，我这个腰酸背痛背疼的，感觉这个累得一慌，哎，浑身也没劲儿，哎，腿呀也迈不开步，就好像关了铅似的，什么重活轻活啊都干不了那种
1: 啊。
0: 后来呢，也有一个同事啊，哎，给我推荐了你的讲座，让我听听胡老的这个讲课。他们家有个亲戚用的特别好，所以当时呢就买到这个。你看我胡老啊，我拿回来以后呢，没几天我就感觉过这个腰啊，哎，这个腿呀、比以前就舒服些了。走一走步啊，迈开步啊，就感觉比以前轻快一点。哎，感觉看到了效果，我就继续用。你看啊。我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手脚冰凉的情况呢，哎，有热乎气了，而且我的眼睛这个粘的东西呢也没有了，我看东西呢这个小黑影呢也少了很多。我吃到三个月的时候，我到医院做检查，结果，哎呀，我这个双肾囊肿就变小了，个数呢也少了，还有我这个肝血管瘤啊也缩小了，真的是太意外太高兴了，胡老师啊。我这个我继续用了有五个月时候，我这眼睛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清清楚楚的，我眼前的小黑影呢小黑点呢也再也没有了。
1: 你看
0: 眼睛看得见呢，看得清楚啊，我心情也特别开心，特别高兴。你看啊、前两天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结果显示是双肾形态结构正常。你看，你就是说正常了，这可太好了。双肾囊肿都好了，在这个恢复的也简直是让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以及现在效果在我身上体验出来了，
1: 这是难得的，是吧？啊，所以您非常有感受的，好，太好了。
0: 这个我吃了，现在不是快半年了吗？我现在上楼啊，下楼，哎呀，轻松，比如说20多斤大米，我扛了一口气就上楼了。
1: 嚯！你看，
0: 再不像以前我迈步都没劲儿，现在这些毛病啊，都感觉啊跟我没有关系了，
1: 不一样了，跟以前。
0: 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干活啊、走路啊、吃饭啊、睡觉，哎呦，我感觉就是一切正常。那胡老师啊，我现在想啊，跟你说，这也是跟胡老师有缘。
1: 是的。
0: 你看，要不然的话，我现在还在那个病痛中间折磨，还在徘徊。哎呀，让我现在有个好的身体，日子过得哎呀有滋有味的。我就想今天跟你说话也特别高兴，希望下一次再跟胡老师通电话的时候，另外有一个心情，另外有一个好的消息。
1: 好，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所以产生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在哪呢？就是本源疗法啊。那么这回呢，咱们有了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啊！祝贺您啊，有这样的幸福的机会啊，是难得的啊！希望您把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您告诉所有的这些您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让他们都用上，都会得到您这个相应的快乐结果，好吧？
0: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师，也请胡老师多保重身体。
1: 哎，
0: 谢谢，
1: 好，谢谢您啊。
0: 哎，好好
1: 好
0: 好，
1: 咱先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好好，好的好的，胡老师
1: 好，
0: 再
1: 见，好，再会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

0: 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2: 您好啊，欢迎。
3: 哎，胡老师，哎，我家是那个台州的，我今年嘛有那个67岁了。
2: 哦。
3: 哎，胡老师，您不知道今天能跟你通上话。我心里面嘛特别激动，也特别高兴。因为我也是咱们那个，我用咱们那个膏啊，不到5个月的时间啊，身体啊各项指标啊都正常了，我真是太高兴了。所以我今天打进电话嘛，就想跟您啊汇报一下我的情况的。
2: 哎，好的，您请讲吧。啊，
3: 我也是一批多病的那个患者吧。主要嘛就是有那个高血压。还有失眠，还有糖尿病。那我就先给您说一下我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2: 哎，好的。
3: 我这个高血压嘛比较严重的，平时那个血压都在170，低压都在110。这个脑袋瓜嘛总是啊，晕晕沉沉的，头晕脑胀，天旋地转的，特别痛苦。平时嘛也不敢动，也不敢出门。因为出去以后嘛，万一这个头要是晕了，就容易摔倒；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嘛，那后果、真的想都不敢想的。
2: 那可不是吧？
3: 但是自从我听了胡老师您的节目以后嘛，用了咱们这个以后啊，我的身体、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现在的血压吧，高压在135，低压嘛也在80左右。关键现在那个身体啊觉得有劲了、像之前那些头晕啊、脑胀啊这些现象啊都没有了。
2: 你看看多
3: 好。还有以前嘛、因为我这个血压特别高嘛，就是吃多少那个降压药啊都不行，根本就降不下来。吃了咱们这个不到2个月啊，我就把那个降压药的药量啊都给它减半了。现在咱们那个吃了快5个月嘛，更是连一片的那个降压药啊都不用吃的。现在恢复的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吴老师。
2: 没错啊。
3: 第二个原因嘛，就是我有那个睡眠的问题。这个你说那个晚上睡不着觉啊，真的是太折磨人了。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年啊没睡一个安稳觉了。一睡着嘛、就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一做梦嘛还特别容易惊醒。就是每天啊能睡上2个小时啊，我就觉得挺不错了。但是自从我吃了咱们这个以后嘛，逐渐的，我能睡个3个小时，慢慢的能够睡到4个小时。我记得大概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吧，我就不那么做那些乱七八糟的噩梦了。睡觉嘛也踏实了不小。现在我已经能够睡到6-7个小时了，睡得特别踏实，特别好。早上起来呀、感觉整个人啊都神清气爽的，一天人到晚、感觉整个人特别有精神的、那个真的是帮了我大忙的。
2: 没错啊，血压下来了，对您的睡眠好了，对您的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对吧？
3: 对呀、再一个就是，胡老师，我这个糖尿病嘛，控制的也特别特别不好，以前。这个是我那个最担心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之前啊，那个饮食方面啊，控制的特别特别严格，就是天天啊就吃那个山药啊、南瓜什么的。可是的血糖嘛还是不稳定，这个餐前血糖嘛一般嘛都在那个7-8左右，餐后嘛都达到那个13-16之间。
2: 对。
3: 本来嘛因为高血压嘛，我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咱们说那些药嘛副作用大不大，我想嘛肯定是有的，再加上那个糖尿病啊容易引起那个肾病，就更容易对我的肾脏啊造成那个负担呢。 对我这个小

0: 三个坑呢看着的就正常的。
1: 嗯，
0: 哎，肾上嘛也有劲呢，吃了半个多月嘛，我的血糖啊就开始慢慢往下面降了。餐前嘛在 6.8， 餐后嘛也在11点多一点。哎，我看这个效果那么好嘛，我就把那个降糖的药啊就给它减量了。
1: 嗯，
0: 这我用到现在嘛才不到5个月啊，这个效果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太满意了。还有就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现在这个血糖啊完全平稳了，空腹血糖嘛都在那个6左右，餐后血糖嘛一般都在那个7到8之间。我这个我觉得真的太好了，有他那个保驾护航啊，我的身体啊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所以我现在每天啊都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的。再有就是吴老师，我现在自己啊出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啊，
0: 我能有今天的生活真的是多亏了吴老师您了。
1: 好，咱们说这两种疾病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多的一种疾病啊，它为什么又就好了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呢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了。所以说好在哪儿，就好在这儿啊，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把病治疗了。所以希望咱们长期的使用咱们的，会对您有更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哎，好的，谢谢您呢。
1: 把您的这个所得的这个效果您要传给您的所有的朋友，让他们和您得到同样的治疗效果啊，是没有问题的啊。谢谢您啊，我也恭喜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吧。好，因为时间这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的，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我，欢迎你啊。
3: 啊，谢谢。啊，我是内蒙呼和浩特的。
1: 哦。
3: 我听您的节目有一段时间了，也特别喜欢您。每天听您的节目，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在心里。我一直想跟您说说话，今天可算是有机会了。
1: 啊，
3: 我想跟您先说说我的情况吧。我是冠心病有8年了，8年了，时间也挺长的，经常就是心慌气紧，尤其是这个腿软的，走路有的时候都抬不起来，老想睡觉，而且胸口还憋闷，有时候还疼，呼吸也比较困难，自己又不敢走路也不敢动。那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嘛，我们自己就在家里面待着也不行啊，这把老伴也不放心，就一直照顾我。我老觉得我拖累孩子跟老伴嘛，一看他这么一看他这么尽心尽力的照顾我，我就感觉到这个心酸。
1: 嗯，
3: 有时候我偷偷的也真的哭了好几次。我家在4楼嘛，我就是就是没有电梯的那种老楼。
1: 嗯，
3: 我就想着，我说是想出去透透气儿。
1: 嗯，
3: 都在老伴儿真的接送我，下台阶是一步一步往下挪，挪一个台阶都要放2次下，上楼就更费劲了。上楼的时候啊，就半个小时才走一层楼，就是走走歇歇的那种。这个

0: 每次去一次回来嘛，我就跟老爸就是累得满头大汗，好像真的干了一天活似的，就那样累。而且就像是速效救心丸这种药吧，不但我身上有，我老伴身上也有，还可小心，就怕我一下过去了嘛。你说郭老师，我还有个什么问题？胃病也有好几年了哦，就像人家平时喝的那种温开水啊、凉白开啊，谁都能喝，我喝不行。这个肚子就是最疼最疼的，就感觉到吃进去的东西嘛，在胃里边就不活动，就在那好像放着似的，就是那么硬的，也下不去。是不是这个肚子老是咕噜咕噜的，而且还经常放屁，吃的东西根本就不消化，受不了。每天都过得感觉到特别的煎熬，哎呀，用上火我一周左右嘛，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呼吸就顺畅了不少。您叫我说话，现在有底气了吧？
1: 对，没错啊，听起来好像没有病的一种状况，太好了啊。
0: 对对对，最起码我现在说话能连在一起说了，这个胸口也不闷了嘛，现在我这个喘气也容易了，就像原来我哪能这样说这么溜啊？不行，
1: 就是。
0: 现在我感觉到浑身特别舒服，轻松了不少。所以我用咱们这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好，心脏供血这个也上来了嘛，喘气也正常了嘛，浑身也有劲儿了。现在我能自己上下楼了嘛，上下台阶起码也不用说一步一步的挪了。
1: 你看多
0: 我现
1: 好
0: 在用咱们回家3个多月了，不去遛个弯啥的都不耽误事儿。正好我昨天还走了2站地去公园溜达，回来呢一点没觉着累。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呀，这回可省心多了。而且胡老师，我也是吃了咱们以后啊，胃还见效了呢，好的真的特别快。吃了这个有10来天的时候啊，我这个胃也疏通了，就像这个肠道也改善了嘛。一解手啊，解大便就3次，排出来就是那种黑的黑色的便，它特别臭的那种。而且这个大便也不好冲，老粘在马桶上。就这么你看我拍了有几天吧，哎，上完厕所就干干净净了。现在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舒服了不少，吃东
1: 太
0: 西也
1: 好。
0: 香了嘛，现在喝水也能正常的喝了。现在也是一点也不疼了。咱们直到现在，你看我3个多月嘛，我就感觉到我吃啥都没问题，什么凉的、辣的、酸的都能吃。
1: 太
0: 现
1: 好
0: 在我是就按原来那个饭量吃饭，有时候饿不到饭点就又饿了，
1: 你
0: 就感觉那个
1: 改
0: 消
1: 变，
0: 化系统恢复正常了嘛。
1: 没错，改变的多快呀，是吧？
0: 哎呀，这个变化特别大，特别高兴。这不，胡老师，我也是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现在我家务活都能干，也不用老伴替我操心了，也能说实话让老伴轻松了。我现在就是经常跟老伴也出去溜达，锻炼身体啊，日子过得可开心了。真的
1: 多
0: 特别感谢您，有这么短时间能让我恢复这么健康，我也特别感谢您对我们的帮助。
1: 您感谢的应该感谢我们的祖宗所传下来的，他对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0: 也感谢您介绍的，
1: 我们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和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是不是啊？
0: 是这样的，您可说对了。

0: 所以我再一次跟您说，您感谢的别感谢我，还是应当感谢我们高给您这么好的作用啊！太好了，坚持用吧，啊，
1: 坚持，
0: 不仅能治病啊，而且能够养生，没有问题，是可用的，是可信的，好吧，老朋友啊，您理解了吧？
1: 谢谢
0: 啊，
1: 哎，谢谢，哎呀，那就谢谢洪老师了哈。
0: 好，别客气，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会吧，老朋友。
1: 谢谢洪老，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6: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7: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6: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8: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9: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石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8: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9: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8: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9: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8: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9: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8: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9: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

0: 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
1: 哎，杨迪，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先啊，给你看一张照片。
0: 哦，照片我看一下啊。哟，孙主任，这难道就是这个现在香港大药房门前的这个状况吗？
1: 哎，没错，这是刚刚上节目之前，香港大药房那边的同事给我呀拍回来的照片。
0: 嗯，实时的向您来转播当前的这个情况了啊。咱收音机前的听友可能看不到，这个场面非常壮观。我可以借用一个小品里边的经典台词来形容一下，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1: 杨迪的形容啊非常的形象啊。
0: 嗯，
1: 这样的状态呀，就是我们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开始的时候。
0: 嗯，
1: 就这样
0: 哦，一直持续到现在。
1: 对，
0: 嗯，
1: 而且不仅仅是香港本地人十分重视，
0: 嗯，
1: 海内外的朋友，包括呀我们身边很多朋友，都赶这个时间过去。
0: 嗯，
1: 最明显的就是宾馆。
0: 哇，
1: 哎，香港大房附近的宾馆一直都是客满的状态，
0: 订满了啊。
1: 哦，对，甚至有的人去呢，都得呀跨区宾馆才能有空房间。
0: 嗯，附近的都被订完了啊，这可真的只能用盛况空前来形容了。而且孙主任，咱节目的好多听友也已经奔赴香港去了。你最近你看咱们的平台已经接到了好几位朋友电话，人都已经现在在香港了，说就想去看看香港大药房，都是我们港药直通车的忠实听众，一身的疾病问题都被港药直通车咱这个节目解决了，都被香港大药房给解决了，所以他们就想看看，哎，到底香港大药房是个什么样，就想亲自看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哎，去香港转一转呢，看一看，哎，这个我不反对。
0: 嗯，
1: 哎，那些身体健康的就当去旅游了，
0: 对，
1: 放松放松心情，是不是？
0: 这挺好的。
1: 对，但是咱们还有很多啊老年朋友，他们去不了。
0: 嗯，
1: 毕竟年龄大了，去一趟香港啊也挺费事儿的，这可不是短的路程。
0: 那可不，
1: 对不对？
0: 嗯，
1: 但您呢也别着急，咱们港药直通车不是一直在的吗？
0: 对呀，
1: 关注我们的节目就可以了。
0: 是的，我们港药直通车节目和香港大药房是完全同步的，就香港大药房那边准备的有什么，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当中准备的就是什么。
1: 对，哎，杨迪，你再看看这个照片哈。
0: 嗯，
1: 从药店门口一直到街尾这个队伍，
0: 嗯，
1: 哎，你看这个队伍啊，他们都是奔着白金护盾来的，
0: 都冲着他来的。
1: 对，而且你看看这里边的人，你看是不是有很多，这是明显一看这是外国人呐，
0: 嗯，
1: 对不对？黄头发，蓝眼睛的，嗯，也都在这排队呢。
0: 对，而且孙主任，我感觉这不得有好几百人啊。
1: 哎，这还是少的呢。
0: 嗯，
1: 多的时候啊，这条街都站不下了。
0: 我的天哪！
1: 哎，通过这件事我们就能看出，越是啊注重健康的人，他越注意这方面的保养。
0: 嗯，
1: 为什么都在排白金护盾？就是因为只有白金护盾是免疫抗体合成的。
0: 是的，
1: 它是可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
0: 嗯，
1: 全世界独一份。
0: 是，所以这次王牌药品开放月，这个知名的真正的免疫抗体合成剂也终于在我们港药直通车这个平台亮相了啊。
1: 对，白金护盾呢，它作为一种抗体原料，功效啊是不可替代的。
0: 嗯，
1: 而且剂型上来说，它也是目前个免疫产品当中真正做到短肽形式的。
0: 短肽形式，嗯，
1: 哎，只有短肽呀，才能吸收利用合成抗体。
0: 嗯，
1: 举个例子，杨迪，你知道，
0: 嗯，
1: 临床中啊，胰腺病变的患者，他们呐的饮食蛋白质的摄入，只能选择呀短肽。
0: 哦，
1: 哎，其他任何方法补充蛋白质都不行。
0: 孙主任，您说的这个病变是非常严重的啊，包括说胰腺炎的死亡率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更别说是病变了啊。
1: 是啊，
0: 嗯，
1: 胰腺的问题啊，

0: 都是很严重的。
1: 那为什么这个胰腺病变的人只能用短肽呢？
0: 因为我们人体肠道啊，吸收蛋白质必须有胰腺的参与。蛋白是由氨基酸一个个氨基酸呢组合而成的。
1: 嗯，
0: 哎，一个蛋白质就像咱打麻将啊，桌子上摞成那一排麻将。
1: 嗯，
0: 哎，这一个个麻将牌就是一个个氨基酸
1: 啊。
0: 而我们习惯的一般呢，把40个氨基酸以上的叫蛋白质，
1: 嗯，
0: 把40个以下的叫肽，
1: 哦哦，
0: 5个以下的叫短肽，
1: 哦，明白了，
0: 哎，一个叫麻将牌叫氨基酸，
1: 嗯，
0: 3个5个
1: 叫短肽，
0: 哎，叫短肽，40个就叫
1: 蛋白质
0: 了，
1: 嗯，
0: 而我们人体是吸收不了蛋白质的，
1: 嗯，
0: 哎，你吃进去的蛋白质必须由胰酶把它变成短肽，变成氨基酸。我们才能吸收入血。
1: 哦，这就是短肽它的特殊性了啊。即便说你没有消化酶，你吃它都能吸收，其他任何产品都不行。那如果胰腺病变的人，这个人群调免疫，一的选择可能只有白金护盾了。
0: 对，
1: 嗯，
0: 因为目前全世界免疫治疗的领域，白金护盾是短肽，
1: 嗯，
0: 它不需要胰腺酶消化，而像大家都知道的免疫球蛋白、转移因子、比多莫德，别管多贵的，它都是常态，是蛋白质，是大分子，必须要有胰酶才能消化。所以说这些产品不仅没有效果，反而会火上浇油，增加胰腺的负担。
1: 嗯，咱举一反三的想啊，对于胰腺病变的人来说，都只能吃白金护盾这种短肽形式的抗体补充剂，就说明啊，这种短肽的吸收是非常完美的。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只有吃到这种剂型，才能做到抗体的直接合成了。
0: 对，
1: 嗯，
0: 临床上啊，对服用白金护盾患者做过化验的，
1: 嗯，
0: 不管是尿液还是粪便，里边呢没有任何形式的残留物，
1: 吸收好。
0: 所以不会给胰腺呢造成任何负担，所以你像这种胰腺病变的患者，他能够快速的合成免疫抗体，去对抗病人放疗、化疗产生的损伤。
1: 哎，
0: 临床当中服用白金护盾的患者，放化疗后，像是食欲不振、恶心、脱发、疲劳、低烧、失眠等不良反应，可以大幅度降低，
1: 嗯，
0: 甚至不出现。
1: 嗯，
0: 对于这种重症的人来说，白金护盾都能起到这样的效果，那对于我们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来说，它的效果更全面也更好。
1: 一定的，
0: 临床免疫产品短肽是一个可以与针剂比美的药物。
1: 嗯，
0: 杨迪，你想想针剂的特点是什么？
1: 嗯，我觉得有两点啊，一个就是见效快，第二就是它直接入血呀。咱看生活当中，说谁生病了，吃药不管用，就会选择输液，直接打到这个血液当中，效果更好。
0: 对，那白金护盾它牛在哪里呢？
1: 嗯，
0: 就是它可以口服达到针剂的效果。
1: 哇，哦，这个厉害了！
0: 因为它是短肽结构，口服之后啊，全程不需要消化酶参与。
1: 嗯，
0: 从小肠里直接吸收，3秒入血，进入人体直接去合成免疫抗体。
1: 哎，
0: 对于这个起效速度，美国曾做过这样的实验，
1: 嗯，
0: 给小白鼠注入病变细胞，让小白鼠出现病变反应，然后呢，出现反应的小白鼠马上吃白金护盾，再进行观察，3秒钟的时间，血液中就已经检测到白金护盾了。
1: 太快了啊，针剂的速度也就不过如此了。这个大家就理解了为什么此时此刻香港这么多人排队抢这个白金护盾了。那现在我们有机会了，大家一定一定要留意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啊，机会来了。
0: 对，那我们刚才说的实验呢，是快速3秒就能检测到。
1: 对，
0: 但检测到还不是啊重点。
1: 嗯，
0: 重点是啊，你要马上啊能合成抗体了。
1: 哦，这就是抗体原料的一个重要性，有它就能随时合成抗体，没有它就没有抗体。
0: 没错，
1: 嗯，
0: 抗体合成之后马上啊对病变细胞进行标记，
1: 嗯，
0: 然后吞噬细胞会把它团团围住，一点一点吞噬掉。
1: 哎，

0: 这就是避免了病变发生。那么已经病变的患者有抗体守护，可以降低复发的几率。
1: 有抗体了，那么那些病变细胞刚要蠢蠢欲动，就被消灭掉了啊，没机会了。
0: 所以说呀，那么多人，甚至外国人呢，都在香港大房排队。
1: 嗯，
0: 就是因为白金护盾呢，是目前一个补充免疫抗体的口服原料。
1: 是的，
0: 只要通过口服，就可以呀，起到甚至超过针剂的效果。
1: 嗯，这个就很厉害了，也很方便哈。那我们现在广大听友就幸运了，王牌药品开放月给大家就把机会带来了。你看，咱也不用说飞到香港去排队，就可以用到美国的白金护盾，恢复免疫平衡，让大家有能力去对抗细菌、病毒以及病变。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大家一定要关注咱节目，等咱们这个白金护盾能报名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如果听友们有补充免疫力的需要，想要美国进口的白金护盾，或者大家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健康难题，想跟孙主任咨询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实际上啊，我说啊，现在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也用过很多产品，吃过很多的药。其实啊，说不管吃什么，都不如啊调好免疫。
1: 这确实，咱说打铁还是需要自身硬啊。
0: 免疫啊是人的天然的抵抗能力，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是我们对应应激的能力，这是任何都替代不了的。
1: 没错，
0: 人只有恢复免疫抗体的时候，很多东西才能从根源上避免。比如说病变，它可以让有病变风险的人把风险降低。
1: 这个话题我相信很多听友感兴趣啊。哪些人群有病变风险呢？孙主任，您给大家伙好好讲一讲。
0: 其实啊，我们说了，广义的说哈，人人的身体里啊都有病变前期细胞的。这个啊大家要知道。
1: 这挺吓人的啊。病变前期细胞其实不就是说随时会发生变化的那些危险细胞吗？
0: 对，就是这种细胞。这种细胞啊，我们告诉大家，基本上人人呢都有。我举几个例子，大家看看我们身上有没有。我们现在人最普遍的结节问题，这个常见吧？
1: 太常见了。
0: 这个结节呀，可以在很多地方有。对不对？肺部的、肝脏的、淋巴的、甲状腺的、乳腺的、皮下的。
1: 对。
0: 所有的结节细胞在临床上都被定为病变前期细胞。
1: 这结节现在太常见了。但您这么一说哈，很多朋友会觉得有点恐怖了，这随时都有病变的这个可能性啊。
0: 这个你先别着急害怕，我还没说完呢。
1: 还有，
0: 对，我刚才说了结节，那还有呢，就是肠上皮化生细胞。胃部的黏膜长了肠子上的细胞。
1: 哇，
0: 这种情况病变风险是非常高的。还有支气管黏膜细胞、宫颈糜烂的细胞，甚至啊各种慢性炎症，尤其啊像肠炎、肝炎，包括咽炎、鼻炎这些慢性炎症细胞，在临床上也都被认定为啊病变前期细胞。
1: 太多了啊。
0: 甚至一个小小的感冒之后，那些啊慢性炎症细胞也都变成了前期细胞。只要有过这种情况，那都有病变的风险。所以说你看，是不是人人呢都有病变前期细胞？
1: 哇，那您这么一说，确实是这样啊。那大家都有点处于说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这个状态了。
0: 对，但是大家也不要过分的紧张。它只是理论上属于病变前期细胞，它并不是人人呢都会病变。因为这些细胞啊能不能病变取决于你的免疫力。
1: 关键的免疫力来了。
0: 人的免疫力本身对这些细胞啊就有一个监控的作用。对有病变风险的细胞，免疫抗体啊会直接识别标记。 巨噬细胞过来。

0: 就把它吞掉了。
1: 啊，解决了。
0: 哎，所以说其实你看这些结节这么多年，我们的抗体哎一直在保护你，它也就没有什么变化。
1: 对。
0: 哎，所以说你看这些细胞哎在你抗体稳定的时候是不会病变的。
1: 是的。所以说与其啊变成病变再去治，咱不如调好免疫。免疫好了，大家伙就安心了。即便说有前期病变细胞，或者说家里啊有这个家族的遗传基因，比如说父母有病变的情况，害怕自己也得的，那么大家一定要把你的免疫调好，调平衡了。
0: 没错。
1: 嗯，
0: 当人体免疫抗体缺乏的时候，对细菌病变没有吞噬能力，那么病变细胞在身体当中就肆意妄为了。
1: 嗯，
0: 哪儿都去，这也是病变难治的原因。
1: 嗯，有点看不住它的这意思。
0: 对，所以说你看很多病变的患者发现的早还好，
1: 嗯，
0: 要是发现的晚就飞了。
1: 哦，全身都是啊。
0: 哎，就没法治了。
1: 嗯，
0: 而且它繁殖的特别快，这也是病变可怕的地方。
1: 嗯，所以大家看这个抗体十分重要啊。
0: 有抗体它可以对病变细胞啊进行标记，
1: 嗯，
0: 吞噬细胞到这儿就把它消灭，压根儿就不会给它作妖的机会。
1: 对。
0: 哎，那你也就啊不用担心它恶变了。
1: 是的，就想起来那个小品当中一句话啊，说同样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咋那么大。
0: 嗯，
1: 那么对于病变来说，差距就在于免疫抗体是否能够对抗你的病变细胞。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啊，有的人怕病变提心吊胆都去医院打病球，哎，就是丙种球蛋白。
1: 嗯，就是想提高免疫力是吗？
0: 没错，但是它只能在短期内快速提高免疫抗体，
1: 是以短期提升为主。
0: 对，这种情况啊就有很多弊端。
1: 嗯，
0: 首先呢啊，它是外源性的补充，哎，消耗了没了也就没了。
1: 嗯，
0: 持续时间很短，
1: 就爆发性挺强的，但是没有长劲儿，没有后劲儿。
0: 对，所以说用丙球基本上啊也就是半个月。
1: 嗯，
0: 其实啊丙球这种成分它是分子过大不能口服，只能采用注射的方式。
1: 啊，
0: 一旦口服，胃酸和肠道直接就把它呀分解掉，
1: 哦，
0: 变成了氨基酸了。
1: 哦哦，
0: 哎，你这个时候就跟你呀喝豆浆吃豆腐没什么区别了。
1: 嗯，
0: 哎，再有一个呀，丙球啊，医生为什么很少给我们开？
1: 嗯，
0: 因为它属于血液制品。
1: 哦，
0: 哎，大家记住，丙种球蛋白、白蛋白、血浆，都属于血液制品。
1: 哦，
0: 血液制品如果反复注射，会增加很多疾病的风险。
1: 哦，明白了，
0: 明白吧？
1: 嗯，
0: 各种血液传染病。嗯，丙肝、乙肝，
1: 嗯嗯，
0: 哎，另外呢，咱说了，价格也不一样，600多块钱一瓶，这是很低的，
1: 不便宜啊！
0: 哎，你这么打下去，一般人承受不起。
1: 嗯，所以看，如果说真的是去打这个丙球的话，还真不如吃我们这个白金护盾了。
0: 当然了，
1: 嗯，
0: 咱们的白金护盾呢、啊、是木器铬口服短肽抗体原料，它的核心成分呢、啊、是卵白蛋白肽。
1: 嗯，
0: 蛋白肽有很多，但是卵白蛋白肽白金护盾是独一份的，尤其它还是短肽，更是独一份的。
1: 对，这也是白金护盾非常突出的一个地儿啊，就大家吃它吃的是先进性，你其他的任何产品都替代不了的。
0: 对，它打破了传统免疫治疗的缺陷。
1: 嗯，
0: 它是首个将免疫抗体原料卵白蛋白肽做成短肽结构的药物，
1: 是一个新突破。
0: 哎，达到我们人体啊可以吸收。对于人体来讲啊，有三大不可代替的特点。
1: 嗯，
0: 第一个，它是口服如同针剂。
1: 嗯，
0: 吸收迅速。短肽蛋白口服进入人体，它的速度啊如火箭一样。
1: 嗯，
0: 快速的通过人体的口腔胃，直接进入小肠，被小肠黏膜吸收。
1: 嗯，
0: 3秒钟就可以入血，作为抗体原料促进免疫抗体生成。
1: 嗯，3秒入血非常快啊，咱说吸收的越快抗体

0: 体合成的就越快，那么它就可以快速的对细菌、病毒，包括病变细胞做出反应了，减少大家生病的几率。所以咱说就冲这一点啊，白金护盾咱所有老年人都得用，它超越了任何其他的这个免疫产品。
1: 没错，
0: 嗯，
1: 老年人呢年纪大，脾胃功能弱，其他产品呢都属于常态。
0: 对，
1: 哎，大分子甚至是达到了蛋白质的级别，
0: 嗯，
1: 吃进去啊根本就吸收不了。
0: 是的。
1: 而白金护盾为什么大家都能用？大家记住，它是短肽结构，
0: 对，
1: 不受人体中的各种酶及消化系统中的酸碱物质的损害或二次水解，吃进之后以完整的形式被人体吸收和利用。
0: 嗯，我记得孙主任您讲过，吸收之后不会有任何排泄物，这个吸收率非常高啊。
1: 对，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白金护盾。
0: 嗯，
1: 现在呀，所有的免疫治疗产品有一个算一个，
0: 嗯，
1: 不管多贵的，吃完之后就拿患者的排泄物去化验，粪便尿液当中全部有残留。
0: 嗯，残留的越多你就吸收的越少。
1: 对呀，
0: 所以好的产品真不是说越贵越好，而是说适合人体才是好的。那么美国白金护盾啊，一个免疫抗体合成剂，可以口服完整吸收，吃它没有任何的负担。
1: 而且呀，我们说白金护盾呢，它是给你的免疫系统合成各种优质的抗体啊提供原材料。
0: 嗯，
1: 所以说的话呢，它的特点是什么？效果持久。
0: 嗯，因为它是原料，而不是像其他产品是外源性的补充啊。
1: 对呀。
0: 嗯，
1: 它的核心成分呢是卵白蛋白肽。
0: 嗯，
1: 是啊，抗体合成的原料，有它我们才有抗体。
0: 对，
1: 吃它是让人体呀自主生成抗体。
0: 对，
1: 符合细胞自然生存周期，每天吃一粒，完全满足全身免疫细胞所需。
0: 嗯，
1: 无需注射，效果持久，
0: 这才是好的。
1: 哎，所以说香港百姓在没有白金护盾之前，他们都是打丙球的。
0: 嗯，
1: 因为丙球确实是一个能够在短期内提高免疫力的产品，但是自从有了白金护盾之后，
0: 嗯，
1: 他们全都在用白金护盾，
0: 全都改了啊。
1: 对，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呢能有更好的条件呢接触到更优质的治疗方法。
0: 对，
1: 所以说呀，他能更早的意识到啊白金护盾的好处。
0: 没错，白金护盾啊是咱身体合成免疫抗体的原料，那么有它就有抗体，它就可以让大家身体有能力去对抗内部的病菌、炎症、病变，同时也有能力去对抗外界的这个环境变化啊。这个抗体可以保大家四季安康，不会说哎呦到什么季节就犯什么病，这是我们调节免疫核心的一个目的。那咱们广大听友，如果说大家有想用的需要白金护盾的，欢迎拨打我们咨询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就拿呀我们刚才提到的结节来讲，
0: 嗯，
1: 像是肺结节的患者，我希望白金护盾呢你都把它用上。
0: 哎呦，最近这几年大家查出肺结节的不少啊。
1: 对，
0: 嗯，
1: 哎，肺结节人现在特别多。
0: 嗯，
1: 尤其是前两年感冒发烧之后，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十个就有九个是肺结节。
0: 嗯，
1: 由此引发病变的人也与日俱增。
0: 那孙主任，我也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也特别感兴趣这个问题，就吃了白金护盾可以把这个结节吃没吗？
1: 这个咱说呀是做不到的。
0: 嗯，
1: 而且目前咱说也没有哪个药啊是直接是可以啊让结节没有的。
0: 嗯，
1: 真的你说我不想留结节了，我瞅着卫视，哎，是我天天提吊胆，那就是做手术。
0: 嗯，
1: 哎，但是我要说了，你结节的人呢，你千万别错过白金护盾。
0: 嗯，
1: 哎，因为什么？第一个，用白金护盾呢增加抗体去对抗细菌、病毒、炎症。
0: 嗯，
1: 而且更主要是什么？ 白金护盾呢、啊、它可以帮着你看着这些结节啊。
0: 啊，
1: 对不对？
0: 守护了。
1: 我们讲了说为什么现在肺结节这么多。这个首先呢要跟大家讲三个数字我们就明白这个原因了。
0: 嗯。
1: 第一个是什么，在所有的病变发病率中近100年来一直是1、2、3名来回交替的。
0: 嗯嗯。
1: 但是这个第一名一直没有变过。
0: 嗯。
1: 就是在过去50年前肺部病变排第一，肝脏病变排第二。
0: 嗯。
1: 哎，那30年前呢，肺部病变排第一。
0: 嗯。
1: 哎，胃部病变。中间还有几年是肠道病变，
0: 哇，
1: 排第二。
0: 但肺部这个病变始终第一。
1: 现在我告诉大家这个数字啊，香港最新的数字，
0: 嗯，
1: 跟我们的北京上海是吻合的，也提醒我们听众朋友这跟免疫力关系大着去了。
0: 哦，
1: 肺部病变第一，男性的第二，知道是什么病吗？
0: 嗯，
1: 前列腺。
0: 哦，这个您提过。
1: 哎，女性也提醒大家、嗯、女性排在后面的是妇科，
0: 嗯，
1: 乳腺。不管谁在患，第一的肺是不变的。
0: 嗯，
1: 所以说肺病变多呀很自然。第二个肺病变多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都去做 CT 嘛。
0: 嗯，
1: 对不对，你不做 CT 谁知道肺里有结节呀。
0: 对，得查呀。
1: 因为你现在拿做 CT 不当回事了，所以说才发现这么多结节。
0: 嗯，
1: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香港人做 CT 更方便，
0: 嗯，
1: 做得更早，他们更早
0: 就发现了
1: 肺部病变的问题。
0: 嗯，
1: 而且我跟大家说香港人肺部病变死亡率包括乳腺病变的死亡率是全世界第一的。
0: 嗯嗯，
1: 哎，也就是它的治疗效果是好的。
0: 是的，
1: 这个都跟他们使用啊白金护盾
0: 都有
1: 关
0: 系。对，
1: 而且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大家都要共同接受的了。
0: 嗯嗯，
1: 就是为什么肺部病变多，因为你身上所有的器官所有的系统中啊肺是最可怜的。
0: 嗯，
1: 我说了人体跟外界环境细菌病毒包括紫外线空气污染天气冷热花粉哎柳絮毛这些东西要接触的一共就三个系统，一个是呼吸系统，一个是消化系统，
0: 嗯，
1: 一个是皮肤。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消化你可以挑着吃，你可以加热，
0: 有选择。
1: 皮肤系统你可以增减衣服，你可以用护肤霜，
0: 也有办法。
1: 肺怎么办，天冷了我就不喘气了吗？
0: 不行啊，
1: 对不对？
0: 嗯，
1: 天热了我就憋着吗？
0: 嗯，
1: 所以说它永远不会躲开外界环境任何刺激。
0: 是的，
1: 它做的就是要去适应这些刺激。
0: 是的，
1: 哎，所以说适应功能太弱了，细菌病毒就会乘机而入，引起炎症，长成结节。
0: 嗯，
1: 适应太强了，就会过敏，
0: 过敏，对，
1: 就会哮喘。所以说，这就是肺可怜之处、
0: 嗯，
1: 也是为了肺，我们也应该用一次白金护盾
0: ，
1: 不单是结节的问题。
0: 明白了，那对于结节好的干预方法，就是调节免疫平衡啊，靠自身去对抗它，而不是说靠手术。咱期待着说不遭罪，对不对？
1: 手术我是万不得已的手段。
0: 嗯，
1: 用白金护盾补充卵白蛋白肽，提供啊抗体原料。
0: 嗯，
1: 哎，增加优质抗体的数量，让他也去看着结节。
0: 对，
1: 让他也帮我们阻挡细菌病毒。
0: 嗯，
1: 咱就可以免除手术的风险。
0: 这一点很重要啊！得过结节的朋友都知道，这结节是切不完的，你切完还会长。
1: 对，因为核心就在免疫上。
0: 是的，
1: 白金护盾帮我们平衡免疫之后，优质抗体占领我们的免疫系统，它就可以对细菌病毒炎症包括坏死的细胞进行标记。
0: 嗯，
1: 然后吞食细胞把它吃掉了，你就不会啊再长结节了。
0: 是的，
1: 但手术不一样，手术是只把结节切了，抗体没有变，再次出现相同问题的时候，你再接触这个细菌这个病毒它不害长吗？
0: 是的是的，
1: 又新结节来了。
0: 嗯，
1: 所以说的话你总做手术非得能做到的结节切掉，同时你的免疫力也
0: 越来越差了，
1: 破坏了。
0: 对，这样的话这个结节就会时不时的就来，而且长得越来越快了。
1: 肯定会啊。
0: 嗯，
1: 我之前呢就碰过这样一个朋友，他是干月嫂的，总熬夜。
0: 嗯，
1: 结果有结节，因为工作性质特殊就特别怕病变， 每次检查出来之后就去收。

0: 入切除，切了之后两三年又长了，后来基本上一年就长出来，
1: 越来越快，
0: 而且呀、越长越多，以前是一个，现在成了多发性结节。
1: 嗯，孙主任，这是不是说明他的免疫功能越来越弱了？
0: 哎，这个没错，之前切完很快就没事了，后来不行，切完之后咳嗽气喘，身上没劲儿。哎，我说手术啊别做了，他找我来的时候我告诉他，对肺损伤太大。
1: 是的。
0: 哎，就建议他去香港买白金护盾，让他呀把抗体提上来。
1: 嗯，
0: 让他呀去对抗这些炎症，帮他看着结节别再长。
1: 嗯，
0: 这样的结节不再增长，症状也改善了。
1: 嗯，咱说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啊，很多时候啊靠的就是你自身的这个免疫抗体。要靠这些优质抗体来对抗。
0: 对，
1: 嗯，
0: 后来他去了，买回来之后啊，一天吃一粒，吃了也就三个月吧，症状就没有了。
1: 啊，
0: 哎，这说明什么？
1: 免疫抗体上来了。
0: 没错，然后他就接着每天吃一粒，半年的时候复查，
1: 怎么样？
0: 结节没有增长，而且肺气管呢也变得非常通畅，纹理呀也不再增粗了。
1: 太好了，所以对于结节的患者来说啊，就这一点就足够了。
0: 这个呀，你太容易满足了，我认为还不够。每天一粒白金护盾，增加抗体，还可以防止病变。大家知道结节越手术病变风险越高，而白金护盾是身体的防护盾。只要有病变细胞出现，它马上进行标识，吞噬细胞直接把它吞噬掉，我们就不会有病变风险。
1: 嗯，也就是说你刚有点苗头就赶快把它摁住了。
0: 没错。
1: 嗯，
0: 而且一天吃一粒就可以满足一天对抗体的需求，很方便。
1: 是的，
0: 效果持久，所以肺结节的人，怕病变的人，或者是你现在正在纠结去做不做手术的人，都应该呀抓紧时间吃上白金护盾。
1: 嗯，不光是肺结节啊，所有的朋友都应该吃上白金护盾，来补充我们的免疫抗体，恢复自身的免疫平衡。
0: 没错。
1: 嗯，
0: 白金护盾它是全球一个可以口服的免疫抗体合成剂。
1: 嗯，
0: 为什么一个解决免疫问题的产品能在香港大房的王牌开方月提供啊？
1: 嗯，
0: 就是因为啊它能恢复你的免疫抗体，杜绝我们出现任何病变的风险。
1: 是的，
0: 可以防止病变。白金护盾这样的效果是其他任何产品都做不到的。
1: 嗯，
0: 也只有这样的产品，哎，才能啊够格放在王牌药品开方月上。
1: 没错，所以啊我们建议大家啊，白金护盾人人都要吃上，因为没人敢保证说你的免疫一直是平衡的，过高过低对于大家来说都不是好事儿。过高你看会引发像类风湿啊、过敏等这些问题，那么过低会反复感染甚至病变，而白金护盾是免疫抗体合成剂，它可以让你的免疫达到平衡状态，它是短肽，可以完全吸收，适合老年人来服用，长期用哈、可以轻松的应对四季变化，那这次要是用不上错过可就太可惜了。大家有想了解白金护盾的，可以拨打我们节目咨询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3: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1: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2: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石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1: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
4: 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

0: 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1: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0: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1: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0: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1: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0: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1: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3: 哎，是我啊。
4: 那个，我是那个港药直通车的受益者吧，可以说，就是在你那个刚开始播放的时候，我就用了你们那个香港大药房的透骨膏。
3: 嗯。
4: 但是我那是治疗我的类风湿，我觉得挺好的。
3: 嗯。
4: 但是我今天求你的，看我看病的不是这个事儿，是困扰了我3-4年的事儿啊，
3: 嗯，
4: 就是我这个人吧，他过敏体质。完，我当年就是2002年的时候吧，夏季，我记得夏季是6月份的时候，我不知道吃啥了，我这都忘了，我就把嗓子吃疼了，吃破了好像是。完了，我就上4院看去了，他就说我这嗓子里有点发炎。完了回来我就。寻思个寻思，我说吃的药也不见效啊，还是吃东西也疼。后来我就上家巴兰小诊所就去打针去了。我打了名字叫科林霉素，因为我用不了别的消炎药。完我打完回来呢，走到小区里看到这个就邻居也就来，大家都来外边乘凉。完了看呢，完了问你干啥去了，我说我去上那个诊所去打针去了，他说你咋的了？我说我嗓子疼，我打的啥？我说科林霉素。完就问你打这一针多少钱？我打这一针70块钱呢。完我邻居说你上那个药房去买科林霉素，完找那护士上家打，就这的我就上药房去了，买的科林霉素是面的，搁诊所打的是水的。打完了这个针我就过敏了，完了就开始身上就起疹子，就开始痒痒，就一直到现在。
3: 类风湿多少年了？
4: 我类风湿16、17年了，快20年了。
3: 骨头怎么样？
4: 骨头到现在那我就没法说了，我都现在都是摔了，把骨头摔坏了，我已经下不了楼了。我做完手术做了骨头
3: 摔坏了。你骨头摔坏了，类风湿的时候你用过激素吗？
4: 用了。
3: 用了多久？
4: 一直用了，我用了16、17年的，我的骨头我就用了16、17年的激素了。
3: 用哪
4: 个激素？
3: 你用的是哪一个？
4: 今天用的是叫什么玩意儿？我
3: 强力松、地塞米松、
4: 强力松，不是。
3: 什么时候停的？
4: 我没停，一直到现在还吃呢，一天一片。
3: 一天一片，我过去一天最开始最多的时候抢那
4: 一片。最开始我住院时候，大夫叫我，因为我都吃到十片，后来逐渐减。
3: 这个叫皮脂功能低下，这些骨头，你的皮疹都是因为长期用激素造成的。
4: 是这样回事啊？那我把这强力松停了就能好
3: 了？停了会更重的。因为强地松是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一种激素，它的功能就是抑制你的免疫力。类风湿就是免疫功能过强了，是你的免疫系统损伤了你的关节，这个叫类风湿。所以说医生给你用强地松的目的是要抑制你的免疫功能，但是你长期用量偏大之后，就会把你自身的皮脂，肾上腺皮脂给抑制住了，你自身肾上皮脂就不再起作用了，就完全依赖外面给的药了。你减到一片量不够的时候，就会出现皮脂功能不全、激素缺乏的症状，就会出现更严重的免疫功能过强，就是过敏。
4: 那您给我指点一下，我应该咋？
3: 把强地松加回两片儿。啊，
4: 加回两片儿，我加回两片儿，我这右边的胯骨又开始疼了。
3: 对应强力松76岁了，那现在的药很多呀，降钙素、双磷酸盐、地舒单抗不都可以吗？你打双磷酸盐吧。
4: 双磷酸盐。
3: 对，用双磷酸盐，这你必用的，降钙素也可以，它俩配合一起用也可以。
4: 啊！
3: 完了，再我给你提荐个对你最关键的，帮你治皮疹的，叫白金护盾，这是调理免疫力，让你免疫力不高不低。恢复平衡的方法
4: 啊，
3: 类风湿过敏都可以帮你控制住的啊。
4: 啊，那你告诉我的指导老师吧。
3: 啊，好的，
4: 跟他得给我打电话，谢谢你了，这回再见。
3: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免疫抗体啊，是人体对抗外界变化和内在疾病的第一大屏障，它的作用啊，是任何都无法替代的，是我们维持免疫平衡的一个关键。而美国白金护盾啊，打破了传统免疫治疗的缺陷，它是免疫抗体合成剂完全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有它才能有抗体。那充足的抗体可以维持免疫的平衡，让我们在任何外在变化时都能正常的应对生存，避免免疫过强或者过弱引发的相关疾病。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和免疫相关的内容，都可以拨打
5: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来咨询。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
6: 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6: 孙主任，我可是来感谢您来的，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用语言表达了。
3: 啊，没事，你慢慢说。
6: 孙主任，你可能是把我忘了啊。我叫孙淑珍，当年呀就找您看过病的。
3: 啊，病人太多。哎，你先讲一下你情况。
6: 我就是什么，就是多发性的结节。
3: 嗯。
6: 长了好多处，我之前吧还切过，切了以后吧就那种切不干净，切了以后它还长，切了还长，呀我都不知道那时候怎么办好了，就跟割韭菜一样，成了那种情况了。
3: 这种情况啊，实际也比较常见的哈。结节这样切不断的，就跟韭菜一样，你切啥长一啥，很多人都得切下去就行了。但是事实啊不是这样，你切除的时候还会伤害到自身的免疫系统，这就已经啊进入到恶性循环了。你的免疫力越差，那结节越长，那你就越切。其实结节啊不用那么害怕，它没有特别的症状，不需要担心。哎，担心的是结节产生的环境，也就是结节的病变，病变的风险大了，那才是我们要担心的事情。
6: 当时那大夫也是这么跟我说的哈，就嘱咐我说你得定期来检查了，说因为哈你要是总做这个切除，免疫力就非常的差，病变的风险就非常高了。他就让我什么，让我打那个丙球蛋白。
3: 孙主任。
6: 这个丙球蛋白打完之后吧哈，要说这效果肯定是有的，感冒呀发烧这个次数是减少了，可是他这个结节该长还是长，最关键的是什么， 这个丙球蛋白啊，它特别贵。
3: 嗯，
6: 你看我基本上是半个月就得去打一次吧，打一次吧就得六七百

0: 那你用白金护盾呢？第一个呀，白金护盾是可以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它以短肽的形式口服进去呀，能直接被人体吸收，不经过呀胃肠消化，3秒入去，直接在体内呀合成免疫抗体，抗体足了，那结节呀就会有人看着它了，它就不会
1: 是，
0: 老乱长了，更不会发生病变了。而胫饼啊，这个我绝对也是不同意你打的。因为胫饼啊，你看说明书，它是血液制品呐，是从献血者的血液中直接提取的，所以说长期用胫饼啊，非常容易造成啊血液传染性疾病的，哎，得不偿失的。而我们说白金护盾呢，它给你提供的是抗体原料，让你自身合成抗体的。
1: 对呀，外界要补充的吧，就和自己合成的肯定就是不一样啊。白金护盾的效果真的是，自打我吃上这个白金护盾之后，我就觉得什么身上就比以前有劲儿了，不像之前一样啊，你干点什么就提不起精神。我这去医院一检查，大夫就说我什么，他说我这个免疫力已经上来了，比打那个丙秋那个效果的哈，要比那时候要好多了，他就跟我说。最主要是什么？这个价格吧还不贵，每天就吃这么一粒儿，也不用费劲儿，还不用我总跑医院。一年的时间啊，就把我这个结节这个病变风险已经给控制住了。大夫都特别惊讶，说你看你这现在身体这个免疫力，这个抗体呀、就特别足了。他就这样对我说的，压根儿就不用再担心什么病变的问题了。就从吃上这个白金护盾之后啊，结节再也没长过，哎，要把我这个多发性结节问题全就给控制住了，我都觉得可开心。当时我跟你说，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那心情都。
0: 哎，所以说咱用什么方法呀，都不如去呀调控我们的免疫功能。那病变怎么产生的？就是因为呀，咱免疫抗体呀不足了，哎，质量有问题。有病变风险的细胞啊，不会被免疫系统发现，所以说呀，它就会慢慢的发展。结节也是一样，身体里边的细菌、病毒，没人去处理它们了，它才会在你细胞里面形成结节。那你现在用上白金护盾了，免疫抗体足了，那身体里巡逻兵就足了。只要你细胞有一点变化，抗体呀马上就给你标记上，不等它病变就把它清除掉了，自然呢就不用担心病变。无论结节在哪里都不用担心，因为你抗体也在盯着它呢。同时你的体脂也会越来越好，人的适应能力也会越来越强。
1: 感冒都少得了。今天打电话就想问问哈，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给咱们就是带来这个白金护盾，什么时候能报名？我能不能提前报个名啊？
0: 白金护盾现在已经正在走手续了哈，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你要是差的错过去了，你可以一会儿就跟场外人员联系一下，登记。
1: 呀，那太好了！要那样的话，那我先去登记一下。谢谢你啊，孙主任，真的
0: 啊，
1: 谢
0: 不
1: 谢
0: 客气，那我就这样把电话转给他们，你去登个记啊。好，那就这
1: 好
0: 样。
1: 的，
0: 哎，好，再
1: 谢谢
0: 见。
1: 您，孙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抗体是人天然的抵抗力，它可以快速的对病菌、炎症和病变细胞做出标记，并且吞噬掉。但是老年人啊，抗体数量不足，免疫力低下，这就等于给病菌开了绿灯了，无法识别和吞噬病菌，人就会反复感染以及病变。而美国白金护盾首个将免疫原料卵白蛋白肽做成了短肽结构，达到了免疫细胞的利用，一天一粒儿可以满足一天的抗体需求，去识别吞噬病原体。所以，像是反复尿路感染、肺炎、肠炎等反复感染的，包括结节、肠上皮化生、增生、包块、怕病变的，大家一定要把白金护盾用上。恢复免疫是保平安、简单、效果好的方法。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4: 你好，是孙主任吧？
0: 是我啊，
4: 孙主任你好，我是一个新朋友。
0: 哈，
4: 这个月不是王牌开放月吗？ 你讲的双排丸。

0: 箱、水苏糖，我全都买了。
1: 哦，
0: 不光价格合适啊，这效果还特别的好。
1: 我们王牌药品开放月呀，都得是顶尖的、好的产品呢，才会在这个时候带给大家。哎，那你今天打电话是有什么事情啊？
0: 呀，水主任，我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0: 这都得有十年了吧？
1: 嗯，
0: 每天早上起来啊，这手指头的关节肿的就像那个发面馒头似的。
1: 嗯，
0: 走路也走不了，每走一把就摔膝的疼。
1: 嗯，
0: 一到阴天下雨啊，那就更完了，就跟瘫痪了似的。
1: 嗯，
0: 躺在那里一动都不敢动。有时候疼的呀，整夜整夜的都翻来覆去的都睡不着觉。
1: 嗯，
0: 想出门散散步吧，那更是奢望了。老伴儿看我后来受罪的不行嘛，就给我买了个轮椅，坐着轮椅这样不用动嘛，就少遭点罪啊。呀，这些年你说遭的那罪啊，就别提了。
1: 你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呢，的本质啊，就是自身免疫损伤，就是我的免疫功能呢乱了。原本的免疫细胞啊，它是用来防御外来病菌的，结果呢紊乱之后改成啊对自身的关节进行攻击了，攻击你的软骨、你的滑膜，都是这些不达标的抗体对自身造成损伤，所以说这会引起啊关节持续慢性的炎症。
0: 水主任，你讲的这免疫的问题啊，我特别的认可，我去医院挂号挂的都是风湿免疫科。
1: 对，
0: 人家就说我这免疫有问题啊，你看像我这样的病程已经这么长时间了，这个白金护盾对我来说适不适合呀？
1: 这个不光是你啊，这是所有的类风湿的患者都适用。我们说白金护盾是干什么的？白金护盾呢，是我们自身免疫抗体的合成剂，它是啊生成免疫抗体最主要的原料。盖房子你不得有钢筋、水泥、砖头吗？钢筋、水泥、砖头就是房子的原料，那白金护盾呢、就是我们自身免疫抗体优质的原料。吃上白金护盾呢、我们体内也就不缺优质的免疫抗体。抗体提上来之后，你紊乱的免疫系统直接就被纠正过来了，它就不会再去攻击你自身的关节、软骨和滑囊了，自然呢就没有炎症，它就不会痛、不会红、不会僵了。而且你不光啊得吃止痛药，对不对？你更多的药不都是调节免疫、免疫制剂吗？
0: 是啊，去医院人家也给我开的是这类的药。
1: 嗯，
0: 我常年就吃那个什么，得吃甲癌蝶灵，大夫还让我去定期的检查什么肝肾功能，还有血常规。我就感觉我的身体啊越来越虚弱了呢。这
1: 对这个甲癌蝶灵啊，价格上啊是比较便宜的。但是啊，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这个药啊是杀白细胞的，其中最主要的免疫细胞就是白细胞，甲氨蝶灵就是抑制白细胞、杀白细胞的。所以说这个药啊本身是一个细胞毒内制剂，我们叫细胞毒类药，它对肝肾损伤啊也是很高的。更主要长期吃，白细胞减少会造成身体啊免疫功能越治越乱，适应环境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弱。外面不管有什么头疼脑热你就跑不掉。为什么？因为它在压制你的免疫力，降低你的免疫力。那美国白金护盾呢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白金护盾呢是免疫原料，它不是抑制你的免疫力。它只给你补充抗体原料，让它吃饱啊能干活，做出了优质的、好的、会干活的抗体，纠正我们的免疫紊乱，让它恢复到一个正常平衡状态。免疫紊乱恢复了，就不会再攻击自身身体了，关节它就不疼了。
0: 水主任，那这个白金护盾我什么时候能用上呢？这个价格我用得起吗？
1: 别着急，已经在走手续了，等有消息了，我在节目中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这价格嘛，这个老朋友都知道，价格这都是大家能用得起的，白金护盾也是一样。而且呀，王牌开放月里我们还会有一些优惠政策，这些你不用担心。
0: 那可太好了，那谢谢水主任了，我就听节目等着了。
1: 好的，那这样今天我们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0: 好好，谢谢水主任，再见。
2: 好，再见。每到换季门诊都挤满了老年人，大家的身体没有办法应对四季的变化，核心就是在于免疫， 所以吃再多药啊，都不如把免疫调好。免疫平衡是帮助老年人实现一年四季安康好的方法。美国白金护盾作为的口服生成抗体原料，口服剂如同针剂，迅速吸收，进入人体之后第一时间生成免疫抗体，达到平衡免疫，让咱所有的老年人啊轻松应对任何外界变化。无论春夏秋冬，抗体都充足，可以让你不发病不犯病不遭罪。咨询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人的肌肉量在30岁左右达到峰值，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加速。国家喊你存肌肉，充足蛋白摄入，搭配抗阻训练，定期筛查肌少症风险，科学存住肌肉，守住健康。
5: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5: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5: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0: 三娘带到，有请。
1: 去行。
0: 是。
1: 下跪可是武定招夫春园烟花妓女陈三娘吗？
2: 正是。
1: 我来问你，可是你当家宝儿将你卖出的？
2: 正是当家宝儿。
1: 既是当家宝儿将你卖出，你就应随那客人前去，为何来在我沧州地面争吵起来？
2: 老爷

0: 像你这烟花妓女，理应皆可应召啊。
1: 老

你看俺老夫少妻。

风韵韵醉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老爸，走，动起来。
2: 走，响应国家号召，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3: 健康中国行动鼓励每周进行三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或者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全民健身，健康生活。
4: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作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庙，我看是。

0: 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你不用想，还前门的路不上。

0: 哎呀，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啊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

太明了，你是一个会个女，那俺是一个女孩。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得无厌，大宋朝犹如花。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

0: 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的感触越来越深，也从每天发生的事儿当中学到了很多知识，悟出来很多道理，这就是收获。所以我愿意跟大伙聊天，平时跟单位同事聊，跟街坊四邻聊，也跟我的患者聊，不管跟谁聊着聊着总能聊出很多内容和思考来。我在用高帮助大伙治病的同时，我也收获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今后谁用老高用的效果好了，您不用特意感谢我，您是自个儿花钱买的药，病好了是您应得的。而且咱们聊天我也有收获，我在各位的身上也学到了不少东西，都是相互促进、相互成长的过程，没有谁高谁低之分。

人活一辈子，说长不长，坦白讲，一个人一生亲身经历的事儿十分有限，所以就应该多读书，多聊天，多接触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多思考，这样的人才能入境界，才有大成就。前一阵子，我在我的患者身上就发现了一个很好的品质，他的所作所为让我钦佩，他用自己的行动充分证明了一点，得饶人处且饶人，是一定有福报的。这个患者姓赵，老赵本来在原单位已经退休了，退休后被另一家单位返聘，出事的那天他刚好在上班的路上，一位骑摩托车的小青年大概是喝了酒乱了方寸，直奔老赵而来，老赵左躲右闪，最终还是难逃一劫，被摩托车撞进了医院。送进医院以后做检查，发现左胳膊骨折，左腿髌骨胫骨都是粉碎性骨折，胳膊疼还差点，主要就是腿疼，膝盖疼，膝盖肿。送到医院的时候，膝盖肿的都变形了。老赵的女儿听到消息以后，第一时间开车赶到了医院。不一会儿，骑摩托车的小青年父母也到了医院。小青年的父母没有老赵岁数大，老赵的女儿当时是极其愤怒的，她心疼老父亲被撞成这个样子，所以当着小青年和小青年父母的面就要给交警队打电话。像小青年这种酒后无证驾驶还撞了人，正常处理至少得拘留半个月，还得罚不少款。小青年的父母几乎下跪向老赵的女儿求情，说您放过我们吧，乡下人呐，我们家孩子婚期都定了，马上就要结婚，这回一旦要拘留的话，媳妇要解除婚约的。老两口还说，俺们家把彩礼都过完了，孩子今天要是进了局子，就鸡飞蛋打了。老赵的女儿当时正在气头上，不听两位老人的解释，坚持要拨电话。老赵在病床上躺着，虽然被撞得挺重的，但是意识还清醒。他拦住了女儿，让女儿把电话放兜里。他仔细观察了小青年的父母，两个人都穿着破旧的劳动服和手工做的布鞋，鞋面上溅满了泥芯儿。两位老人毕恭毕敬地站在老赵的床前，不停地念叨着，俺们作孽啊，让大哥遭这么大的罪。老赵拦住女儿打电话的同时，示意小青年的父母坐下聊，他们不好意思坐，说不可以啊，俺们来就是给老哥赔罪的。老两口中的男人讲，他们家是离城20多里地的农村的，进城打工挣钱给儿子娶媳妇，就这么一个儿子，现在儿子犯了错，他们不会跑的，要对老哥的伤病负责到底。老赵说，骨头折了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好的，打治都是那么回事，慢慢养吧，不用你们掏什么钱。他让老两口把心放在肚子里，他不会
他家孩子和他们老两口的。老两口听到这话稍微放松了一点，但是骨折以后还不清楚该咋治，费用多少也不知道，老两口的心里还是没有底。老赵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医生给老赵讲了两种治疗方案，一种是打石膏固定静养，费用极低，但恢复的慢；另一种是手术钢板固定，费用需20000块钱，好的快一点。老赵坚持第一种方案，他说他不想忍受开刀动手术、打钢板拧钢钉那份苦，况且给乡下人省点钱也是他最大的心愿。老赵的女儿对老赵这种想法极为不满，他埋怨老赵说，都到什么时候了，挑担的还想着赶脚的苦。但老赵这么决定了，女儿也改变不了。第二天，瞧看老赵的亲戚朋友多了起来，每逢来人，小青年的父母总是忙前忙后，给亲朋好友们洗水果吃，水果是他们自掏腰包买的，不买这水果实在过意不去，毕竟儿子有错在先，给老赵撞断了腿，撞断了胳膊。老赵一句话，只打石膏不打钢板，帮这老两口省了20000块钱。老两口对老赵的感激没法表达，只能不停地给探望老赵的家属递水果吃，一边递水果一边跟家属们说，是俺们家孩子撞上了老哥，俺们作孽呀，老哥是好人。10天之后，医院的吊针停了，老赵可以出院了，出院以后回家静养。老赵的女儿本打算向小青年和他的爹妈提出赔偿，老赵斥责女儿说，这话你也能说出口，人家已经记住咱们的恩情了。老赵的女儿拿老赵没办法，几次三番面对小青年的父母时，话都到了嘴边，老赵就是没让他说出口。老赵的骨折恢复得极慢，开春的时候被撞的，后来已经立秋了，还没有好利索，左胳膊还是不敢吃劲儿，端饭碗都端不起来，腿上、膝盖始终没有消肿，小腿的骨头和肉都疼，不敢活动，还怕凉，小凉风一吹，腿疼就上劲儿了，疼得钻心刺骨。老赵本来就有风湿，这回再加上骨折，简直是雪上加霜啊。他还有高血压，得了10几年了，一直在吃降压药。秋天农村开始要秋收之前，小年轻的父母给老赵送了一套新里儿、新面儿、新棉花的被褥和棉裤。被褥和棉裤的款式虽然已经过时，但是都是新做的，这是人家的一份心意。老赵收到以后挺开心，他当时腿脚不好，正靠着枕头努力试穿，这时候老赵的女儿走进来了，看见老赵挺喜欢这些东西，脸上都是乐模样，但是女儿的心里不是滋味。女儿心疼老赵，心想，当初要不是那个愣头青

那个小青年喝酒骑摩托撞了老赵，老赵也不会遭这么多罪，都这么长时间了，老赵的腿还不见好，老赵的女儿后悔了，当初要是不听父亲的，打钢板就好了，兴许现在已经好利索了。老赵不这么认为，女儿心里想啥他清楚，他就开导女儿，他说岁数大的人骨折就这样，不像年轻人好得那么快，年轻人最多100天好得利利索索的，老年人一旦要骨折少说1年，正常的话1年半到2年能缓过来就算不错。老赵还给他女儿举了个例子，说他单位的老领导冬天的时候因为路滑摔了一个屁墩儿，2年都没好，直接办病退了。他现在恢复成这样，虽然腿肿，但是能拄着拐站起来，挪蹭挪蹭，还能自己上厕所，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老赵说的倒是没错，大概有1/3的老年人去世是因为摔了一跤之后卧床不起才去世的。所以骨折这个病千万不要小看它，尤其是老年人，你的骨头已经骨质疏松了，已经跟蜂窝煤一样全是眼儿，正常的骨头也有孔隙也带眼儿，但是小，咱们大多数老年人的骨头是很大很大的眼儿，这种骨头基本上没有什么愈合的能力，不像年轻人的骨头折了以后很容易就能接上，老年人的骨头已经酥了，稀疏崩脆，磕一下碰一下就会完全粉碎，想接上的话很费事儿，浪费时间。上岁数的人什么最宝贵啊？时间最宝贵，耽误不起。骨折的后果就是不让您动，不动2年3年以后您的血液血管都凝了，静脉曲张，肺脏、肝脏、静脉血栓、心梗、脑梗都等着您呢，怎么活呀？所以要想活得好得动起来，动起来的话骨折以后必须快点好。骨折的人我都让他用膏，因为回归本源，让60-70岁的老人回到40-50岁的骨密度和骨状态，不光是骨头的状态回来了，心脏的、脑血管的、肺脏的、脾胃的、肝肾的状态全都回来，回来以后再治病速度绝对不一样，一模一样的病吃同样的药人家就好病了，而你呢，你肝治不好一定是有原因的，这样的人往往是因为身体亏空，亏本了。本是啥？就是基础根基，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连一根头发丝都有它的本儿。哮喘、气管炎、呼吸类的病是肺脏亏本了，眼睛不行造血功能下降是肝脏亏本了，心脏病不管你是心悸、心慌、胸闷、绞痛、心梗、反流、心瓣膜狭窄都是心脏亏本了，尿毒症、风湿骨病、骨折不爱好是肾脏亏本了，消化不好、运化不好、吃东西不吸收这是胃和脾脏亏本了，脑血栓、小脑萎缩这是脑部亏本了。

0: 每一种亏本的结果都是病，那么亏本了怎么办？补上去就完事儿了，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前头我说的那个老赵，我给他用了不到一个月，腿上的肿就消了，他髌骨骨折，膝盖骨受损有炎症了，肿了六七个月不好，用上老高以后很快那个肿就消了，没炎症了，也不疼了，膝盖和小腿的骨头都不疼了，不疼以后他自己就能下床走路了，不用拄着拐了。他用老高用了一年以后风湿都没有了，以前左腿骨折疼，右腿也疼，右腿是风湿导致的，怕凉怕风，大夏天得穿绒裤，驼绒的或者羊绒的，这样风才透不过来。这回用上老高以后，夏天敢穿单裤了，他不用捂得严严实实的了，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还有一个最大的意外，血压正常了，高血压他压根儿没想治，这个病正常的话想治也治不好，但是没想到用老高用了一年多，血压完全正常了，不用吃降压药，量血压很正常，吃降压药的话就低了。所以因为这一次的骨折，老赵的风湿治好了，高血压也治好了，这是不是因祸得福？没有这次骨折，老赵绝对不会动用他的人脉，各种社会资源去打听治骨头的药，不会的。光是风湿或者高血压他不会问，因为抗风湿的药有的是，降压的药有的是，难受的时候吃上就好使，应付应付，就这么回事吧。这两种病都是终身性质的，大家都这么治，所以也想不起来用好好给自己治一治，反倒是这个骨折得了好长时间没恢复好，在所有人面前都不好交代。在女儿的女儿总埋怨老赵不好好给自己治病，却帮别人省钱。在肇事司机骑摩托车那个小青年那和他父母那，人家还总是充满了愧疚，赔钱赔不起，道歉还解决不了问题。您说这咋整？这事多难呢。老赵这个人就是看不惯别人难受，自己难受点行，别人难受他受不了，所以怎么办？他就得自己想招，让自己的骨折快点治好。骨折好了，就没有之前那些难事了。所以后来，他在他朋友那儿打听到了胡家老膏，一用还真挺好使。而且不光是骨折好了，各方面的身体状况都好了。其实这也是一种因果，一个人有啥性格他就注定会有啥命。心善的人该着他体格好，就像老赵一样，他总是为别人考虑，所以当他有困难的时候，别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把最好的方法、最准确的信息分享给他。老赵治骨折没走啥弯路，坚持保守治疗，这是对的。我也建议咱们老年人骨折时保守治疗，慢慢养。骨折打钢板拧钢钉，老年人根本受不了，因为您的骨头不结实了，怎么拧钢钉啊？一拧就碎， 就像往墙上钉钉子一样，墙如果是空心的，外边一层板，里边是空的，钉钉子是钉不实的，怎么钉都晃荡。老赵选择打石膏保守治疗，虽然恢复得慢，但是自从用上膏以后，速度提升上来了，很快就好了。然后紧接着，出人意料的风湿和高血压也都治好了，这是意想不到的收获。所以通过这件事儿，给我们增智慧了，告诉我们，人还是要留有一颗善心，得饶人处且饶人，凡事不能做得太绝，做太绝的话，给人逼得没活路了，内心比较冷血，那么这个人的命肯定好不到哪儿去。不信您就观察吧，一定是这样的。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啊，欢迎你啊。
2: 胡老师啊，我是那个一名患者呀。我姓陈。今年66岁啊，我从小啊就是特别的苦啊。我是一个孤儿，年轻的时候一直啊就是挺吃苦的哈、这姥姥姥姥呢排了一身的病。要不是用上了咱们这个膏呢，都不敢呢想象我的晚年生活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啊非常衷心的感谢你啊，胡老师，对，让我呢能够重新有了健康的身体。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哈、我这个腰间盘啊，是一年1到3节都是膨出，直到5节的就突出了，这几节还没好的，从5节一直到底下是多发性的突出，虽然腿呢还有关节炎，还有好几十年的这个胃病啊。到了50几岁以后，我的情况呢就更加严重了，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萎缩性的胃炎，还有那个伴有这个糜烂，另外呢还发展成那个结肠炎，也是糜烂性的，大便呢也是一直不成形。等到2018年的时候呢，检查出来了，我有心脏病啊，心力衰竭呀，冠状动脉硬化呀，这是没好地方了哈。左骨下呢还有动脉的这个斑块，所以大夫呢容易出现脑出血，还有呢多发性的这种血管瘤。你看呢哈，都2.8了，胡老师，我原来呢特别特别的瘦，1.65米啊，才100来斤。这年多亏了呢，我有了个好的习惯哈、10年来坚持锻炼，像打太极拳呢，从来也不感冒了。这就是吧，平时呢带总感冒啥的哈，我的这些病啊也就挺不住了。所以不用上咱们这个胡老师，因为出去锻炼的时候啊，正好有个跟我差不多岁数的这么一个人，那个坐在场景上啊听您节目呢，我也跟着在旁边听了一会儿哈，就对这个平时好奇也感兴趣哈，我就呢跟人家就聊就唠嗑哈，这才知道哎呀有这么好的药哈。我回到家就连忙去打电话哈，我也没买过啊，就是跟人家学，人家刚开始买了3个月的，我呢也就买了3个月的量。试了差不多1个星期的时候呢，我的这个饭量以前就多了，而且原来吃一点。

0: 到烧心呐、犯酸的那种感觉哈，很不舒服。吃了咱们膏以后啊，那可就好多了，能多吃饭了，也没有感觉哪不舒服啊，也没有副作用哈。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呢，我是排便呢也成型了哈，也不像原来那样排出来东西都是黑乎乎的一堆，现在也经常是黄色的了哈，也就是说那什么香蕉便嘛哈，看着就是自己感觉正常了，所以说这个都消化呢，一直就是都好多了，基本上就是好了哈。我这脸上啊也就有光泽了，脸色也好看了哈，自己体重就是上了点了哈。嗯，你说黄老师哈，像我的腰病啊都好了几年，就是都好有几十年了，也挺折磨人的哈，也不敢使大劲儿，也不敢干重活，再加上啊腿和关节炎，也不敢跑啊，也不敢跳，就这么加小心呢还总犯病。对，吃了咱们的之后呢，我这腰病啊也好了，吃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呢，我这腰啊就不疼了。嗯，哎呦，非常高兴哈，平常出去打个太极拳呢也能把动作做得很到位，做得很好啊，也不会疼了哈。每天呢也特别有精神，感觉到我的心脏跳得扑腾扑腾的，特别有劲儿。我看着哈，我这些变化心里非常的高兴哈。我吃了三个月了，我就感觉啊，我这身体的精神神儿哈都回来了，感觉自己年轻很多哈，腰也倒没犯过。哎，夸张的说哈，我要就跟你讲哈，我是我孩子，如果呢，要是呢，我还在农村，现在呀扛着锄头都能下地去干活去了。我儿子一看着我这情况这么好啊，就带我上医院又检查心脏，又全面检查，说我哈各方面都挺好，尤其是血管瘤哈。哎，照比以前呢就是小了很多，哎，让我继续保持，哎，争取早日的康复。我一下子哈，那给他陪我特别高兴，几乎都要跳起来了哈。跟大家看一样，哎呀，马上就就没有用的，没吃的了哈。为了让我的身体好上加好，不见得更健康。
1: 哈，您用上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我听到为您高兴，恐怕您全家和您自己都是非常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嗯，全家都高兴啊！这甚至不是你自己的，是儿女的，是老伴儿的，是不是？所以这面子都是他们的，所以听你讲，激动的说话又颠三倒四的语无伦次的，高兴的不知道怎么好了啊！
1: 嗯嗯嗯。我听到非常高兴啊。首先呢，我恭喜您通过咱们服用以后取得这么好的，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的功劳。我们家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根本啊。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你说对不对？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
0: 所以说，我明白了，
1: 您用好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听到了都为您高兴，我相信您刚才说的滔滔不绝都是一种感觉，是什么呢？用了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啊，老朋友啊，坚持吧啊。我们的身体能够维护健康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来维护它啊。
0: 对，
1: 老朋友您理解了吧？
0: 哎，非常理解，因为亲身感受到服用这个身体出现那个由不原来的身体那么糟，现在你看我说话没有劲儿，腾腾哪儿都能去。
1: 对对对对，
0: 你说我非常激动，感谢您，胡老师啊。嗯，
1: 对对对，好，您别感谢我，关键您感谢我们祖宗传下来的120多年呐，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好，祝贺您，老朋友啊。
0: 哎。哎，谢谢您，胡老师啊！
1: 好，别客气，
0: 马上就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先。

0: 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
1: 哎、
0: 您再来打电话好吗？啊，
1: 嗯，
0: 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
1: 好好，
0: 哎，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哎，好了，胡老师，
0: 再见。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3: 哎呀，胡老师啊，我呢是四川成都新都区的，也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啊、
3: 我姓杨，今年呢、我年龄不大啊，才65岁。
0: 嗯。
3: 听你老讲的这个课呢，也有一段时间了，也用了这个，也得到了这个效果，收获也很好。
0: 嗯、
3: 我今天很高兴跟胡老亲自通上电话，也想把我服用的情况给胡老师说一说。
0: 哎，好的。啊，欢迎你啊，
3: 胡老啊！我以前有这个肝血管瘤，那个双肾呢有囊肿，这个眼前呢有黑影，眼角呢也有一些什么，哎呀，黄色的分泌物。半夜这个腿也抽筋，有些时候啊，哎呀，我这个腿一盘啊，抱着腿都叫不出声。缓好一阵嘛，才勉强缓一点劲儿过来。那腿上的这个血管纹路啊。一看就清清楚楚的，就跟蚯蚓在这个表皮上一样。我的肾囊肿呢，这个病啊都有好些年。那个时候啊，我上班也不懂，同事之间握握手啊，别人一接触我的手心，就说我这个手啊就像冰块一样，一点温度没有。一到冬天，我这个手腕啊、脚腕啊都裂口，完了我也不知道也是什么原因。当时啊，以为这个皮肤是不是干裂啊？查一些什么油之类的，那不行，那查了也不好。后来也就是听一个同事说我这个肾不好，我当时也很重视，到医院一查，一查就说是双肾囊肿，多发性的。那个时候啊，医院开了一大堆一大堆的药，天天吃药，效果也不很明显。我这个囊肿呢也不是很大，也没有到非做手术的这个程度啊。再说我也不愿意动刀子，一上手术台那不是一点两点的钱啊，
0: 那
3: 就这么子啊，扛啊，死扛。在时间稍长一点，我这个腰酸背痛背疼的、感觉这个累得一慌，浑身也没劲儿，腿呀也迈不开步，就好像关了铅似的、什么重活轻活啊都干不了那种
0: 啊。
3: 后来呢也有一个同事啊，给我推荐了你的讲座，让我听听胡老的这个讲课。他们家有个亲戚用的特别好啊，所以当时呢就买到这个。你看我胡老啊，我拿回来以后呢，没几天我就感觉过这个腰啊，这个腿啊，比以前就舒服些了。走一走步啊，迈开步啊，就感觉比以前轻快一点。感觉看到了效果，我就继续用。你看啊，我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手脚冰凉的情况呢，有热乎气了，而且我的眼睛这个粘的东西呢也没有了，我看东西呢这个小黑影呢也少了很多。我吃到3个月的时候，我在医院做检查，结果我这个双肾囊肿就变小了，个数呢也少了，还有我这个肝血管瘤啊也缩小了。真的是太意外太高兴了，胡老师啊。我这个我继续用了有5个月时候，我这个眼睛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清清楚楚的，我眼前的小黑影呢小黑点呢也再也没有了。
0: 你看
3: 眼睛看得见呢，看得清楚啊，心情也特别开心，特别高兴。你看啊、前两天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结果显示是双肾形态结构正常。你看，你就是说正常了，这可太好了。双肾囊肿都好了， 在这个恢复的也简直是让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以及现在效果在我身上体验出来了，
0: 这是难得的是吧？啊，所以您非常有感受的，好，太好了。
3: 嗯，这个我吃了，现在不是快半年了吗？我现在上楼啊下楼，哎呀，轻松，比如说20多斤大米，我扛了一口气就上楼了。
0: 嚯，你看，
3: 再不像以前我迈步都没劲儿。现在这些毛病啊，都感觉啊，跟我没有关系了，
0: 不一样了，跟以前是吧？
3: 哎，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干活啊、走路啊、吃饭啊、睡觉，哎呦，我感觉就是一切正常。那胡老师啊，我现在想啊，跟你说，这也是跟胡老师有缘，
0: 是的。
3: 你看，要不然的话，我现在还在那个病痛中间折磨，还在徘徊。哎呀，让我现在有个好的身体，日子过得哎呀有滋有味的。我就想今天跟你说话也特别高兴，希望下一次再跟胡老师通电话的时候，另外有一个心情，另外有一个好的消息。
0: 嗯，好，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所以产生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在哪呢？就是本源疗法啊。那么这回呢，咱们有了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
3: 嗯嗯，
0: 就开开心心、
3: 对对对对，
0: 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啊。
3: 嗯，
0: 祝贺您啊，有这样的幸福的机会啊，是难得的啊。希望您把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您告诉所有的这些您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让他们都用上，都会得到您这个相应的快乐结果，好吧？啊，
3: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师。也请胡老师多保重身体。
0: 哎，好，
3: 谢
0: 谢您啊。
3: 哎，好好
0: 好
3: 好，
0: 咱先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3: 哎，好好好好的好的，胡老师。
0: 好，再见啊，好，再会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啊，欢迎。
1: 哎，胡老师，哎，我家是那个台州的，我今年嘛有那个67岁了。
0: 哦。
1: 哎，胡老师，您不知道今天能跟你通上话，我心里面嘛特别激动，也特别高兴。
0: 嗯。
1: 因为我也是咱们那个，我用咱们那个膏啊，不到5个月的时间啊，身体啊各项指标啊都正常了，我真是太高兴了，所以我今天打进电话嘛，就想跟您啊汇报一下我的情况的。
0: 哎，好的，您请讲吧。啊，
1: 我也是一批多病的那个患者吧。
0: 嗯，
1: 主要嘛就是有那个高血压，还有失眠，还有糖尿病。
0: 嗯，
1: 那我就先跟您说一下我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0: 哎，好的。
1: 我这个高血压嘛比较严重的，平时那个血压都在170，低压都在110。
0: 嗯，
1: 这个脑袋瓜嘛总是啊晕晕沉沉的，头晕脑胀，天旋地转的，特别痛苦。
0: 嗯，
1: 平时嘛也不敢动，也不敢出门，因为出去以后嘛，万一这个头要是晕了就容易摔倒，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嘛，那后果啊真的想都不敢想的。
0: 那可不是吧。
1: 嗯，但是自从我听了胡老师您的节目以后嘛，用了咱们这个以后啊，我的身体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嗯，好到什么程度呢？就说我现在的血压吧，高压在135，低压嘛也在80左右。
0: 嗯嗯嗯。
1: 关键现在那个身体啊，觉得有劲了，像之前那些头晕啊、脑胀啊这些现象啊都没有了。
0: 你看看多
1: 高。还有以前嘛，因为我这个血压特别高嘛，就是吃多少那个降压药啊都不行，根本就降不下来。
0: 嗯。

0: 现在咱们这个不到两个月啊，我就把那个降压药的药量都给它减半了。
1: 哦，
0: 现在咱们那个吃了快五个月嘛，更是连一片的那个降压药啊都不用吃的，现在恢复的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吴老师。
1: 没错啊。
0: 第二个原因嘛，就是我有那个睡眠的问题，这个你说那个晚上睡不着觉啊，真的是太折磨人了。
1: 嗯，
0: 哎，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年啊没睡一个安稳觉了。一睡着嘛，就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一做梦嘛还特别容易惊醒，就是每天啊能睡上两个小时啊，我就觉得挺不错了。
1: 嗯，那
0: 但是自从我吃了咱们这个以后嘛，逐渐的，哎，我能睡个三个小时，慢慢的能够睡到四个小时，我记得大概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吧，我就不那么做那些乱七八糟的噩梦了。睡觉嘛也踏实了不小，现在我已经能够睡到六七个小时了，睡得特别踏实特别好，早上起来啊感觉整个人啊都神清气爽的，一天人到晚啊，感觉整个人特别有精神的，那个真的是帮了我大忙啊。
1: 没错啊，血压下来了，对您的睡眠好了，对您的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是不是？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对吧？
0: 对呀、啊，再一个就是，胡老师，我这个糖尿病嘛，控制的也特别特别不好，以前，这个是我那个最担心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之前啊，那个饮食方面啊，控制的特别特别严格，就是天天啊，就吃那些山药啊、南瓜什么的，可是的血糖嘛还是不稳定。这个餐前血糖嘛，一般嘛都在那个七到八左右，餐后嘛都达到那个13到16之间。
1: 对，
0: 本来嘛，因为高血压嘛，我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咱们说那些药嘛副作用大不大？我想嘛肯定是有的，再加上那个糖尿病啊，容易引起那个肾病，就更容易对我的肾脏造成那个负担呢，所以我这个小腿啊也出现浮肿的。所以我特别特别担心啊，万一得这个肾病啊怎么办呢？
1: 那可不是吧，那就是越发的复杂了，越发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啊、幸亏嘛我用上咱们的我的身体嘛、真的是一天啊比一天好了。刚吃那个不到一个星期嘛，我就看我那个小腿上那个水肿啊就完全消了。
1: 你看看
0: 多好，就是不像以前啊一按个坑的看着的就正常的。身上嘛也有劲呢，吃了半个多月嘛，我的血糖啊就开始慢慢往下面降了。餐前嘛在 6.8, 餐后嘛也在11点多一点。我看这个效果那么好嘛，我就把那个降糖的药啊就给它减量了。这我用到现在嘛才不到五个月啊，这个效果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太满意太满意了。还有就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现在这个血糖啊完全平稳了，空腹血糖嘛都在那个六左右，餐后血糖嘛一般都在那个7到8之间。我这个我觉得真的太好了，有他那个保驾护航啊，我的身体啊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所以我现在每天啊都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的。再有就是吴老师，我现在自己啊出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我能有今天的生活真的是多亏了胡老师您呢。
1: 咱们说这两种疾病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多的一种疾病啊，它为什么又就好了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了。所以说好在哪儿？就好在这儿啊，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把病治疗了。所以希望咱们长期的

0: 恭喜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吧？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哎，好的，再见。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
5: 啊，谢谢谢谢。啊，我是内蒙呼和浩特的。
0: 哦。
5: 我听您的节目有段时间了，也特别喜欢您。每天听您的节目，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在心里。我一直想跟您说说话，今天可算是有机会了。
0: 啊啊
5: 啊。我想跟您先说说我的情况吧。我是冠心病，有八年了，时间也挺长的，经常就是心慌气紧，尤其是这个腿软的，走路有的时候都抬不起来，老想睡觉，而且胸口还憋闷，有时候还疼，呼吸也比较困难，自己又不敢走路也不敢动。那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嘛，我自己就在家里面待着也不行啊，这把老伴也不放心，就一直照顾我。我老觉得我拖累孩子跟老伴嘛，一看他这么一看他这么尽心尽力的照顾我，我就感觉到这个心酸。
0: 嗯，
5: 有时候我偷偷的也真的哭了好几次。
0: 啊，
5: 我家在四楼嘛，我就是就是没有电梯的那种老楼。
0: 嗯，
5: 我就想着，我说是想出去透透气儿。
0: 嗯，
5: 都得老伴儿真的接送我，下台阶是一步一步往下挪，挪一个台阶都要翻两次下，上楼就更费劲了。上楼的时候啊，就半个小时才走一层楼，就是走走歇歇的那种。这么每次去一次回来嘛，我就跟老伴儿就累得满头大汗，好像真的干了一天活似的，就那样累。而且就像是速效救心丸这种药吧，不但我身上有，我老伴身上也有。
0: 嗯，
5: 哎，可小心了，就怕我一下过去了嘛。你说胡老师，我还有个什么问题？胃病也有好几年了。哦，就像人家平时喝的那种温开水啊、凉白开啊，谁都能喝，我喝不行。
0: 嗯，
5: 这个肚子就是最疼最疼的。
0: 嗯，
5: 就感觉到吃进去的东西嘛，在胃里边就不活动，就是那好像放着似的，就是那么硬着，
0: 嗯，
5: 也下不去。这不是这个肚子老是咕噜咕噜的，而且还经常放屁，吃的东西根本就不消化，受不了。每天都过得感觉到特别的煎熬。
0: 嗯嗯。
5: 哎呀，用上黄我一周左右嘛，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呼吸就顺畅了不少。
0: 嗯，
5: 您叫我说话现在有底气了吧？
0: 对，没错啊，听起来好像没有病的一种状况，太好了啊！
5: 对对对，最起码我现在说话呢连在一起说了，这个胸口也不闷了嘛。现在我这个喘气也容易了，就像原来我哪能这样说这么溜啊？不行，
0: 就是。
5: 现在我感觉到浑身特别舒服，轻松了不少。所以我用咱们这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好。
0: 嗯，
5: 心脏供血这个也上来了嘛，喘气也正常了嘛，浑身也有劲了。现在我能自己上下楼了嘛，上下台阶起码也不用说一步一步的挪了。
0: 你看，
5: 我现在用咱们回家三个多月了，
0: 啊，
5: 不去溜个弯啥的都不耽误事儿。这么我昨天还走了两站地去公园溜达，回来呢一点没觉得累。我就跟老伴说，我说呀，这回可省心多了。
0: 嗯嗯嗯。
5: 而且胡老师，我也是吃了咱们以后啊，胃还见效了呢，好的真的特别快。
0: 嗯。
5: 吃了这个再有十来天的时候啊，我这个胃也疏通了，就像这个肠道也改善了嘛。
0: 嗯。
5: 一解手啊，解大便就三次，排出来就是那种黑色的便，
0: 哦，
5: 特别臭的那种。
0: 嗯。
5: 而且这个大便也不好冲，老粘在马桶上。
0: 嗯嗯嗯。
5: 就这么我。

0: 天我拍了有几贴吧，哎，上完厕所就干干净净了。现在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舒服了不少，吃东西也香了吗？现在喝水也能照常的喝了。
1: 嗯嗯，
0: 现在也是一点也不疼了。咱们吃到现在，你看我三个多月嘛，我就感觉到我吃啥都没问题，什么凉的、辣的、酸的都能吃。
1: 太好。
0: 现在我就按原来那个饭量吃饭，有时候饿不到饭点就又饿了，
1: 你
0: 就感觉到消化系统恢复正常了嘛。
1: 没错，改变的多快呀、
0: 哦，
1: 是吧？
0: 哎呀，这个变化特别大，特别高兴。
1: 嗯。
0: 这么胡老师，我也是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嗯嗯。
0: 现在我家务活都能干，也不让老伴替我操心了。也能说实话让老伴轻松了。我现在就是经常跟老伴也出去溜达锻炼身体啊，日子过得可开心了。真的特别感谢您，我这么短时间能让我恢复这么健康，我也特别感谢您对我们的帮助。
1: 您感谢的应该感谢我们的祖宗所传下来的，他对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0: 也感谢您介绍的。嗯
1: 啊，我们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和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这样的，您可说对了。
1: 所以我再一次跟您说，您感谢的别感谢我，还是应当感谢我们高给您这么好的作用啊！太好了，坚持用吧。啊，
0: 坚持。
1: 不仅能治病啊，而且能够养生，没有问题，是可用的，是可信的，好吧，老朋友啊，您理解了吧？啊。
0: 哎，谢谢，谢谢，那就谢谢洪老师了哈。
1: 好，别客气。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会吧，老朋友。
0: 谢谢洪老，再见啊。
1: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传承有我。

生意难，心灵叫罗小。

一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拿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

0: 说儿媳啊，我这爱热闹我说爱官，天是晴齐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爱不心疼。
1: 哎，依我看
2: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上翻了头，叫上我的娘的脚你吹一吹，吹的他可头发
1: 去碗都吃不上啊。

好。

杨忠，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邦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

0: 串了，
1: 我看是。

他们

0: 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成星，天花正花带几朵云脚气，那么斜插着。

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他窝来窝了，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有妹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怕的话题，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我有什么人外对你家我的小妹妹，你看东方大白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
0: 员
1: 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天在。

见坏了宋王条。

0: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2: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1: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3: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0: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石油双牌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3: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0: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3: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0: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3: 香港大药房成立。

0: 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八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1: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0: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1: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
3: 哎，杨迪，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先啊，给你看一张照片。
2: 哦，照片我看一下啊。哟，孙主任，这难道就是这个现在香港大药房门前的这个状况吗？
3: 哎，没错，这是刚刚上节目之前，香港大药房那边的同事给我呀拍回来的照片。
2: 嗯，实时的向您来转播当前的这个情况了啊。咱收音机前的听友可能看不到，这个场面非常壮观。我可以借用一个小品里边的经典台词来形容一下，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3: 杨迪的形容啊非常的形象啊。
2: 嗯，
3: 这样的状态呀，就是我们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开始的时候。
2: 嗯，
3: 就这样。
2: 哦，一直持续到现在。
3: 对，
2: 嗯，
3: 而且啊，不仅仅是香港本地人十分重视，
2: 嗯，
3: 海内外的朋友，包括呀，我们身边很多朋友，都赶这个时间过去。
2: 嗯，
3: 最明显的就是宾馆。
2: 哇，
3: 哎，香港大房附近的宾馆一直都是客满的状态，
2: 订满了啊。
3: 对，甚至有的人去呢，都得呀，跨区宾馆才能有空房间。
2: 嗯，附近的都被订完了啊，这可真的只能用盛况空前来形容了。而且孙主任，咱节目的好多听友也已经奔赴香港去了。你最近你看咱们的平台已经接到了好几位朋友电话，人都已经现在在香港了，说就想去看看香港大药房，都是我们港药直通车的忠实听众。一身的疾病问题都被港药直通车咱这个节目解决了，都被香港大药房给解决了，所以他们就想看看，哎，到底香港大药房是个什么样，就想亲自看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3: 哎，去香港转一转呢，看一看，哎，这个我不反对。
2: 嗯，
3: 哎，那些身体健康的就当去旅游了，
2: 对，
3: 放松放松心情，是不是？
2: 这挺好的。
3: 对，但是咱们还有很多啊老年朋友，他们去不了。
2: 嗯，
3: 毕竟年龄大了，去一趟香港啊也挺费事儿的，这可不是短的路程。
2: 那可不，
3: 对不对？
2: 嗯，
3: 但您呢也别着急，咱们港药直通车不是一直在的吗？
2: 对呀，
3: 关注我们的节目就可以了。
2: 是的，我们港药直通车节目和香港大药房是完全同步的，就香港大药房那边准备的有什么，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当中准备的就是什么。
3: 对，哎，杨迪，你再看看这个照片哈。
2: 嗯，
3: 从药店门口一直到街尾这个队伍，
2: 嗯，
3: 哎，你看这个队伍啊，他们都是奔着白金护盾来的，
2: 都冲着他来的。
3: 对，而且你看看这里边的人，你看是不是有很多，这是明显一看这是外国人呐，
2: 嗯，
3: 对不对？黄头发，蓝眼睛的，嗯，也都在这排队呢。
2: 对，而且孙主任，我感觉这不得有好几百人啊。
3: 哎，这还是少的呢。
2: 嗯，
3: 多的时候啊，这条街都站不下了。
2: 我的天哪。
3: 哎，通过这件事我们就能看出来，越是啊注重健康的人，他越注意这方面的保养。
2: 嗯，
3: 为什么都在排白金护盾，

0: 就是因为只有白金护盾是免疫抗体合成的，
1: 是的，
0: 它是可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全世界独一份。
1: 是，所以这次王牌药品开放月，这个知名的真正的免疫抗体合成剂，也终于在我们港药直通车这个平台亮相了啊。
0: 对，白金护盾呢，它作为一种抗体原料，功效啊是不可替代的。而且剂型上来说，它也是目前个免疫产品当中真正做到短肽形式的。
1: 短肽形式，
0: 哎，只有短肽呀，才能吸收利用合成抗体。举个例子，杨迪，你知道，临床中啊，胰腺病变的患者，他们呐的饮食蛋白质的摄入，只能选择呀短肽。哎，其他任何方法补充蛋白质都不行。
1: 孙主任，您说的这个病变是非常严重的啊，包括说胰腺炎的死亡率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更别说是病变了啊。
0: 是啊，胰腺的问题啊，都是很严重的。
1: 那为什么这个胰腺病变的人只能用短肽呢？
0: 因为我们人体肠道啊，吸收蛋白质，必须有胰腺的参与。蛋白质啊，是由氨基酸，一个个氨基酸呢，组合而成的。哎，一个蛋白质就像咱打麻将啊，桌子上摞成那一排麻将。哎，这一个个麻将牌就是一个个氨基酸，而我们习惯的一般呢，把40个氨基酸以上的叫蛋白质，把40个以下的叫肽，5个以下的叫短肽。
1: 哦，明白了。
0: 哎，一个叫麻将牌叫氨基酸，5个，
1: 叫短肽，
0: 叫短肽，40个就叫
1: 叫蛋
0: 蛋
1: 白
0: 白
1: 质。
0: 质了。而我们人体是吸收不了蛋白质的。哎，你吃进去的蛋白质必须由胰酶把它变成短肽，变成氨基酸，我们才能吸收入血。
1: 哦，这就是短肽它的特殊性了啊！即便说你没有消化酶，你吃它都能吸收，其他任何产品都不行。那如果胰腺病变的人，这个人群体要免疫，一的选择可能只有白金护盾了。
0: 对，因为目前全世界免疫治疗的领域，白金护盾是短肽，它不需要胰腺酶消化，而像大家都知道的免疫球蛋白、转移因子、比多莫德，别管多贵的，它都是常态，是蛋白质，是大分子，必须要有胰酶才能消化。所以说，这些产品不仅没有效果，反而会火上浇油，增加胰腺的负担。
1: 咱举一反三的想啊，对于胰腺病变的人来说，都只能吃白金护盾这种短肽形式的抗体补充剂，就说明啊，这种短肽的吸收是非常完美的。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只有吃到这种剂型，才能做到抗体的直接合成了。
0: 对，临床上啊，对服用白金护盾患者做过化验的，不管是尿液还是粪便，里边呢没有任何形式的残留物，
1: 吸收好。
0: 所以不会给胰腺呢造成任何负担。所以你像这种胰腺病变的患者，他能够快速的合成免疫抗体，去对抗病人放疗、化疗产生的损伤。临床当中，服用白金护盾的患者，放化疗后，像是食欲不振、恶心、脱发、疲劳、低烧、失眠等不良反应，可以大幅度降低，甚至不出现。对于这种重症的人来说，白金护盾都能起到这样的效果。那对于我们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来说，它的效果呀，更全面也更好。
1: 一定的。
0: 临床免疫产品短肽是一个可以与针剂媲美的药物。杨迪，你想想针剂的特点是什么？
1: 我觉得有两点啊，一个就是见效快，第二就是它直接入血呀。咱看生活当中，说谁生病了，吃药不管用，就会选择输液，直接打到这个血液当中，效果更好。
0: 对，那白金护盾它牛在哪里呢？就是它可以口服达到针剂的效果。
1: 哇，这个厉害了。
0: 因为它是短肽结构，口服之后啊，全程不需要消化酶参与。从小肠

0: 里直接吸收，三秒入血，进入人体直接去合成免疫抗体。对于这个起效速度，美国曾做过这样的实验，给小白鼠注入病变细胞，让小白鼠出现病变反应，然后呢，出现反应的小白鼠马上吃白金护盾，再进行观察，三秒钟的时间，血液中就已经检测到白金护盾了。
1: 太快了啊，针剂的速度也就不过如此了。这个大家就理解了为什么此时此刻香港这么多人排队抢这个白金护盾了。那现在我们有机会了，大家一定一定要留意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啊，机会来了。
0: 对，那我们刚才说的实验呢，是快速三秒就能检测到。
1: 对，
0: 但检测到还不是啊重点。重点是啊，你要马上啊能合成抗体了。
1: 哦，这就是抗体原料的一个重要性，有它就能随时合成抗体，没有它就没有抗体。
0: 没错。抗体合成之后，马上啊对病变细胞进行标记，然后吞噬细胞会把它团团围住，一点一点吞噬掉。这就是避免了病变发生。那么已经病变的患者有抗体守护，可以降低复发的几率。
1: 有抗体了，那么那些病变细胞刚要蠢蠢欲动就被消灭掉了啊，没机会了。
0: 所以说呀，那么多人甚至外国人呢都在香港大方排队，就是因为白金护盾呢是目前一个补充免疫抗体的口服原料。
1: 是的，
0: 只要通过口服就可以起到甚至超过针剂的效果。
1: 这个就很厉害了，也很方便哈。那我们现在广大听友就幸运了，王牌药品开放月给大家就把机会带来了。你看咱也不用说飞到香港去排队，就可以用到美国的白金护盾，恢复免疫平衡，让大家有能力去对抗细菌、病毒以及病变。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大家一定要关注咱节目，等咱们这个白金护盾能报名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如果听友们有补充免疫力的需要，想要美国进口的白金护盾，或者大家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健康难题，想跟孙主任咨询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实际上啊，我说啊，现在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也用过很多产品，吃过很多的药。其实啊，说不管吃什么都不如啊调好免疫。
1: 这确实，咱说打铁还是需要自身硬啊。
0: 免疫啊是人的天然的抵抗能力，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是我们对应应激的能力，这是任何都替代不了的。
1: 没错，
0: 人只有恢复免疫抗体的时候，很多东西才能从根源上避免。比如说病变，它可以让有病变风险的人把风险降低。
1: 这个话题我相信很多听友感兴趣啊，哪些人群有病变风险呢？孙主任，您给大家伙好好讲一讲。
0: 其实啊，我们说了，广义的说哈，人人的身体里啊都有病变前期细胞的。这个啊大家要知道。
1: 这挺吓人的啊。病变前期细胞其实不就是说随时会发生变化的那些危险细胞吗？
0: 对，就是这种细胞。这种细胞啊，我们告诉大家基本上人人呢都有。我举几个例子大家看看我们身上有没有。我们现在人最普遍的结节问题，这个常见吧？
1: 太常见了。
0: 这个结节呀，可以在很多地方有，对不对？肺部的、肝脏的、淋巴的、甲状腺的、乳腺的、皮下的，
1: 对，
0: 所有的结节细胞在临床上都被定为病变前期细胞。
1: 这结节现在太常见了。但您这么一说哈，很多朋友会觉得有点恐怖了，这随时都有病变的这个可能性啊。
0: 这个你先别着急害怕，我还没说完呢。
1: 还有，
0: 对，我刚才说了结节，那还有呢，就是肠上皮化生细胞，胃部你的黏膜长了肠子上的细胞。
1: 哇，
0: 这

0: 种情况病变风险非常高的。
1: 嗯嗯。
0: 还有支气管黏膜细胞、宫颈糜烂的细胞，甚至啊各种慢性炎症，尤其啊像肠炎、肝炎，包括咽炎、鼻炎这些慢性炎症细胞，
1: 嗯，
0: 在临床上也都被认定为啊病变前期细胞。
1: 太多了啊。
0: 哎，甚至一个小小的感冒之后，那些慢性炎症细胞也都变成了前期细胞。
1: 嗯，
0: 只要有过这种情况，那都有病变的风险。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是不是人人呢、啊、都有病变前期细胞。
1: 哇，那您这么一说确实是这样啊，那大家都有点处于说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这个状态了。
0: 对，
1: 嗯，
0: 但是大家也不要过分的紧张。
1: 嗯，
0: 它只是理论上属于病变前期细胞，哎，它并不是人人呢、啊、都会病变。
1: 嗯，
0: 因为这些细胞啊能不能病变取决于你的免疫力。
1: 哎，关键的免疫力来了。
0: 哎，人的免疫力本身对这些细胞啊就有一个监控的作用。
1: 嗯，
0: 对有病变风险的细胞，免疫抗体啊会直接识别标记。
1: 嗯，
0: 巨噬细胞过来就把它吞掉了。
1: 啊，解决了。
0: 哎，所以说其实你看这些结节这么多年，我们的抗体啊一直在保护你，它也就没有什么变化。
1: 对。
0: 哎，所以说你看这些细胞，哎，在你抗体稳定的时候是不会病变的。
1: 是的，所以说与其啊变成病变再去治，咱不如调好免疫，免疫好了大家伙就安心了。即便说有前期病变细胞，或者说家里啊有这个家族的遗传基因，比如说父母有病变的情况，害怕自己也得的，那么大家一定要把你的免疫调好，调平衡了。
0: 没错，
1: 嗯，
0: 当人体免疫抗体缺乏的时候，对细菌、病变没有吞噬能力，那么病变细胞在身体当中就肆意妄为了，
1: 嗯，
0: 哪儿都去，这也是病变难治的原因。
1: 嗯，有点看不住它的这意思。
0: 对，所以说你看很多病变的患者，发现的早还好，
1: 嗯，
0: 要是发现的晚就飞了，
1: 全身都是啊，
0: 哎，就没法治了，
1: 嗯。
0: 而且它繁殖的特别快，这也是病变可怕的地方。
1: 嗯，所以大家看这个抗体十分重要啊。
0: 有抗体它可以对病变细胞啊进行标记，
1: 嗯，
0: 吞噬细胞到这儿就把它消灭，压根儿就不会给它作妖的机会。
1: 对，
0: 哎，那你也就啊不用担心它恶变了。
1: 是的，就想起来那个小品当中一句话啊，说同样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咋那么大？
0: 嗯，
1: 那么对于病变来说，差距就在于免疫抗体是否能够对抗你的病变细胞。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啊，有的人怕病变，提心吊胆，都去医院打病球，哎，就是丙种球蛋白。
1: 嗯，就是想提高免疫力是吗？
0: 没错，但是它只能在短期内快速提高免疫抗体。
1: 是以短期提升为主。
0: 对，这种情况啊就有很多弊端。
1: 嗯，
0: 首先呢啊它是外源性的补充，哎，消耗了没了也就没了。
1: 嗯，
0: 持续时间很短，
1: 就爆发性挺强的，但是没有长劲儿，没有后劲儿。
0: 对，所以说用丙球基本上啊也就是半个月。
1: 嗯，
0: 其实啊丙球这种成分它是分子过大，不能口服，只能采用注射的方式。
1: 啊，
0: 一旦口服，胃酸和肠道直接就把它呀分解掉，
1: 哦，
0: 变成了氨基酸了。
1: 哦哦，
0: 哎，你这个时候就跟你呀喝豆浆吃豆腐没什么区别了。
1: 嗯，
0: 哎，再有一个呀，丙球啊医生为什么很少给我们开？
1: 嗯，
0: 因为它属于血液制品。
1: 哦，
0: 哎，大家记住，丙种球蛋白、白蛋白、血浆都属于血液制品。
1: 哦，
0: 血液制品如果反复注射会增加很多疾病的风险。
1: 哦，明白了。
0: 明白吧。
1: 嗯，
0: 各种血液传染病，丙肝、乙肝。
1: 嗯嗯，
0: 哎，另外呢咱说了价格也不一样，600多块钱一瓶，这是很低的。
1: 哎，不便宜啊。
0: 哎，你这么打下去一般人承受不起。
1: 嗯，所以看如果说真的是去打这个丙球的话，还真不如吃我们这个白金护盾了。

0: 当然了，咱们的白金护盾呢、是木器铬，口服短肽抗体原料，它的核心成分呢、是卵白蛋白肽。蛋白肽有很多，但是卵白蛋白肽白金护盾是独一份的，尤其它还是短肽，更是独一份的。
1: 对，这也是白金护盾非常突出的一个地儿啊，就大家吃它吃的是先进性，你其他的任何产品都替代不了的。
0: 对，它打破了传统免疫治疗的缺陷。它是首个将免疫抗体原料卵白蛋白肽做成短肽结构的药物，
1: 是一个新突破。
0: 哎，达到我们人体啊可以吸收。对于人体来讲啊，有三大不可代替的特点。第一个，它是口服如同针剂。吸收迅速。短肽蛋白口服进入人体，它的速度啊如火箭一样，快速的通过人体的口腔胃直接进入小肠，被小肠黏膜吸收。三秒钟就可以入血，作为抗体原料促进免疫抗体生成。
1: 三秒入血非常快啊，咱说吸收的越快，抗体合成的就越快，那么它就可以快速的对细菌病毒包括病变细胞做出反应了，减少大家生病的几率。所以咱说就冲这一点啊，白金护盾咱所有老年人都得用，它超越了任何其他的这个免疫产品。
0: 没错。老年人呢、年纪大，脾胃功能弱，其他产品呢、都属于常态。
1: 对，
0: 哎，大分子甚至是达到了蛋白质的级别。吃进去啊根本就吸收不了。
1: 是的。
0: 而白金护盾为什么大家都能用，大家记住，它是短肽结构。
1: 对，
0: 不受人体中的各种酶及消化系统中的酸碱物质的损害或二次水解，吃进之后以完整的形式被人体吸收和利用。
1: 我记得孙主任您讲过，吸收之后不会有任何排泄物，这个吸收率非常高啊。
0: 对，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白金护盾。现在呀、所有的免疫治疗产品有一个算一个。不管多贵的，吃完之后就拿患者的排泄物去化验，粪便尿液当中全部有残留。
1: 残留的越多你就吸收的越少。
0: 对呀、
1: 所以好的产品真不是说越贵越好，而是说适合人体才是好的。那么美国白金护盾啊，一个免疫抗体合成剂，可以口服完整吸收，吃它没有任何的负担。
0: 而且呀，我们说白金护盾呢、它是给你的免疫系统合成各种优质的抗体啊提供原材料。所以说的话呢，它的特点是什么？效果持久。
1: 因为它是原料，而不是像其他产品是外源性的补充啊。
0: 对呀、
1: 它
0: 的核心成分呢、是卵白蛋白肽。是啊，抗体合成的原料，有它我们才有抗体。
1: 对，
0: 吃它是让人体呀、自主生成抗体。
1: 对，
0: 符合细胞自然生存周期，每天吃一粒完全满足全身免疫细胞所需。无需注射，效果持久，
1: 这才是好的。
0: 哎，所以说香港百姓在没有白金护盾之前，他们都是打丙球的。因为丙球确实是一个能够在短期内提高免疫力的产品，但是自从有了白金护盾之后，他们全都在用白金护盾，
1: 全都改了啊。
0: 对，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呢能有更好的条件呢接触到更优质的治疗方法。
1: 对，
0: 所以说呀，他能更早的意识到啊白金护盾的好处。
1: 没错，白金护盾啊是咱身体合成免疫抗体的原料，那么有它就有抗体，它就可以让大家身体有能力去对抗内部的病菌炎症病变，同时也有能力去对抗外界的这个环境变化啊。这个抗体可以保大家四季安康，不会说哎呦到什么季节就犯什么病，这是我们调节免疫核心的一个目的。那咱们广大听友，如果说大家有想用的需要白金护盾的，欢迎拨打我们咨询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就拿呀我们刚才提到的结节来讲，像是肺结节的患者，我希望白金护盾呢、你都把它用上。
1: 哎呦，最近这几年大家查出肺结节的不少啊。
0: 对，
1: 嗯，
0: 哎，肺结节人现在特别多，尤其是前两年感冒发烧之后，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十个就有九个是肺结节，由此引发病变的人也与日俱增。
1: 那孙主任，我也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也特别感兴趣这个问题，就吃了白金护盾可以把这个结节吃没吗？
0: 这个咱说呀是做不到的，而且目前咱说也没有哪个药啊是直接是可以啊让结节没有的。真的你说我不想留结节了，我瞅着卫视，哎，是我天天提吊胆，那就是做手术。
1: 做手术，
0: 哎，但是我要说了，你结节的人呢、你千万别错过白金护盾。哎，因为什么？第一个用白金护盾呢，增加抗体，去对抗细菌、病毒、炎症。而且更主要是什么？白金护盾呢，它可以帮着你看着这些结节啊。
1: 啊，
0: 对不对？
1: 守护了。
0: 我们讲了说为什么现在肺结节这么多，这个首先呢要跟大家讲三个数字我们就明白这个原因了。第一个是什么，在所有的病变发病率中，近一百年来一直是一二三名来回交替的。但是这个第一名一直没有变过。就是在过去五十年前，肺部病变排第一，肝脏病变排第二。哎，那30年前呢，肺部病变排第一，哎，胃部病变，中间还有几年是肠道病变，
1: 哇，
0: 排第二。
1: 但肺部这个病变始终第一。
0: 现在我告诉大家这个数字啊，香港最新的数字，跟我们的北京上海是吻合的，也提醒我们听众朋友，这跟免疫力关系大着去了。肺部病变第一，男性的第二，知道是什么病吗？前列腺。
1: 这个您提过。
0: 哎，女性也提醒大家，女性排在后面的是妇科、乳腺。不管谁在换，第一的肺是不变的。所以说肺病变多呀很自然。第二个肺病变多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都去做 CT 嘛。对不对？你不做 CT 谁知道肺里有结节呀？
1: 对，得查呀。
0: 因为你现在拿做 CT 不当回事了，所以说才发现这么多结节。但是我要跟大家说，香港人做 CT 更方便，做得更早，他们更早
1: 就发现了
0: 肺部病变的问题。而且我跟大家说，香港人肺部病变死亡率，包括乳腺病变的死亡率，是全世界第一的。哎，也就是它的治疗效果是好的。
1: 是的，
0: 这个都跟他们使用啊白金护盾有
1: 都有
0: 关
1: 系。对，
0: 而且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大家都要共同接受的了。就是为什么肺部病变多？因为你身上所有的器官、所有的系统中啊，肺是最可怜的。我说了，人体跟外界环境、细菌、病毒，包括紫外线、空气污染、天气冷热、花粉、柳絮毛这些东西要接触的，一共就三个系统，一个是呼吸系统，一个是消化系统，一个是皮肤，对不对？
1: 对，
0: 消化你可以挑着吃。你可以加热，
1: 有选择。
0: 皮肤系统你可以增减衣服，你可以用护肤霜，
1: 也有办法。
0: 肺怎么办？天冷了我就不喘气了吗？
1: 不行啊，
0: 对不对？天热了我就憋着吗？所以说它永远不会躲开外界环境任何刺激。
1: 是的，
0: 它做的就是要去适应这些刺激。
1: 是的，
0: 哎，所以说适应功能太弱了，细菌病毒就会乘机而入，引起炎症，长成结节。适应太强了就会过敏。
1: 过敏，对。
0: 就会哮喘。所以说这就是肺可怜之处。也是为了肺我们也应该用一次
1: 白金护盾。
0: 不单是结节的问题。
1: 明白了。那对于结节好的干预方法就是调节免疫平衡啊，靠自身去对抗它，而不是说靠手术。咱期待着说不遭罪，对不对？
0: 手术我是万不得已的手段，
1: 嗯，
0: 用白。

0: 金护盾补充卵白蛋白肽，提供啊抗体原料，增加优质抗体的数量，让他也去看着姐姐，
1: 对，
0: 让他也帮我们阻挡细菌病毒，咱就可以免除手术的风险。
1: 这一点很重要啊，得过结节的朋友都知道，这结节是切不完的，你切完还会长。
0: 对，因为核心就在免疫上。
1: 是的，
0: 白金护盾帮我们平衡免疫之后，优质抗体占领我们的免疫系统，它就可以对细菌、病毒、炎症，包括坏死的细胞进行标记，然后吞食细胞把它吃掉了，你就不会啊再长结节了。
1: 是的，
0: 但手术不一样。手术是只把结节切了，抗体没有变，再次出现相同问题的时候，你再接触这个细菌这个病毒，它不害长吗？
1: 是的是的，
0: 又新结节来了。
1: 嗯，
0: 所以说的话，你总做手术非得能做到的结节切掉，同时你的免疫力也
1: 越来越差了，
0: 破坏了。
1: 对，这样的话这个结节就会时不时的就来，而且长得越来越快了。
0: 肯定会啊。
1: 嗯，
0: 我之前呢就碰过这样一个朋友，他是干月嫂的，总熬夜，结果有结节，因为工作性质特殊，就特别怕病变，每次检查出来之后就去手术切除，切了之后两三年又长了，后来基本上一年就长出来，
1: 越来越快，
0: 而且呀、越长越多，以前是一个，现在成了多发性结节。
1: 嗯，孙主任，这是不是说明他的免疫功能越来越弱了？
0: 这个没错，之前切完很快就没事了，后来不行，切完之后咳嗽、气喘，身上没劲儿。我说手术啊别做了，他找我来的时候我告诉他，对肺损伤太大。
1: 是的，
0: 就建议他去香港买白金护盾，让他呀把抗体提上来，让他呀去对抗这些炎症，帮他看着结节别再长，这样的结节不再增长，症状也改善了。
1: 咱说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啊，很多时候啊靠的就是你自身的这个免疫抗体，要靠这些优质抗体来对抗。
0: 对，
1: 后
0: 来他就去了，买回来之后啊一天吃一粒，吃了也就三个月吧，症状就没有了
1: 啊。
0: 这说明什么？
1: 免疫抗体上来了。
0: 没错，然后他就接着每天吃一粒，半年的时候复查，
1: 怎么样？
0: 结节没有增长，而且肺气管呢也变得非常通畅，纹理也不再增粗了。
1: 太好了，所以对于结节的患者来说啊，就这一点就足够了。
0: 这个呀，你太容易满足了，我认为还不够。每天一粒白金护盾，增加抗体，还可以防止病变。大家知道结节越手术病变风险越高，而白金护盾是身体的防护盾，只要有病变细胞出现，它马上进行标识，吞噬细胞直接把它吞噬掉，我们就不会有病变风险。
1: 也就是说你刚有点苗头就赶快把它摁住了。
0: 没错。而且一天吃一粒就可以满足一天对抗体的需求，很方便。
1: 是的，
0: 效果持久，所以肺结节的人，怕病变的人，或者是你现在正在纠结去做不做手术的人，都应该呀抓紧时间吃上白金护盾。
1: 不光是肺结节啊，所有的朋友都应该吃上白金护盾，来补充我们的免疫抗体，恢复自身的免疫平衡。
0: 没错。白金护盾它是全球一个可以口服的免疫抗体合成剂。为什么一个解决免疫问题的产品能在香港大房的王牌开方月提供啊？就是因为啊，它能恢复你的免疫抗体，杜绝我们出现任何病变的风险。
1: 是的，
0: 可以防止病变。白金护盾这样的效果是其他任何产品都做不到的。也只有这样的产品，才能啊够格放在王牌药品开方月上。
1: 没错，所以啊，我们建议大家啊，白金护盾人人都要吃上。因为没人敢保证说你的免疫一直是平衡的，过高过低对于大家来说都不是好事儿。过高你看会引发像类风湿啊、过敏等这些问题，那么过低会反复感染甚至病变。而白金护盾是免疫抗体合成剂，它可以让你的免疫达到平衡状态，它是短肽，可以完全吸收，适合老年人来服用。 长期用哈、可以轻松的应对四季变化。那这次要是用不上，错过可就太可惜了。大家有想了解白金护盾的，可以拨打我们节目咨询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4: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1: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3: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第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石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1: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3: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1: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3: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1: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1: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5: 那个，我是那个港药直通车的受益者吧，可以说就是在你那个刚开始播放的时候，我就用了你那个你们那香港大药房的透骨膏。
0: 嗯，
5: 但是我那是治疗我的类风湿，我觉得挺好的。
0: 嗯，
5: 但是我今天求你的看我看病的不是这个事儿，是困扰了我3-4年的事儿啊。
0: 嗯，
5: 就是我这个人吧，他过敏体质，完我当年就是2002年的时候吧。夏季，我记得夏季是6月份的时候，我不知道吃啥了，我这都忘了，我就把嗓子吃破了，好像是，完了我就上4院看去了，他就说我这嗓子里有点发炎，完了回来我就寻思个寻思，我说吃的药也不见效啊，还是吃东西也疼，后来我就上加巴兰小诊所就去打针去了，我打了叫名字叫。科林霉素，因为我用不了别的消炎药。完、我打完回来呢，走到小区里，看到就邻居就来，带都来外边乘凉。完了看呢，完了问你干啥去了？我说我去 上那个诊所去打针去了。他说你咋的了？我说我嗓子疼，我打的啥？我说科林霉素。完就问你打这一针多少钱？我打这一针70块钱。完我邻居说你上那个药房去买科林霉素。完找那护士上家打，就这的我就上。就上药房去了，买的科林霉素是面的，搁诊所打的是水。打完了这个针我就过敏了，完了就开始身上就起疹子，就开始痒痒，就一直到现在。
0: 类风湿多少年了？
5: 我类风湿16、17年了，快20年了。
0: 骨头怎么样？
5: 骨头到现在那我就没法说了，我到现在都是摔了，把骨头摔坏了。我已经下不了楼了，我做完手术做了骨头
0: 摔坏了。你骨头摔坏了，类风湿的时候你用过激素吗？
5: 用了。
0: 用了多久？
5: 一直用了，我用了16、17年的，我的骨头我就用了16、17年的激素了。
0: 用哪
5: 个激素？
0: 你用的是哪个激素？
5: 今天用的是叫什么玩意儿？我
0: 强力松、地塞米松、
5: 对对对，
0: 强力松
5: 不是。
6: 什么时候停的？
5: 我没停，一直到现在还挺吃呢，一天一片儿，
6: 一天一片儿。你过去一天最开始最多的时候强力松片，
5: 最开始我住院时候大夫叫我，因为我都吃到10片，后来逐渐减。
0: 这个叫皮脂功能低下，这些骨头你的皮疹都是因为长期用激素造成的，
5: 是这回事啊？那我把这强力松停了就能好
0: 了？停了会更重的。因为强力松是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一种激素，它的功能就是抑制你的免疫力。类风湿就是免疫功能过强了，是你的免疫系统损伤了你的关节，这个叫类风湿。所以说医生给你用强力松的目的是要抑制你的免疫功能，但是你长期用量偏大之后，就会把你自身的皮脂，肾上腺皮脂给抑制住了，你自身肾上皮脂就不再起作用了，就完全依赖外面给的药了。你减到一片量不够的时候，就会出现皮脂功能不全、激素缺乏的症状，就会出现更严重的免疫功能过强，就是过敏。
5: 那您给我指点一下，我应该咋？
0: 把强力松加回两片儿。啊，
5: 加回两片儿，我加回两片儿，我这右边的胯骨又开始疼了。
0: 对应强力松76岁了，那现在的药很多呀，降钙素、双磷酸盐、地舒单抗不都可以吗？你打双磷酸盐吧。
5: 双磷酸盐。
0: 对，
5: 我还
0: 用双磷酸盐，这你必用的，降钙素也可以，他俩配合一起用也可以。
5: 啊！
0: 完了，再我给你提荐个对你最关键的，帮你治皮疹的，叫白金护盾，这是调理免疫力，让你免疫力不高不低。恢复平衡的方法
5: 啊，
0: 类风湿过敏都可以帮你控制住的啊。
5: 啊，那你告诉我的指导老师吧。
0: 啊，好的，
5: 跟他得给我打电话，谢谢你了，这位，再见。
0: 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免疫抗体啊，是人体对抗外界变化和内在疾病的第一大屏障，它的作用啊，是任何都无法替代的，是我们维持免疫平衡的一个关键。而美国白金护盾啊，打破了传统免疫治疗的缺陷，它是免疫抗体合成剂完全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有它才能有抗体。那充足的抗体可以维持免疫的平衡，让我们在任何外在变化时都能正常的应对生存，避免免疫过强或者过弱引发的相关疾病。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和免疫相关的内容，都可以拨打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来咨询。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哎，你好。
7: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7: 孙主任，我可是来感谢您来的，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用语言表达吗？
0: 没事，你慢慢说。
7: 孙主任，你可能是把我忘了啊。我叫孙淑珍，当年呀就找您看过病的。
0: 啊，病人太多。哎，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7: 我就是什么，就是多发性的结节。
0: 嗯。
7: 长了好多处，我之前吧还切过，切了以后吧就那种切不干净，切了以后它还长，切了还长，呀我都不知道那时候怎么办好了， 这就跟割韭菜一样，成了那种情况了。
0: 这种情况啊，实际也。

0: 比较常见的哈，节节这样切切不断的，就跟韭菜一样，你切啥长一啥，很多人都得切下去就行了，但是事实啊不是这样，你切除的时候还会伤害到自身的免疫系统，这就已经啊进入到恶性循环了。你的免疫力越差，那结节越长，那你就越切。其实结节啊不用那么害怕，它没有特别的症状，不需要担心。哎，担心的是结节产生的环境，也就是结节的病变，病变的风险大了，那才是我们要担心的事情。
1: 当时那大夫也是这么跟我说的哈，就嘱咐我说你得定期来检查了，说因为哈你要是总做这个切除，免疫力就非常的差，病变的风险就非常高了。他就让我什么，让我打那个丙球蛋白，这个丙球蛋白打完之后吧哈，要说这效果肯定是有的，感冒呀发烧这个次数是减少了，可是他这个结节该长还得长，最关键的是什么，这个丙球蛋白啊它特别贵，你看我基本上是半个月就得去打一次吧，打一次吧就得六七百块钱呢。后来这不我儿子也是听别人说了，说您特别厉害，让我找您哈，您就给我推荐的就是刚才节目里讲的那个美国进口的白金护盾，我跟你说真是找对您了老师。
0: 这个有点印象了哈，当时确实有很大的病变风险，哎，你叫孙淑珍。
1: 对，
0: 为什么给你推荐白金护盾呢？因为当时我感觉你啊完全依赖这个丙种球蛋白了，这个药叫静脉用丙种球蛋白，我们医学呀简称管它叫静丙。哎，我为什么要让你用白金护盾呢？第一个呀，白金护盾是可以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它以短肽的形式口服进去呀，能直接被人体吸收，不经过呀胃肠消化，三秒入血，直接在体内呀合成免疫抗体，抗体足了，那结节呀就会有人看着它了，它就不会乱长了，更不会发生病变了。而静丙啊，这个我绝对也是不同意你打的，因为静丙啊，你看说明书，它是血液制品呐、是从献血者的血液中直接提取的，所以说长期用静丙啊，非常容易造成啊血液传染性疾病的，哎，得不偿失的。
1: 是。
0: 而我们说白金护盾呢、它给你提供的是抗体原料，让你自身合成抗体的。
1: 对呀，外界要补充的吧，就和自己合成的肯定就是不一样啊。白金护盾的效果真的是，自打我吃上这个白金护盾之后，我就觉得什么身上就比以前有劲儿了，不像之前一样啊，你干点什么就提不起精神。我这去医院一检查，大夫就说我什么，他说我这个免疫力已经上来了。比打那个丙球那效果的哈，要比那时候要好多了，他就跟我说。
0: 对。
1: 最主要是什么，这个价格吧还不贵，每天就吃这么一粒儿，也不用费劲儿，还不用我总跑医院，一年的时间啊就把我这个结节这个病变风险已经给控制住了。大夫都特别惊讶，说你看你这现在身体这个免疫力这个抗体呀、就特别足了，他就这样对我说的、压根就不用再担心什么病变的问题了，就从吃上这个白金护盾之后啊，哎，结节再也没长过，哎，要把我这个多发性结节问题全就给控制住了，我都觉得可开心。当时我跟你说，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那种那心情都。
0: 哎，所以说咱用什么方法呀，都不如去呀、调控我们的免疫功能。那病变怎么产生的？就是因为呀、咱免疫抗体呀、不足了，哎，质量有问题。有病变风险的细胞啊，不会被免疫系统发现，所以说呀，它就会慢慢的发展。结节也是一样，身体里边的细菌病毒没人去处理它们了，它才会在你细胞里面形成结节。那你现在用上白金护盾了，免疫抗体足了，那身体里巡逻兵就足了，只要你细胞有一点变化，抗体呀马上就给你标记上，不等着病变就把它清除掉了，自然呢就不用担心病变，无论结节在哪里都不用担心，因为你抗体也在盯着它呢，同时你的体质也会越来越好，

0: 那太好了，要那样的话，那我先去登记一下。谢谢你啊，孙主任，真的谢谢你。
1: 不客气，那我就这样把电话转给他们，你去登个记啊。好，那就这样。
0: 好的，
1: 哎，好，再见。
0: 谢谢您，孙主任，再见。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抗体是人天然的抵抗力，它可以快速的对病菌、炎症和病变细胞做出标记，并且吞噬掉。但是老年人啊，抗体数量不足，免疫力低下，这就等于给病菌开了绿灯了，无法识别和吞噬病菌，人就会反复感染以及病变。而美国白金护盾首个将免疫原料卵白蛋白肽做成了短肽结构，达到了免疫细胞的利用，一天一粒儿可以满足一天的抗体需求，去识别吞噬病原体。所以像是反复尿路感染、肺炎、肠炎等反复感染的，包括结节、肠上皮化生、增生、包块、怕病变的，大家一定要把白金护盾用上，恢复免疫是保平安简单效果好的方法。咨询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你好，是孙主任吧？
1: 是我啊。
3: 啊，孙主任你好，我是一个新朋友。
1: 哈。
3: 这个月不是王牌开放月吗？你讲的双排丸、安心香、水苏糖，我全都买了。
1: 哈。
3: 不光价格合适啊，这效果还特别的好。
1: 我们王牌药品开放月呀，都得是顶尖的好的产品呢，才会在这个时候带给大家。哎，那你今天打电话是有什么事情啊？
3: 呀，孙主任，我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3: 这都得有10年了吧？
1: 嗯，
3: 每天早上起来啊，这手指头的关节肿的就像个发面馒头似的。
1: 嗯，
3: 走路也走不了，每走一把就摔膝的疼。
1: 嗯。
3: 一到阴天下雨啊，那就更完了，就跟瘫痪了似的。
1: 嗯，
3: 躺在那里一动都不敢动，有时候疼的呀，整夜整夜的都翻来覆去的都睡不着觉。
1: 嗯，
3: 想出门散散步吧，那更是奢望了。老伴儿看我后来受罪的不行嘛，就给我买了个轮椅，坐着轮椅这样不用动嘛，就少遭点罪啊。呀，这些年你说遭的那罪啊，就别提了。
1: 你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呢的本质啊，就是自身免疫损伤，就是我的免疫功能呢乱了啊、原本的免疫细胞啊，它是用来防御外来病菌的，结果呢紊乱之后改成啊对自身的关节进行攻击了，攻击你的软骨、你的滑膜，都是这些不达标的抗体对自身造成损伤，所以说这会引起、关节持续慢性的炎症。
3: 孙主任，你讲的这免疫的问题啊，我特别的认可。我去医院挂号，挂的都是风湿免疫科。
1: 对，
3: 人家就说我这免疫有问题。你看，像我这样的病程已经这么长时间了，这个白金护盾对我来说适不适合呀？
1: 这个不光是你啊，这是所有的类风湿的患者都适用。我们说白金护盾是干什么呢？白金护盾呢，是我们自身免疫抗体的合成剂。它是 生成免疫抗体最主要的原料。盖房子你不得有钢筋水泥砖头吗？钢筋水泥砖头就是房子的原料。那白金护盾呢、就是我们自身免疫抗体优质的原料。吃上白金护盾呢、我们体内也就不缺优质的免疫抗体。抗体提升了之后，你紊乱的免疫系统直接就被纠正过来了。它就不会再去攻击你自身的关节、软骨和滑囊了，自然呢就没有炎症，它就不会痛，不会红，不会僵了。而且你不光得吃止痛药，对不对？你更多的药不都是调节免疫、免疫抑制剂吗？
3: 是啊，去医院人家也给我开的是这类的药。
1: 嗯，
3: 我常年就吃那个什么，就吃甲癌蝶灵，大夫还让我去定期的检查什么肝肾功能，还有血常规。我就感觉我的身体啊越来越虚弱了呢。这
1: 对这个甲氨蝶灵啊，价格上啊是比较便宜的，但是啊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这个药啊是杀白细胞的，其中最主要的免疫细胞就是白细胞，甲氨蝶灵就是抑制白细胞、杀白细胞的，所以说这个药啊本身是一个细胞毒内制剂，我们叫细胞毒类药，它对肝肾损伤啊也

0: 是很高的，更主要长期吃，哎，白细胞减少会造成身体啊免疫功能越治越乱，适应环境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弱。外边不管有什么头疼脑热，你就跑不掉。哎，为什么？因为它在压制你的免疫力，降低你的免疫力。那美国白金护盾呢，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白金护盾呢，是免疫原料，它不是抑制你的免疫力，它只给你补充抗体原料。让他吃饱啊，能干活，做出了优质的、好的、会干活的抗体，纠正我们的免疫紊乱，让他恢复到一个正常平衡状态。免疫紊乱恢复了，就不会呀、再攻击自身身体了，关节它就不疼了。
1: 崔主任，那这个白金护盾我什么时候能用上呢？这个价格我用得起吗？
0: 别着急，已经啊在找手续了，等有消息了，我在节目中啊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哎，这价格嘛，这个老朋友都知道，价格这都是大家能用得起的，白金护盾也是一样，而且呀，王牌开放月里啊，我们还会有一些优惠政策，这些你不用担心。
1: 哦，那可太好了，那谢谢崔主任了，我就听节目等着了。
0: 好的，那这样，今天我们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1: 哎，好，谢谢崔主任，再
0: 哎。
1: 见。
2: 好，再见。每到换季啊，门诊都挤满了老年人，大家的身体没有办法应对四季的变化，核心就是在于免疫，所以吃再多药啊，都不如把免疫调好。免疫平衡是帮助老年人实现一年四季安康好的方法。美国白金护盾作为的口服生成抗体原料，口服剂如同针剂，迅速吸收，进入人体之后第一时间生成免疫抗体，达到平衡免疫。让咱所有的老年人轻松应对任何外界变化，无论春夏秋冬，抗体都充足，可以让你不发病、不犯病、不遭罪。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万岁！

情。

断了，我看是。

他们都是有。

0: 哎呦，哎呦，
1: 开呀，开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大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娇唇儿型，偏花正花带几朵，鬓角起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接着快点来。

废话是烂嘴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千岁殿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凉，残忍狂暴，贪戴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0: 铁拆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

哭三声。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手下。

招呼吗？我流落在宫

之为国的

妻不分，他要与

儿子呀。

叫哪

是声音难，心灵叫罗旋。

里头，那一阵离了我望月影，杀敌后救下那

0: 天气，我爱人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清，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0: 吹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我的那有天，这个八个天，他听我锣鼓里咚咚响，听我吃心。
1: 吹完都吃不上啊。

天

跑。

个杨忠，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火。

情。

长老，只是长幼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信女儿

0: 得不得一语贪恋恋恋恋。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排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7-999-679 4007-999-679
0: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继续请出健康管理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2: 杨洋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打开收音机来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值得信赖的老朋友杨宝新。
0: 欢迎杨老师啊。另外今天也特别邀请来了杨老师的恩师张老。张老你好。
3: 杨洋好，宝新好，
2: 师傅好，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老啊。今天啊张老，我发现一个事儿，就是节目开播前呢，哎呦，杨老师哼着歌就进的我们这个
3: 收信
0: 哎播音间。就是我，您哼的是哪首歌曲啊？
2: 让你听见了，杨洋。
0: 您哼那么大声啊？
2: 我哼的是《草原之夜》。
0: 哦，
2: 《草原之夜》40多年以前呢。我跟着我师父在川西高原义诊。一到晚上啊，牧民兄弟呢就围着那个火塘啊，就唱这首歌。今天我也不知道怎么的呢，这旋律呢我自己就冒出来了。
0: 那咱别光哼了啊，咱一块欣赏吧啊，大伙跟这琴声一块到草原上坐坐，我把原唱放出来，各位，《草原之夜》一起欣赏一下。

0: 里边啊还在荡漾着呢，啊，仿佛置身于那个，哎呀，广袤的大草原。杨老师
1: 啊，
0: 刚才听歌的时候，您这状态突然陷入回忆沉思了。
1: 嗯，
0: 这歌里边是不是有故事啊？
1: 哎呀，杨洋啊，
0: 嗯，
1: 啥也藏不住，也瞒不过你，是吧？
0: 嗯，
1: 你看昨天呢，我给大家不讲了黑龙江柯山县下边这个东山沟村嘛？
0: 嗯嗯。
1: 从猪血里提取这个血态，
0: 嗯，
1: 来救治柯山病这个事儿。
0: 嗯。
1: 今天这首歌啊，又把我拽回到二三十年以前去的川西高原。
0: 嗯嗯，
1: 一个叫扎西谷的村子。
0: 嗯嗯，
1: 这一去呢，你猜我和我师父碰上什么了？
0: 您让我猜，您猜我猜不猜？别卖关子了，杨老师，您看这刚说的头，你肯定碰到什么稀罕事儿了。
1: 嗯嗯，这还得从那个村子里的一场怪病说起。
0: 嗯嗯。
1: 那天我和我师父呢，刚到扎西谷这个村子，
0: 嗯，
1: 我们还没歇脚，就看见有一户人家那个门口，
0: 嗯，
1: 就围满了一很多人，
0: 嗯，
1: 然后我就挤进去一看呢，我就发现一个年轻力壮的一个大帮小伙子，
0: 嗯嗯，
1: 就躺在那个床上，
0: 嗯，
1: 那个脸呢泛着青灰，
0: 嗯嗯。
1: 嘴唇那是紫黑紫黑的，
0: 嗯，
1: 然后他那个右手那个五个手指头，
0: 嗯，
1: 死死的就抠进那个，就是抠心口窝，
0: 哎呦，
1: 哎，抠心口窝这块，
0: 嗯，
1: 然后呢，他就喘一口气，
0: 嗯，
1: 就是就这样，然后半天呢就回不来下一口，
0: 嗯，
1: 他旁边的那个他的爱人呗，
0: 嗯，
1: 当地可能叫婆姨呀、啊，或者是婆娘什么的，
0: 嗯，
1: 他婆娘哭得昏天黑地，
0: 嗯，
1: 说昨天人还好好的，怎么扛着百十来斤的这个猎物啊，就翻了好几道高坡，晚上睡了一觉，
0: 嗯，
1: 人就不行了，
0: 不是这人是怎么说倒就倒了呢？
1: 当时我们也很纳闷，然后就问了旁边，
0: 嗯，
1: 旁边一位就是胡子白花花的老人，
0: 嗯嗯。
1: 我们这才呀，揭开了谜底。
0: 嗯，
1: 那个汉子不是个例。
0: 嗯嗯，
1: 就是村里面得这个病的不少。
0: 嗯，
1: 而且大部分都是青壮的男同志。
0: 嗯嗯，
1: 哎，反倒是老人呢、孩子了，甚至女同志，
0: 嗯，
1: 还真没啥事儿。
0: 嗯嗯嗯，
1: 哎。然后呢，他们当地管这个毛病叫啥呢？
0: 嗯，
1: 叫雪山风。
0: 雪山风，
1: 对，就玉龙雪山的雪山，
0: 嗯，
1: 风是刮风那个风。
0: 嗯，
1: 哎，祖祖辈辈都有。你比如说，谁家男人呢？
0: 嗯，
1: 哎，出门遇上暴风雪了，
0: 嗯嗯，
1: 哎，回来就得躺下。
0: 嗯，
1: 有人可能缓过来了，有的人肯定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0: 嗯，按说壮年男人身子骨最结实，
1: 对呀，
0: 怎么偏偏是他们倒下了呢？
1: 后来我跟我师父一合计啊，
0: 嗯嗯，
1: 我们想明白了，
0: 嗯，
1: 因为在高原上啊，
0: 嗯，
1: 你比如说你上山去打猎，
0: 嗯，
1: 包括放牧，甚至砍柴，
0: 嗯，
1: 全是这些壮年男同志，
0: 嗯嗯，
1: 他是家里的什么呢？顶梁柱，
0: 那没错，
1: 对吧？
0: 嗯。
1: 你既然是顶梁柱，那你干的活
0: 儿，嗯，
1: 受的累，
0: 嗯，
1: 肯定是最多，
0: 嗯嗯，
1: 尤其是高原呐、那种寒呐，
0: 嗯，
1: 高原那种寒透骨寒呐，
0: 对，
1: 所以说寒气呢，一点点呢就往那个骨头缝里钻，
0: 是，
1: 那病根儿早就埋下了，
0: 嗯，
1: 只是怎么的，只是他自己不知道，
2: 对，宝清说的对啊，那么从中医的角度上看。这个雪山风并未在心脏、
1: 对，
2: 它属于是胸痹的范畴，因为心脉痹阻，寒邪呢就乘虚而入了。
1: 嗯，你看我师父从中医的角度剖析的非常正确。
0: 嗯，
1: 因为高原呢，
0: 嗯，
1: 它是雪山，它寒气特别重。
0: 嗯，
1: 你看六壬之邪，风寒暑湿燥火，
0: 嗯，
1: 你看这个寒，它就是
2: 阴邪
1: 呀，
0: 嗯，
1: 你看我们大医学家大医圣，
0: 嗯，
1: 张仲景。

0: 你说那么多病他都没写一本书，专门写了一本书叫啥，伤寒
1: 杂病论。
0: 杂病论。那你说风寒暑湿燥火这么多病他为啥写寒呢？因为十病九寒。你看刚才我师父说了，说寒为阴邪，最伤的什么呢，人的阳气呀。所以呢这个寒邪呀，它能从皮肤毛孔直接进入我们的心包，把这个心脉呀给你冻住了。你再加上这些汉子常年的高原劳作，营养跟不上，又常年的吃这种酥油或者是牛羊肉，这些高热量的东西怎么的来抵御这个寒冷。
1: 对，
0: 所以体内痰浊内生啊，痰和瘀搅在一起了，把心脉给你堵得严严实实的。平时我们说还能硬撑着，一旦遇上极度寒冷或者是剧烈的劳作，那么外寒就会引动内邪，外寒引动内邪以后，心脉怎么的瞬间就冻僵了，给你堵死，所以雪山风这个毛病就发作了。
1: 哎呦呦，那杨老师，
0: 哎，
1: 这个雪山风根源在于高原雪山的寒气。
0: 对呀，
1: 那城里头平原上的人是不是根本不会得这病？
0: 杨洋，这你就说错了。我们说到底呀，雪山风是心脏在极端情况下的一次急性的爆发。你比如说放在我们平原上，那道理也是一样啊，只不过它的诱因是从什么呢，从雪山暴寒换成了天凉受冷，剧烈的运动，那本质就是什么，就是寒凝痰瘀堵住了心脉呀，这个病可是很要命的，它是不给人准备机会的。你看我们说别的病发作它可能有前兆，你比如说我有胃有毛病了，可能胃痛啊，胃酸胃胀，对吧，那肺子有毛病了，他可能咳嗽或什么的啊，但是唯独心脏这个毛病，哎呀他也不跟你商量啊，说倒怎么的说倒就倒。
1: 哎呀，说倒就倒，说来就来。
0: 对，
1: 让我想起了您昨天说那个魔鬼时间呢，是不是一个理儿啊？
0: 杨洋，你说到点子上了啊。你看我刚才讲这个汉子，人家白天扛着百十来斤的猎物，翻了两座山，那是超负荷的消耗，白天心脏跳得快，血流急，咱说啥什么事都好说，可是一到夜晚呢，由阳转阴了，那么你人躺下了以后，你的心跳虽然慢了，但是白天透支掉的那些你得什么，靠夜里静养啊。
1: 对，
0: 但是你根本补不回来呀，
1: 所
0: 以到了后半夜这份亏空积攒到了极限，加上血流慢，一晚上没喝水，血怎么的血又稠，等到三四点钟的时候，你的心跳啊猛地一提，就像我们举个啥例子呢，举个就像那个黄河开春了，大水就卷着那个冰排，往下冲，血管有弹性的冰排过去了，血管老化可能就挂着斑块，冰排撞上去就卡住了，所以血栓呢当场就形成，心脏好的我们说可能还能扛，那你想一想心脏本来就弱，你比如说有三高的基础病的，有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的，本身再有一些老兵牌的，血管又堵了，所以说十有八九啊，说不好听你可能就得栽到这个鬼门关上。
1: 哎呦，难怪现在这么多出事的人。
0: 是，
1: 今天听您这么一说呀我们就更清楚了。
0: 是啊，所以收音机前呢，正在收听咱们乡野趣闻的很多听众朋友，尤其是上了岁数的朋友，你也得对照着听啊，半夜有没有突然的憋醒， 得坐起来喘口气儿的，
1: 嗯，
0: 或者说枕头是不是越垫越高的，
1: 嗯，
0: 躺平了就觉得胸闷的，
1: 嗯，
0: 那后半夜有没有心慌，
1: 是，
0: 或者是出冷汗的，
1: 嗯，
0: 这几样啊，哪怕你占了一样，老杨在这里啊也提醒您，
1: 嗯，
0: 千万别硬扛，赶紧呢去查一查。
1: 哎呀，您这说的我心里面直发紧。
0: 嗯，
1: 杨老师，
0: 哎，
1: 您当年守在这个扎西谷，看着那汉子出气儿多，进气儿少，是不是也特别揪心呢？
0: 揪心。
1: 嗯，
0: 就是那天晚上呢，我就坐在那个火塘边呢，我就翻来覆去，我就睡不着。
1: 嗯，
0: 我就想啊，哎，我就突然想起我曾经看过的一本古书。
1: 哦，
0: 它这里头呢就记载了一个唐朝的宫廷秘方，
1: 嗯嗯，
0: 就是专门治疗这种高原心脏病的。
1: 嗯，
0: 这个书上咋说的呢？
1: 怎么说的呢？
0: 书上这么说的，说的是公元641年，
1: 嗯，
0: 文成公主远嫁吐蕃。
1: 啊，这大伙儿都知道。嗯，嫁给了松赞干布，
0: 松赞干布，
1: 对对对，嗯，
0: 就是我们说布达拉宫嘛，
1: 嗯，
0: 对吧？然后呢，从长安出发，
1: 嗯，
0: 正赶上大雪封山呢，
1: 嗯嗯，
0: 那走了整整一年才到啊，
1: 嗯，
0: 你想一想，一年呢，一年四季啊，对吧？春夏秋冬，
1: 嗯，
0: 加上公主呢长途的劳顿，然后加上高原反应，心病啊就突发了，
1: 嗯。
0: 然后一病不起，然后因为他随行有太医呀，
1: 嗯，
0: 太医呢几副药给灌下去以后，
1: 嗯，
0: 也没见好转，
1: 嗯，
0: 就是人呢是越来越虚，
1: 嗯，
0: 就像我们说那叫气若游丝，
1: 哎呦，
0: 然后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当时是，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太阳快落山的时候，
1: 嗯，
0: 从远处啊，就远处的风雪里。
1: 嗯，
0: 就来了一位白胡子的老人。
1: 然后，
0: 这个白胡子老人他手里摇着那种，那叫钻经筒吧？
1: 嗯嗯，
0: 就那种摇着。
1: 对。
0: 然后这个白胡子老人呢，就写下了一个方子。
1: 嗯。
0: 写完这个方子以后，他也留下了一句话。
1: 嗯。
0: 他说：“不出十日，定能好转。”
1: 哦，这么有信心。
0: 哎。然后公主就服下去了。
1: 嗯。
0: 服下去以后。就痊愈了，
1: 嗯，
0: 痊愈了。后来文成公主在西藏啊住了40多年，
1: 嗯，
0: 就在那么高原，在布达拉宫那些年，她就没有犯过这个心脏病。
1: 嗯，你看看，
0: 哎，后来太宗执这个方子以后，太宗皇帝还专门为这个方子提了一首词。
1: 嗯，
0: 我给大家读一读啊，
1: 怎么写的？
0: 天山万里路，
1: 嗯，
0: 更乃病缠身，
1: 嗯，
0: 莲花大失陷，神物回元神，
1: 嗯，
0: 这是当年太宗啊专门赞扬这味药的，
1: 嗯嗯嗯，
0: 而这个方子里面有一味君药，君呢就是像我们说的皇上一样，就像我们心脏。为啥心脏病？有一句话说得好，说心者君主之官，
1: 嗯，
0: 对吧？心要摇，五脏六腑则摇。你想想，这个心脏得多重要啊！那心脏就像皇上一样，所以说这个方子里有一味君药，
1: 嗯，
0: 就是从高原牦牛心提取出来的一个活性的物质。那么在青藏高原。在藏地老人的经常说的一句话，牦牛的心是雪山上最金贵的东西。
1: 哎呀，文成公主的故事我们从小就听过，真没想到背后还有一段传奇啊。
0: 对，
1: 那杨老师后来这方子传下来了吗？
0: 传下来了。
1: 嗯，
0: 你包括唐本草包括等等的这个书籍上都传下来了。
1: 嗯，
0: 后来文成公主啊感念这个方子治病救人的这个恩德，
1: 嗯，
0: 就是让他把它抄录下来，
1: 嗯，
0: 并且也留在了藏地，
1: 嗯嗯。
0: 那么我们藏医呢，把它当做了宝贝，
1: 嗯，
0: 一代传一代，

0: 1000多年，所以洋洋你看，从唐朝到今天，多少高原上的人呢，就是靠牦牛心这点精华，把人的这个君主之官，就是把心脏，给护住了，所以我当时啊，我就把这个事儿，当时我就跟我师父说了，我师父听完以后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1: 说什么？
0: 他说：“宝鑫，这古书里记的，和我从藏地老人那里听到的，对上了。”
2: 对，这个藏地民间呢，以这个牦牛的心入药，是一直以来的习俗，直到现在还有，这个高原的牦牛呢，能在最缺氧的这个地方，活蹦乱跳的，说明它的这个心脏本身就强大，而且呢，天生带着一股抗缺氧的这个劲儿，
1: 所以啊，牦牛心养人的这个法子能传这么多年呢，一定是很有道理的，
0: 你看有时候杨洋，我看那个《动物世界》，有的时候就看。那不有现在高原上咱说有那天路嘛，也高原上也通那个也通车了嘛，然后我就你看没有，有的咱正开车的时候，你看那牦牛从山上呼呼往下跑，是吧？
1: 对，
0: 我都看过这个镜头，
1: 很壮观，
0: 呼呼的往下跑，你说高原本身就缺氧，高寒缺氧，这是第一，第二，你说他就那么跑，跟撵着车跑，你说他都没事儿。
1: 对，
0: 你看看我们内地，你要去青藏高原，或者是到高海拔地方，我们可能会带一些这个对心脏好的一些药，你比如说高山红景天，
1: 对，
0: 有的可能带点等等等等，
1: 对，
0: 目的是什么？吃上它以后别缺氧，
1: 防高原反应嘛。
0: 对，所以说你看不光啊，有咱们老祖宗的认可，多家机构也都研究证实了，牦牛心肌中含有一种物质，叫牛心源小分子心肌活性肽。
1: 这名字就一般嘴茬都说不好。
0: 牛心源小分子心肌活性肽。它能干嘛呢？第一，它一边修补我们常年缺血，劳累受损的心肌纤维。一边呢，来保养线粒体，另外一边呢，提升了心脏自己这个造能量的能力。那大家想一想，心肌修复好了，能量足了，我们说我们的心脏就跟我们拳头差不多吧，砰砰蹦血，自然怎么样，它就有力量了。但是你讲到这儿的时候，杨洋，他古代人呐，你就像咱提到柯山病似的，你包括现在咱的爷爷奶奶，甚至我们的父母，很多老人，他给你用这个东西，他不一定知道里面有什么，
1: 对，
0: 但是他知道你用上肯定好，这就是啥？其实本身中医它就是经验医学嘛，
1: 没错。
0: 你就像古代人，他不懂什么叫什么牛心源小分子心肌活性肽，他不懂，
1: 是的。我也不懂，您得教我。
0: 但是几百年的经验告诉他们，这个牦牛心，对心脏好的这个事实，
1: 实践见真知。
0: 对，他知道这个牦牛心对心脏好这个事实，这也就是我们说，古代人呢，他是以什么呢？以这个以形补形，
1: 对，
0: 以脏养脏的智慧，
1: 杨老师啊，老祖宗的智慧加上现代科学，我说实话咱不得不服。不过高原那么多牦牛，咱随便拎一头过来是吧？
0: 那肯定不行啊。
1: 不行吗？
0: 你看当时呢，我和我师父就挨家挨户去打听，就说哪种牦牛最金贵，就是问了多少家，村民们要不摇头，要么呢就岔开这个话题。
1: 这什么意思呢？
0: 谁都不肯说呀。最后村口的一位就是放牛的老大爷，就蹲在那个那这个房子是属于红砖碧瓦那种，这种有的黄的那黄墙，墙根抽那三袋烟，然后才开口说不是不告诉你们， 是怕你们打他的主意。

0: 你嗨，
1: 打谁的主意呢？
0: 嗯，
1: 雪山青眼牦牛。
0: 雪山青眼牦牛，
1: 对，他说、那是我们村的镇山之宝。
0: 嗯嗯，
1: 然后老人家说，说这种牛啊有三样难得。
0: 第一，
1: 专往最高的山梁上跑、
0: 哦、
1: 越是缺氧风越大、
0: 嗯、
1: 哎，它越待得住。
0: 哦，
1: 第二
0: ，
1: 眼眶一圈是淡青色，
0: 嗯，
1: 就像戴了一副青边眼镜，所以老人管它叫啥呢？叫雪山青眼牦牛。
0: 嗯，
1: 哎，这个眼睛当地人是什么呢？说是雪山神眷顾的记号。
0: 哦，
1: 第三，
0: 嗯，
1: 冬天零下30-40度，
0: 嗯，
1: 别的牛可能坐在那个牛棚里发抖，哎，他还在山梁上顶风冒雪，在啃那啥，啃底下的草。
0: 嗯，哎呦，这可有两下子啊！
1: 嗯，
0: 这雪山上的牦牛王啊，那难怪这老爷子舍不得你们动呢。嗯，
1: 对呀、啊，后来老人家呢就告诉我们说，那是全村的指望。
0: 嗯嗯，
1: 不让找。然后我和我师父正和他僵着呢。
0: 嗯，
1: 然后呢，得重病的汉子的这个爱人，
0: 嗯，
1: 就扑通一声就跪在雪地里。
0: 嗯，
1: 然后怀里还搂着两个孩子。
0: 哎呦，
1: 然后这老人家实在不忍心呢。
0: 嗯，
1: 人非草木啊，孰能无情啊，对吧？
0: 对对对，
1: 还是就是让我们过去了。就这样呢，我们在山梁上，我就搭了一个窝棚就守着。
0: 嗯，
1: 杨洋就守到第七天的时候，
0: 嗯，
1: 来了一场暴风雪。
0: 哎呦，
1: 就是晚上那个白毛风啊，刮起来，就那个，就像那个刀割的一样疼。
0: 哎呦，
1: 啊。然后直到
0: 寒风凛冽，
1: 对、
0: 嗯、
1: 直到第八天一大早，
0: 嗯，
1: 就是天刚蒙蒙亮，
0: 嗯，
1: 雪停了，风也住了，
0: 嗯，
1: 然后我推那个窝棚，那门都推不开，
0: 嗯嗯，
1: 老半天老半天，因为雪特别大，
0: 嗯，
1: 把那窝棚推开以后，你看眼前白茫茫啊，
0: 嗯，
1: 就在这个时候呢，看见不远处的一头青眼牦牛，就站在那儿。
0: 嗯，
1: 纹丝不动，就像冥冥中啊，他好像等了很久似的。
0: 嗯嗯，
1: 然后眼睛眼眶那圈青色，你雪地里老远就能看得见。
0: 嗯嗯，
1: 然后我就把我师父还有几个当地的藏民，我们就喊叫起来了。
0: 好家伙了，雪地里边守了7天7夜啊，可算是等着了。
1: 嗯，
0: 那后来呢？
1: 然后我们就叫来那个放牛那个老人家老大爷吧，
0: 嗯，
1: 然后他看着以后啊，他就从腰间抽出那种刀啊，
0: 嗯，
1: 那种短刀啊，我至今还记得，就像那种顶上带着那种木头，是那种红木，然后镶着那个宝石，我现在想起来，应该是那种珊瑚，后面是什么？是松石。
0: 嗯，
1: 那个短刀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很好的一把刀。

0: 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人的肌肉量在30岁左右达到峰值，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加速。国家喊你存肌肉，充足蛋白摄入，搭配抗阻训练，定期筛查肌少症风险，科学存住肌肉，守住健康。
2: 一看那刀就是经历过岁月的这个沉淀啊，然后这个老人家他也没叫别人按这个牛，自个儿绕着牛走了一圈，一边走一边用刀背轻轻扣牛蹄、牛膝、牛肩，然后走到第三圈，就刀背就扣到牛左胸第三根肋骨的时候，这个怪事就来了，那头牛自己站着不动啊。然后那个四个蹄子就像钉在地上一样，一动也不动。这个时候老人家动了，他右手转着刀，刀尖就顺着牛肋骨那个缝斜着往里头一送，就那一下快得特别狠，就跟拿针去挑刺儿似的，就听见噗的一声轻响，就跟那个皮囊啊漏气了一个样。紧接着老人家就手就贴上去了，三根手指并拢往里头一探一勾，刀柄跟着那么一转，一颗牛心，就让他给顺着那个刀尖挑了下来，完完整整的拖在掌心里。
3: 哎呦，老爷子刀工了得呀，不愧是跟牦牛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人家呀。
2: 可不是嘛，在当时呢，我和我师父看呢也是非常的佩服。但是真是杀生为救生，但大家我们不去探讨杀生这个话题，但是我们应该以慈悲为怀，但是你目的是为了救人，所以老大爷就把牛心就交到我师父手上，我师父接过来就捧在掌心里掂了掂，就说了一句，好一颗雪山圣物，当下也不敢耽搁，就按照古方配好，然后在灶上就架起那个锅，煮开慢熬，熬到锅里的汤水剩一碗底儿，浓的那种发亮，那种亮啊我至今还记得。然后端过来以后就掰开那个汉子这牙关，一点点灌了下去，当天夜里他就睡了一个发病以来的一个安稳觉，一觉到天亮。
3: 哎呦，
2: 第二天脸上就是那层青灰色就退了，然后透出点红润，然后他的爱人呢就凑到跟前就看了看，回头就跟我说有血色了。第三天人能靠着那个被褥就能坐起来，然后自己捧着碗喝了小半碗那个酥油茶，他的爱人呢眼角都红了，说这个半个月没见他这么坐着吃东西了。这个时候大伙儿也都左邻右舍都松了一口气。第五天夜里他突然又憋醒了，说胸口发紧，冷汗把那个衬衣都给湿透了，然后他的爱人呢鞋都没裤子上穿，就光着脚就跑来砸我和我师傅的门，
3: 哎呦，
2: 就是一嗓子就能把整个院子的人都给喊醒了。
3: 不是就刚好一点怎么又反复了呢？
2: 你听我说呀，然后我师傅一点也不慌，然后一搭那个脉，说我师傅说不怕，这是寒邪在做最后的挣扎，淤血化到一半最怕的反扑，说挺过去就彻底通了。就是又喝了两天的这个牛心汤吧，就这个汉子一天比一天精神，说话的声音也洪亮，到第七天手脚暖和了，身上有劲儿了，然后自己扶着墙慢慢就能下地了，半个月以后，然后这个汉子就拎着两壶那个酥油茶，还有青稞酒，就走了二里的这个山路，在找我还有我师傅道谢。那个当时的走路啊就踩那个雪地上，吱嘎吱嘎，那个步子特别的稳当，脸色特别的

0: 鸿运，真的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
1: 哎呦，这太神奇了。
0: 嗯，
1: 姚老师，这牛心汤为什么这么神呢？
0: 其实这不是神，
1: 嗯，
0: 这是理儿。
1: 嗯，
0: 你看这个汉子得的是什么？雪山风。
1: 嗯，
0: 就是寒邪把心脉给冻住了，心脏越跳越没劲儿。
1: 嗯，
0: 就像我们说这个人体的心脏是一个泵，血泵不出来，他的人就倒了。
1: 嗯，
0: 而这个牛心这个汤下去了以后，里头的牛心原小分子心肌这个活性肽，
1: 嗯，
0: 直奔心脏。那人是铁，饭是钢啊，人吃饭，
1: 嗯，
0: 心啥呀？
1: 吃血，
0: 吃血。嗯、所以说，把饿坏的那个心肌吃饱了，
1: 嗯，
0: 给我们人体那个线粒体，
1: 嗯，
0: 这个发动车间添上了颜料，
1: 嗯，
0: 心脏这把火重新烧旺了。气就推着血，血就往前带着温度就走，因为有温煦作用嘛，淤血化开，手脚自然就暖和，人自然就下地了。其实说到底就是一句话，心肌吃饱了，人体的这个发动机有劲儿了，全身就活了。
1: 哎呀，我听了都激动了
0: 啊。
1: 不过杨老师说到以心养心呢，我想起小时候在老家，谁家老人心慌气短、家里边啊就炖这个猪心汤，说吃心补心，那这么说猪心鸡心是不是有同样的效果呀？
0: 你说这个真是，你看农村吧，你看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屯子当时有个齐书记，当时那个时候叫公社，叫大队，
1: 对
0: 啊，大队长、大队书记那个齐书记、他母亲得心脏病，当时我师傅那时候就给开过啥呢，用菠菜炖猪心，菠菜去炖猪心，后来我们发现菠菜炖猪心产生一种菌类，菌类，菌类是啥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可能吃那个辅酶 Q 十，就是这个道理。就像我们说，过去的老人可能不知道这个东西为啥能调理疾病，但是他吃了以后就有效果，关于你提到猪心也好，鸡心也好，它里面确实也有活性肽。但是跟牦牛心比呀、那是小巫见大巫啊，那是两码事儿。你看那个牦牛，它常年在高寒缺氧的地方，心脏常年的超负荷的泵血，心肌细胞里的活性肽那非常的丰富，纯度也更高，这是什么？适者生存这个高原环境，逼出来的本事。所以对比实验呢，我们发现呢，同样是一颗心肌，牦牛心那个酶结以后，得到的小分子的心肌活性肽，那明显的高于猪心和鸡心，那不只是10倍、20倍、30倍。所以科学家选牛心做原料，一用啊，那都快70年了。为什么？因为它的活性肽最纯，稳定。生物活性保留的呢最完整，所以它调理心脏病牛。
1: 哎呦，高出好几倍还稳定，
0: 对，
1: 难怪科学家认准了牛心呢。
0: 对呀、后来这个事儿就在村里传开了
1: 啊，
0: 村里人一看这牛心汤真能救命啊，家家户户呢都开始隔三差五的炖上一锅，给家里的顶梁柱啊补补心，打打气。所以从那以后呢，扎西骨就再也没有雪山风这个毛病了。所以咱们今天敢说牛心养心，靠的不是一张嘴。那么在藏医呀、用了几百年，科学也验证了几十年，从高原上的牦牛心到实验室里的牛心源的小分子的心肌活性肽，一条清清楚楚的这个证据链就摆在这了。所以那问题来了，杨洋，牛心里的好东西，那我们昨天又讲到猪血里的好东西，那我们能不能给它合到一起呢？对吧？专门做成一个针对咱们中老年人心脏问题的呢？所以这是很多人也问过我，你包括前一阵子我师傅也提了这个问题。其实我告诉大家，能，而且是几个人花了十几年

0: 真把它做成了。
1: 嗯，这个确实啊，话也好，事儿也好，全部都就是算是就让我们中老年朋友啊，就感觉心坎上啊，
0: 是，
1: 就是哎呀，好像被拥抱了一样，暖和呀。
0: 是，
1: 不是杨老师，那这几个人到底是谁呀？
0: 这几个人是谁？又是怎么把牛心和猪血里的宝贝合到一起的？
1: 那
0: 明天，我接着和大家来讲。
1: 对对对，也行，因为看看时间呢，我们后边还要接听各位的热线。
0: 是，
1: 咱们暂时告一段落。明天各位啊，这几位高人到底是谁？咱们在节目当中一一揭晓啊。
0: 嗯，
1: 健康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
2: 4007-999-679，4007-999-679。
1: 欢迎各位拨打，稍事休息，片花之后我们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日播广播节目《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
2: 4007-999-679，4007-999-679，
1: 请杨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杨老师好。
0: 您好。
4: 哎，杨老师啊，
0: 哎，
4: 我今天听您讲那个高原牦牛的故事啊，突然想起了几年前那个一次经历
0: 啊。这是牦牛啊。
4: 牦牛 啊，
0: 没事。您以前是也去过高原吗？
4: 对，杨老师，我今年65岁，这个退休以前呢，在那个单位做技术工作的
0: 啊。
4: 几年前呢，跟朋友去过一次高原
0: 啊。
4: 我年轻的时候吧，身体一直不错，完也经常运动
0: 啊，
4: 所以刚始吧没太在意。可是那个到了高原以后啊，走了一段路
0: 啊，
4: 突然呢感觉这个胸口啊发闷，这个心跳啊明显加快，这呼吸啊也有些急促
0: 啊，
4: 这个人呢特别疲惫。那个同行的朋友啊，看情况不对，就赶紧让我停下来休息。
0: 嗯，
4: 这个还拿出那个随身那个准备的氧气瓶啊，让我吸了一会儿。
0: 哦，
4: 过一阵子吧，才慢慢缓过来。
0: 哦，高原环境特殊啊，有高原反应很正常啊，和平时生活环境不一样，身体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尤其是年龄大了以后，身体调节能力也会发生变化呀。
4: 是啊，杨老师，就是。那次以后吧，我才真正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以前吧，觉得自己经常运动，这个身体啊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这个这几年吧，发现这个晚上安静下来吧，这有时候能感觉到这个自己的心跳啊走快一点，那个爬楼梯啊也容易感觉气不够用。这个人呢容易疲惫。这个以前呢觉得这是年龄大了正常。现在才知道这个身体啊其实一直在提醒自己。
0: 其实这个认识很重要。你看咱们说有一句话说得好，说30年前人养病，30年后病养人。很多朋友年轻的时候他身体底子好，他就觉得可以自己没事儿一直消耗，但是我们身体陪伴我们这些年就像那车一样，那还有保养，你说我们身体是不是也得维护啊？
4: 杨老师啊，就是我后来听您的节目啊，就是刚好讲到这个高原这个牦牛啊，
0: 啊，
4: 我特别有感触。那您说这个牦牛生活在缺氧寒冷的环境里呀，
0: 啊，
4: 依然能保持那个很强的活动能力。
0: 嗯，
4: 我一直想问，就是为什么研究这个心血健康啊，会想到这个牦牛的心呢？
0: 关于心脏的问题啊，我觉得您问到关键了。我们说高原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氧气稀薄。环境越缺氧，身体就得保持活动，这个时候就越考验心脏的供血供氧能力。

0: 你想一想，一头牦牛啊，能够长期生活在高原上，说明它的心脏经过长期的环境适应，需要持续提供强大的动力，把这个氧气和营养输送到全身，你心脏越强，那心肌，咱说心脏是啥组成的？是心肌细胞，它是不能停啊。那心肌要是停下，那人不就完了，是不？
1: 对。
0: 所以说心脏功能强，它才能活得久，活动才能力强，才能适应这种高原的环境。
2: 杨老师，原来这个一头牛的心脏还有这么多讲究的。
0: 那肯定啊。所以咱们科学家才会关注牛心。你看过去，我师傅总教给我说，以形补形，以脏养脏。它不是简单理解成吃什么补什么，那是咱们的老祖宗在长期观察生命规律以后，他总结出来的经验。就像咱中医，他是经验医学，他不知道这东西什么什么里头有什么什么，但是现代医学他研究啊，研究牛心里面到底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营养成分呢？
1: 没错，
0: 对吧？因为心脏是一台永不停止的发动机呀，一天跳十万次，一年几千万次，你想想这样的组织，那对能量的供应要求非常高。那牛心里含有的牛心原小分子心肌活性肽，能帮助心脏营养长期受损的心脏的这个心肌细胞。
2: 杨老师，我明白了，就是以前呢，我觉得个心慌啊，容易累啊，就是年龄到了。现在啊，我才知道，这个身体每天呢都在消耗，这个平时确实应该提前养护。
0: 车都得保养呢。其实你看，大家就走了一个误区，说我买几百万、几千、几十万的车，哪个车它能有咱的身体贵呀？有一句老人家说，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咱们一定要养护身体。尤其是我们身体里的发动机，发动机出问题你再维修，这个是悔之晚矣。说平时，你就得注意保养啊。
2: 杨老师，就是像我们这个年龄啊，这个心脏不咋好的人，这个牛心也能吃吧？
0: 可以呀。那牛心就是我们传统饮食中常见的一种食材呀，但是牛心的营养成分它得需要提取出来。并不是简单做一道菜这么容易。
1: 对，
0: 那好的原料你得加上专业的研究还有加工的技术，那成本它不会低。所以过去你看很多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咱们老百姓确实不容易接触到。但是我老杨一直认为什么呢？健康不能只是少数人的选择。如果说以后有真正适合普通家庭、品质可靠、大家能够接受的方式，我一定在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让更多的人都受益啊。
2: 那杨老师啊，谢谢你。以前呢绝对身体难扛啊，现在才知道这个身体陪伴我们几十年了，也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啊。
0: 对呀，所以希望您保持好的生活状态，把身体弄好好的，心脏好好的，祖国山河走一走，对吧？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那该多好啊，是不是啊？
2: 对，是的，杨老师。那谢谢你啊，再见。
0: 再见啊。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也感谢您的信任，也感谢我们杨老师的这样一个细心的解答。刚才这位朋友让我们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理解了高原牦牛心背后的生命特点啊，高原环境考验生命，而心脏就是支撑生命运行的重要力量。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更应该关注身体的变化，做好日常的养护。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记得拨打
3: 4007-999-679 4007-999-679。
1: 欢迎接下来这位朋友，你好。
4: 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杨老师，就您那节目办的可真好，我可爱听了。每天都能学到很多的养生知识呢。
0: 别着急，收听就有收获，慢慢跟老杨说啊，您的信任就是我的动力啊。
4: 哎，杨老师，我今天就是打电话，就是因为我最近吧遇到一个老同事，哎，让我特别感慨啊，所以呢我就有很多身体方面的问题哈，我想请教您一下。
0: 我经常和大家讲，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有一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对吧？您说一说，我听听。
4: 哎，杨老师，我今年嘛就是58岁，退休前哈。

0: 啊，因为我就是单位的一位那个财务工作者
1: 啊
0: 以前就上班时吧，我和那老同事哈，我们也经常在一块加班，身体状况啥的也都差不多。
1: 嗯，
0: 就你说那个时候吧，你说我像我们这年龄差不多都50多岁，身体有点小毛病吧，也都很正常啊，也没想那么多。
1: 嗯，
0: 可去年我见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哎呀，整天没精神呐，脸色也不好，就干点活了就觉得特别累。结果今年我再一看，有点我都不认出来。
1: 哦，那他有什么变化呀？
0: 哎呀，跟你说哈，就他整个人的那精神都特别好，就说话就不但有劲儿，就是脸色也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0: 哎，以前呢，我他总跟我说就是睡不好，哎呀，一天可累了。
1: 啊，
0: 现在就感觉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呢。
1: 吃啥了？
0: 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一年是不是吃啥好东西了？
2: 嗯，
0: 他说没有啊，就是平时吧，就是比以前注重那个饮食了
1: 啊
0: 啊，经常吃一点什么猪血、牛心这类的东西
1: 啊。
0: 我当时哈就特别好奇，杨老师，你说这些不都是咱们经常能见到的食材吗？你说他怎么能有这么大的变化呢？
1: 其实很多人对养生有一个误区，总觉得越贵的东西越好。其实真正懂养护的人呢，往往会重新认识我们身边最普通的食材啊。
0: 对呀，杨老师，你说以前我也这么想
1: 啊，
0: 就觉得你说猪血牛心呢，那不也就是普通的菜吗？没想到这里面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呢。
1: 其实很多传统的食材啊，咱们过去老百姓一直在吃，只是以前更多关注的是什么呢？是味道。甚至您那个年龄可能更长一些的年龄，只要能吃饱了就行，对吧？
0: 对对对。
1: 但是你随着现在研究的发展，科学家也开始研究这些食材里面到底有哪些的营养价值。你比如说你提到这个猪血、大家都知道它是一种传统的食材，还有什么血红蛋白营养成分。那么现代研究发现，血红蛋白经过科学媒介以后，可以产生具有价值的活性肽。这是猪血。在您提到那个牛心，为什么前面我们一直讲它？因为心脏本身就是个高能量的消耗的一个器官，需要持续的能量供应。你看现在研究发现，牛心里面含有牛心原小分子心肌活性肽，你吃完的牛心直奔心脏。你看我经常说，我说人是铁饭是钢，人吃饭心啥？心吃血。所以你把饿坏的那个心肌细胞给它喂饱了，心肌细胞厉害了，那这个人心脏好了，发动机好了，那不这人就好了吗？这也是我们科研人员关注牛心的一个原因啊。
0: 哎，杨老师，这听您这么讲我才明白，这以前你说这不就觉得，哎呀，身体这不就是哪里不舒服咱就补哪儿吗？这不现在才知道这身体呀，每天都在一次消耗。
1: 对，
0: 哎，平时的营养基础这真是很重要哈。老师，你说我还有个问题，是不是你说平时咱多吃这些东西就可以呀？
1: 这个问题不能简单这么理解吧。食材是一方面，关键你得根据自己的情况，你比如说生活方式啊，规律的生活，而且很多朋友也有一个现实问题啊，就是知道好的东西在哪里，但是买回来又不会处理，也很难长期的坚持。
0: 对，杨老师，
1: 啊，
0: 我就是这么想的。你说，知道牛心猪血吧，这些真是好东西。像我们这个年纪，你说很多时候不是不想养护
1: 啊。
0: 哎，就我闻不了猪血的味儿。再有就是那个猪肉牛肉啥吧，我也不太喜欢吃。
1: 其实您说到很多朋友的心里，你像很多人呢，他不吃猪血，但是有的那是他是不想摄入红肉，而容易贫血头晕呐，但是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补血口服液胶囊啊，但是有很好的补充啊，它也没有什么浓重的腥味儿，所以你也不用太纠结。我小时候到现在，我最喜欢吃的，因为我家是农村嘛，我就喜欢吃的啥， 就是酸菜，五花肉，
2: 对
1: 吧？那。

0: 穴位按揉，帮助我们日常养护。那么我就给大家介绍两个穴位啊。第一个是足三里穴，它位于脚腿的外侧啊。你看咱们民间呢一直有这样的一句话，叫长按足三里胜吃老母鸡的这种说法。
1: 是。
0: 平时呢可以用这个拇指按揉，每次3到5分钟，以感觉这个酸胀为止啊。那么第二个穴位呢就是血海穴，就是在大腿的内侧，也就是说膝盖内侧上方的这个位置。
1: 对
0: 啊，中医认为血海与血的运行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平时啊也可以轻轻的去按揉，帮助我们身体呢保持这个身体的养护，我们这个气血调和啊。这个方法呢是不复杂，还是很简单的，关键呢是要坚持。
1: 对，坚持胜利嘛。
0: 对，那么人一到了这个年纪呀，身体的养护不是靠一两天，而是在生活当中一点一点积累的。
1: 嗯
2: 嗯，哎，好的，张老师，这个方法简单，回去啊我试试。
1: 嗯。
2: 谢谢杨老师，谢谢张老，再见。
1: 好，再见啊。
2: 好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感谢您的信任和来电。当然了，这个刚才这位朋友的经历也告诉我们，同样的年龄，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养护习惯也可能带来不同的状态。健康不是等身体出现了明显问题以后才开始，而是日常生活当中提前关注。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观响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

我给恁干老面，没有我你都行。

我骂。

也得向左大路，京城见了人爹的面呐、啊，一家团聚，昨日给你做事心意上了再不用，再不用天天坑我，我那一天三顿十百。

怎不叫我你刘备？愁上加愁，一愁你出门去遭贼毒手，二愁咱的夫妻情啊，恩爱难丢，三愁你茶和饭可未必可口，四愁你

0: 劝，临山路我就教你两句话，做人要做那老实人，
1: 做人要做老实人，
0: 做官要做那老实官，
1: 做官要做老实官，
0: 老实人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劳为韩记，辛苦了。
1: 不哭不哭，
2: 小姐，等你韩记写成的那一天，一定要到老爷份上告诉于他，让老爷呀也高兴高兴。
1: 哎，不但老爷高兴，曹丞相也高兴，哎，董大人也高兴，我们这些人呐都高兴，
2: 都高兴，都高兴。
3: 不打扰了，
1: 不打扰了。
4: 师妹，你看这竹简，削得这般仔细，还有这鸡汤，难得老人家一片心情啊，
2: 一片心情。

见师妹受煎

就对你虚言瞎告。今日朝堂之上，匈奴传来凶信，先王他不慎坠落马下，伤重身亡了。

0: 怎么吃嘴了？
1: 没嘴，没嘴。
0: 丞相在此，你还快不过去见礼？
1: 见过丞相。见过丞相。见过丞相。
2: 董大人，董大人，温姬夫人现在哪里？
1: 哦，他呀，出外游山玩水去了。
2: 如今正至隆冬，夫人到哪里游玩呢？
0: 是啊，这么冷的天，他又能到哪里？
3: 温姬一人出门在外，你不陪伴左右，反倒醉意朦胧，好生自在。
1: 师妹终日抱着他的护驾，唤着他的儿女，哭哭啼啼，让人好生烦恼啊。
3: 如此说来，这寒季还我一程虚行。
1: 师妹如今是受提不去北，死成不了文啊。至今寒季是一死未歇。
3: 你在作甚？
1: 吃酒啊。这杯中乾坤大，火中日月长。丞相不是讲过。

0: 哦，嗨解忧，唯有杜康。
1: 父亲，董大人他是吃醉了啊！
2: 是啊，丞相。
0: 师妹，在匈奴，一双儿女，承欢膝前，阖家团圆，是何等快活！是丞相，输得闻鸡归巢，活生生离散了他的儿女。
2: 董大人，别再说了。再说下去，你这吃饭的家伙都包不住了。
0: 拆解了他的亲亲。
2: 你。

0: 水难试，分不由我思。
1: 父亲，
0: 下，请，一，
1: 父亲，父亲，
2: 多谢丞相成全，冻死死而无憾，求丞相放我起。

0: 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问今来而自欺，你却拱手相送，难道就不怕世人嘲笑？
1: 丞相，
0: 身负重任，老夫岂能出尔反尔，放他北归？
1: 丞相，如今先王遇难，撇下一双儿女无人照管，恳求丞相放问计北归。丞相如若知罪，冻死愿为师妹赴汤蹈火万难。

学神。

0: 从此为了问计而愿意死，
1: 为了问计情况已死。
0: 好，老夫我就成全于你。呀，小军，
2: 夫君，
3: 东四犯上，王毅朝政，大逆不道，捉押赴刑场，即日正法。

0: 满洲，满洲啊！
1: 夫人，夫人，你要往哪里前去呀、啊？
2: 前去法场祈求东司。
1: 夫人，万万不可！丞相有令，着周进送夫人速速北归呀、啊！
2: 如今师兄性命危在旦夕，我岂能见死不救？
1: 丞相之命，谁敢违抗？况董大人为此一伙大罪，夫人，你万万不可再节外生枝，速速北去，好与你那一双儿女团聚呀、啊！
2: 周大人所言，更让文姬惭愧。师兄为我不顾性命安危，我岂是负义之人？
1: 如此一来，丞相定会怪罪。
2: 丞相，我要去求丞相赦免董四。
1: 夫人，一定要去，
2: 一定要去，
1: 果然要去，
2: 果然要去。嗯、
1: 好，好，好，夫人，请来上马。
2: 冰天雪地，恐马失前蹄，误了大事。
1: 夫人乘车。
2: 道路湿滑，车行缓慢，难救危急。
1: 夫人啊。你真的要在这冰天雪地之中披发献祖去见丞相不成？
2: 为师兄哪顾得一派

0: 你不是北归了吗？
1: 师兄因罪待绝，我岂能去？

0: 东市的死活与你无关。
1: 东市他是我的父亲呐。
0: 君，你可尽到为妻之职。你若不是事情一户家而冷落东市，哪有今日之事？为了胡家，你心烦意乱；为了胡家，你愁绪万千；为了胡家，你让你父心疼；为了家，你让老我疯。

0: 文静归汉，望叔父赐婚师兄，虽无一睡之欢，倒也有家的依靠。如今叔父将杀东四，岂不有害文姬于国库之中吗？
1: 依你说来，老夫乃气血之人，
0: 想你多年，驰骋疆场，叱咤风云，乃盖世英雄。你怎知一弱女子失去骨肉之痛？
1: 说得好，老夫若非铁血之人，怎能以卑微之身而纵横六合，横扫八荒？老夫若非铁血之人，又怎能数次化险为夷，绝处逢生？向老夫征战多年，麾下

有多少将士丢了性命，他们之中有老夫的亲信随从，有老夫的至亲骨肉。赤壁战，几十万大军转眼灰飞烟灭，无数个家庭妻离之散，妻情之惨，妻情之悲。一念之间，老夫既不早就赶上。

我与你父把酒言之，我要当前称兄一同罢宴。

0: 你不要笑，司马迁公完成韩计，如今势必战败，老夫凶心霸业未改，而你负得韩计，却唯有吃毒骗钱。司马迁公言道：“人之一生，或忠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为完成韩计，敢言忍辱负重，与尔相比，其中如何？”韩有义父，临行之前奔北祭蜀，他又是为何？儿子，你来看。事情乃你父所整，老夫一直珍藏身边，此情的来意尔当知晓。
1: 此情乃父亲游历江南，从农夫灶中抢得的一块烧焦的桐木所制，故称焦尾。
0: 灶啊，一段烧焦的桐木，照此那样煎熬苦痛，尽管有此清月之声。人生天地之间，难道还不如这一掌？

0: 父中原后土汉家教育之情怀，我定继承父志，完成汉计。叔父，护家从此叫你处置，为己再不欲问，求叔父赦免董四。
1: 好，老夫就赦免董四不死。胡家暂且弃而保管，待你完成汉计，老夫亲率满朝文武，请你的胡家是。

0: 这里面呢，有你们的功劳，也有你们的功劳。
1: 师妹，今日我们可是三喜临门呐！
0: 三喜临门，
1: 师妹，有世民光临，皇城康吉，此乃一喜。这二喜嘛，为我将帅南朝文武。

0: 书参与，命儿虚度节目。
1: 师妹，
2: 有请。
0: 好，有请。

0: 堂前称王。
1: 恭喜夫人，贺喜夫人，今日完成汉纪，功在大汉，意在千秋。父王有言，完成汉纪，护驾奉还。

0: 夫人，少时父王到来，还要听你的护驾十八婆吗？
1: 哦，是啊是啊，魏王逢人便夸，夫人乃大汉才女，巾帼不让须眉。
0: 是，巾帼不让须眉呀！
2: 众位大人过奖了，
3: 臣王。

我问王大，他偷鸡脱发加工了。你带镇江回王大，他偷鸡脱发。

呼家呼家回来了，为我前走。

0: 有脚就有路，黄河水那么大都没把咱淹死，咱的命大呀。
1: 啊，
0: 这日子啊，愁也是过，笑也是过。那俗话说呀，
2: 你别羡慕呀了，中不中？孩儿，那都搁这等着，我去前边村上跟那要碗饭去。
0: 带着棍子，带着棍子，小心狗啊！
3: 妈，别叫狗咬住了啊！
2: 妈知道。
0: 刘秀下南阳时候要过饭，姜子牙不得的老过饿死，王袍落到这一步也不算啥丢人呐。哎，孩子，孩子，人是一盘馍，躺下就不饿。来，咱靠着石头歇会儿啊。

0: 心安想的消失万。谁买的消失万？谁买的消失万？
1: 往哪兜了去？也瞎了
0: 吧？主，我是个盲人，看不见呐。我是卖消失万里呀。
1: 饿了腰都直不起来了，还消失了。哎呀，看起来你比我还难呢。来来来，不会吃这路。
0: 那好，好，
1: 来来来，
0: 好好好好好。
1: 哎，慢，慢啊。哎，这孩子，孩子，哎，这孩子，孩子。
2: 老弟，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老弟，这俩又不认识，你咋叫我的小名儿？
1: 孩子名儿叫海胆，我叫俺孩子的。
2: 老弟，哎呀，老弟呀、
1: 啊，哎，
2: 你是干啥的呀？
1: 我是逃荒的。
2: 家住哪儿啊？
1: 富沟县的，大爷。
2: 哦，富沟县。哎呀，那黄河一开口，那
1: 啥开口啊？
2: 哎，
1: 老蒋逞能的，八开口了，想冲老日的没冲老日，冲住咱老百姓了。
2: 哦

0: 是要饭嘞？
1: 不，俺是套房了。
0: 套房就是要饭？
1: 不对，俺爹说套房是套房，要饭要饭。
0: 嗯，认不得，脾气还不小嘞。
2: 哎，受苦遭罪的都是咱穷人呐、啊。
3: 是的。
2: 你说说这。
4: 哎。号嘞？号去哪儿了？
3: 别乱叫他！
4: 你看看你那本事，那大睁着俩眼咋能叫孩子丢了？
3: 他都十三四岁了，我能成天顺着亏我带他吗？你说你。

0: 你咋还在这儿说话嘞？那既省了好地方，都让人家给占完了。
1: 我看这家套房里，我看怪可怜，我是想给他支个吃饭门路啊，
0: 哦，
1: 是不是？
0: 好，
1: 老弟，来，眼下你打算到哪儿去啊？
2: 西安，我是不打算去了。无亲无故的，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呐？
1: 是，
2: 只要有个活路，有口饭吃就中。
1: 是啊，是啊，这兵荒马乱的，活也难找。
2: 是的，
1: 我叫我看呐，能还是先找个地方住下再说吧。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好，
1: 好，你跟我去看看。
2: 好，好，好。
1: 哎，来。
0: 爹，慢点。
2: 快，
0: 哎，走吧。
1: 老弟，来，里边的师傅人好心善，给他一说就中。一会儿恁当面谈，我还得去赶集去。
2: 好，
1: 回头再来看你们啊，欢欢。走，
2: 谢谢了，谢谢了，
0: 谢谢。
2: 师傅，俺是逃荒的，这天寒地冻，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好来能有个地方给孩子烧碗水喝。
3: 俺这是俺堂。
2: 这啊，师傅大恩大德，能活一百。
4: 师傅，那就开开恩吧。
5: 苗丽。咱菜园那两间破房子，让他们收拾一下。
2: 菜园？呀，师傅，你还种菜呀？
5: 哎，如今兵荒马乱，俺堂香火冷清，种了这片菜地，借以补贴度日啊。
2: 师傅，这白菜可不能这样种啊！你看，都下过霜了，落过雪了。还是个不能投资，得了红瓤子把它捆起来，要一捆呐，它将来性就长了。
5: 听施主之言，倒是个种菜的行家。
2: 不瞒你说，我种了白菜啊，一颗都十来斤重，那搁那和尚头呢？
5: 阿弥陀佛，
2: 搁那斗那么大，那敢跳上去踩三踩，蹦三蹦，放到屋里还能当石头凳。我种了白萝卜，一个都八斤重，那个跟甜滋滋、脆蹦蹦，比那山都大呀，你看甜嘞。
5: 你能种这么好的菜吗？
2: 咦，不瞒你说。师傅，我种那葱就结蒜。
5: 阿弥陀佛。出家人不吃葱酒结蒜，这在三十戒里边。
2: 哦，这好办，这好办。

0: 既然种菜有方，那就请施主为小俺操持菜园，不知你意下如何？
1: 哎，啥亲啊，俺包下就是了，包下就是了。
0: 菜园那两间破房子，你们收拾收拾还能住？
1: 哎呀，大老妈，快点，
2: 快点磕头，快点磕头，
1: 谢师傅，
2: 谢谢，
1: 谢师傅，
2: 谢谢了，
1: 谢师傅。

0: 挖不动也得挖。
1: 真挖不动啊，那地下是块石头。
0: 石头？哎，石头啥也得挖。你上来，我下去。
2: 哎呀，哎，这这。
0: 慢点。
2: 慢点。哎呀，你歇会儿吧。
0: 一分力气一分财，不是力气才不累呀、啊。
2: 你招呼点，你慢点儿。
3: 等等啊！
2: 啊，
3: 今天有东西啊？
2: 啥东西呀？
3: 下路
2: 啊！你小心点。
0: 啊、huh?

0: 财了？
1: 咋该发财了？
0: 你，我挖了个元宝罐子。
1: 啥？元宝罐子？
0: 你嚷嚷啥？我不听。
1: 在哪？啥样啊？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块石头。
1: 早起，你做啥？
0: 太命心巧了，这明明是块石头，它还能是金子？哎，
1: 你都是傻，它要万一是元宝罐子的，你是叫鸡巴的？
0: 中。

0: 请石墩也有用，洗洗刷刷当墩做。
1: 哎，对，朝廷老子做龙墩，咱也做做青石墩。
2: 蛋儿，蛋儿，
3: 哎，
0: 来刷石头。
3: 哦，来了。
4: 嗯，爹，
1: 嗯，啊，
4: 这石头上有字儿啊？
1: 有字儿，
4: 啊？
1: 啥字儿？
4: 奇了怪玩了，我也不认识。
1: 别说了。嗯，
0: 有字儿？
1: 有字儿？
0: 啥字儿啊？
4: 都这儿，这儿。
0: 啊？
1: 石头上有字儿，一定是石碑。家里放石碑可是不吉利，扔了。
0: 哎呀，这逃荒要饭嘞，你管他吉利不吉利嘞？这当石墩锤不是多好嘞？
1: 你懂的啥？家里放石碑，不以妖魔引恶鬼。扔了。
0: 你看看这桌上多好嘞，这。
1: 你气，哪会弄那样弄？骚气。
0: 嗯。
4: 哎，黄姐，你这是去哪儿啊？
5: 正说去恁家嘞。
4: 去，又跟俺家总斗不着了吧？
5: 咋？不要了，那我走了啊！
4: 不，俺要，俺最喜欢吃恁家送的豆腐渣了。
5: 看你那啥样！哎，你这是咋了？
4: 嗯，
5: 看柴挂了吧？走，回家，姐给你缝去。

0: 家里有人吗？
1: 谁呀？
0: 有。
1: 有。哪儿开呀？
0: 我又暗汤口渴了，想找点水喝。
1: 哦，喝水呀？有。有有有。有
0: 好好好。
1: 好好好。等着
2: 吧。啊。
1: 烧开水啊。
2: 啊。
1: 做人穿的怪阔气，我就得先做做石碑，把煤气带走，破破骚气。哎，先生，
0: 啊，
1: 坐坐，
0: 哦，
1: 坐呀，
0: 哎，好好，
1: 坐坐坐坐，
0: 中中中中。
1: 请问先生高病伤性，哪行恭喜呀？
0: 我叫陈侃，大学教授。
1: 哦，你是学教授的呀？
0: 哎，
1: 那病说是耍上中玩猴子的嘛？
0: 耶，取笑了，我是个教书的，
1: 教书先生。
0: 哎，
1: 呀，坐坐坐坐坐坐，
0: 好好好。

0: 宝，国宝啊！
1: 你也认识他？
2: 不瞒你说，我就是专门研究文物嘞。
3: 这个老头不寻常，一见石头喜洋洋，莫非这石头真是宝？不管它是真是假，

0: 不行，你做做试试，你试试。
1: 你说错了，这叫量体试镜，这是稀有珍宝啊。哦，这上面的字儿，那是当年蔡中郎写的。
0: 姓蔡的，我知道啊。那姓蔡的当年和爷爷还是换爹地用的。
1: 你又说错了啊！蔡中郎名叫蔡邕，那是1700多年前的人。哎呀，你来看，这上面写着西平四年，西平是汉灵帝的年号。汉灵帝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蔡邕是蔡文姬的父亲，蔡文姬你知道吗？
0: 不用。
1: 那曹操你肯定知道。
0: 曹操，知道知道。那不是西台上那个络腮胡子大白脸吗？俺小孩大舅外号就叫曹操呗。
1: 对了，这就是那个时候的东西。这西平年间呐，为了定正六经，朝廷在洛阳太学门前立下誓碑，命天下士人照此定正。哦，此物早已淹没，不想今天竟又重现了。这个是蔡中郎写的上书篇，你看，写了篆字，又写了八分书，所以他叫量体试镜。你看这字写的，鼓起胸大，双双有神，里头是碑呀。
0: 那一顿饭不吃10个白面蒸馍，还真写不着这字儿嘞。
1: 那是。

0: 哎，蔡中郎的书法千古难得呀！耶，这个说话的忘了喝茶了，你看，大大妈，吃啥了没有？点了。哎呀，郭先生，家里没鸡蛋了，要鸡蛋呢，给大伙鸡蛋喝吧，喝多带劲呢，你看。哎，
1: 非常感谢你的盛情。
0: 可是我呀，一间瓷包兴奋了，我也不知道渴了。老先生，不瞒你说，我这套黄水出来的，那坛子、杯子、壶笔啊，我都扔掉了，我就舍不得扔这块石头。
1: 应该呀。<笑>
0: 你看，有人要了，想办法把它给卖了。
1: 嗯。哎。
0: 嗯。
1: 祖传之物，还是不买为好啊！哎呀，
0: 不瞒你说，家里卖，揭不开锅了。哦，是这样啊。好吧，你我虽萍水相逢，也算有缘。这样，我会去切片高。郑中日报。哎，你用着拿去。
2: 咦。 不是这块石头啊，王先生啊，你看啊，这报上写着嘞，哎，王宝，福沟县人。 哎，先祖做过高官，传下蔡中郎写的两体诗经一块儿，就是这块石头，哎，
0: 连长。
2: 你想想，我，我会能要去？王先生，我是想给你找个主，买了他。哎，
0: 李先生，那个卖进八斗腾肚的，大谢大谢了。
2: 王先生。
0: 这事成之后，我这个中间人，二两单独，二两单独，我去，李先生，你说谁想要啊？
2: ？
0: 这中央票啊，也不值钱呐。王掌柜，王掌柜，啥王掌柜呀？
2: 王大叔，
0: 啥大叔啊？弟儿们，兄弟，以后啊，叫各斗中啊，叫各斗中啊。以后啊，叫各斗中啊，叫各斗中啊。以前很多在黄河宽限几天，人前的啊，这金城进你打听打听啊，谁不知道恁哥我大方？
2: 那是的，那是的，
0: 兄弟，
2: 那是的。
0: 我想着你这烟不是快吃完了吗？哥，又给你带来了。
2: 恁大张家了，吃不起了，先吃不起了。
0: 他张，让他很张。兄弟，等你发了财了哇，朝恁哥这小店里头，弄几个小本钱儿，不啥都有了吗？
2: 王掌柜，你对我恁好，我恁忘了，忘不了。
0: 耶，
2: 忘不了。
0: 兄弟，你太晚集了，兄弟 我说哥呀，今天没啥事儿，咱爹俩搁这儿论论辈儿，中不中？ 哎呀。

0: 兄弟，你坐着，你坐着，兄弟，哎，坐带你，坐带你，你搁这坐稳当，兄弟，兄弟，你坐着，
1: 你
0: 坐，
1: 你
0: 坐，哥给你，你非得哥你脑不是？你看你能站，这坐多带劲啊，坐带劲，坐带劲啊！你看，我跟你说个兄弟，你看我是这个棚子辈儿，这你是啥辈儿啊？
2: 我是炮
0: 炮
2: 炮
0: 炮炮，你叫你叫我看见，你看看啊，炮炮炮，咦，哎呀咦，你得给俺爹一辈呀，我得给你喊叔了呀，
2: 你说你
0: 说
2: 你听我说，你我跟你说，王掌柜，你听我说，
0: 你坐这儿，你坐这儿。
2: 我，
0: 你坐这儿，你坐这儿，
2: 你可不这
0: 儿，你千万别客气，我给你论论辈儿啊，你看，你看，你是，你是炮，俺爹是宝，对不对？
2: 啊，
0: 你看你这个，恁这个福州人呢，说话发音轻，俺洛阳人呢，发音声音重，你看啊，炮炮炮炮，你看看，这不都越音吗？你看，等，你再听听啊。你看这，你看，包包包包，咦，这不都一个音吗？你是俺亲属了，叔，你坐着别动，你搁这坐带劲，我给你使个大力啊！别动，
2: 我先生，
0: 叔，这都是我应该的，你这不是别动啊！哎呀，哎呦，要，哎呦。
2: 哎呀，这不这不是瘦了吗？你看，你看，哎呀，王掌柜，
0: 没事，
2: 你看看这，
0: 你要激动，吃劲儿吃过了，叔，
2: 你看这，
0: 我太激动了，叔，
2: 你胡子拉碴了呀？
0: 咋说这？真是，这山羊羔落地都有胡子。这萝卜小，那不给背上了吗？你看看，
2: 不管咋说，这眼我不能留下。
0: 这都是这应该的呀，叔。叔，这
3: 留下。多少银钱呢？我给你垫上了啊。
4: 郭保长
3: 啊，
4: 你来了
3: 啊。王掌柜，你的消息可真灵啊！啊，闻见信儿，你可来了，欠你多少钱呢？一次还清了啊！
0: 哎，郭保长，俺都是说这儿关系，说这儿关系。
3: 王主任，你欠的派款还没交呢，
0: 改日送上，改日送上。
3: 这样吧，我看在你本家叔的面上。除了扣掉你叔欠的盐钱，剩下的全免了。
0: 呀
3: 呀，
0: 你说这我还沾俺叔的光了？
5: 高
0: 婶儿，婶儿啊，那这儿我走了啊，抽空啊到那这家坐坐啊。我走了，婶儿。
3: 走，
0: 我走了。
4: 郭保长
3: 啊，
4: 那是贵人不踏贱地呀！
3: 哎，
4: 来了，
6: 郭保长坐。
3: 不了，老弟，这块石头在你手里，那可是个死东西呀、啊！你何必碰着今晚要饭吃嘞？
6: 老弟，
3: 这买卖不成仁义在，公平交易不食言呐、啊！

0: 姐，
1: 二十亩水浇地你还不还？难道你想要着金银山？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有你后悔那一天。
2: 走，
0: 哎，去，哎哎，你。

0: 傻脸了吧？
1: 嗯，
0: 你咋不说嘞？
1: 嗯，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你懂那个啥？这元宝罐子还在我手里攥着呢。
0: 你想元宝罐子，那元宝罐子可不像你。
2: 听说这几天恁家发大财了。
3: 啊，俺家那块石头啊可值钱了，人家干爹是墓地，俺爹都没换。
2: 真嘞？
3: 啊，俺爹还说了，等俺家发了财啊，还让我上学读书认字了。
2: 那你不成杨先生了？
3: 哎，俺爹还说了，等俺家发了财啊，把你干李大白都接到俺家去住。
2: 嗯，俺去恁家住算啥呀？
3: 嗯，那是俺家大恩人呢。
2: 那我嘞？
3: 你，你是我的好姐姐。
2: 就没有别了啦？
3: 别了，我想不起来了。
2: 嗯，看你那啥样。
4: 开灯！
2: 哎，
3: 来。
4: 回家把这豆腐渣烧回去啊！
3: 好，
4: 我放开。
3: 好，谢谢大白。
4: 哎，
3: 那黄姐
2: 啊，
3: 天不早了，俺该回去了。
2: 天黑，我送送你吧。
3: 没事，有月亮。
2: 那你慢点啊。
3: 走了啊。
2: 爹。
4: 哎。
2: 爹呀，水月庵这几天可热闹了。
4: 嗯，
2: 好多人都争着去巴结俺王大叔。
4: 哎，是啊，都不是省油灯。
2: 爹，你这常去的人咋倒不去了？
4: 人家有难事需要咱帮一把，他发了财咱还去干啥？欢欢，往后啊你也少往那去跑，别让外人看笑话啊。
2: 知道了。
5: 王先生在这住吗？
1: 哎，我是王鹏，
5: 我们是洛阳古董店的，这是我们齐掌柜。
1: 齐掌柜，来坐。
6: 过了，
7: 王先生，我是洛阳城文宝斋做古董买卖的，我姓齐。听说你有块石金，我愿出1500块银元将它买下，不知王先生肯买不肯买呀？
1: 齐掌柜
7: 啊，
1: 我想想啊。一亩水饺店70块，20亩1400块，还多100块，再买一头牛。
7: 齐掌柜，
1: 中
7: 中。
5: 王先生，请把石金搬出来，让我看看是真是假呀。
1: 报纸都登了，还能有假吗？
5: 哎，有道是见货付款是公公道道嘛。
1: 好，看看就看看。
5: 哎，
1: 看看就看看。
5: 哎，好，
1: 大哥妈，快来。哎，想看看吧。

0: 我是某里的文书，我给你带来了。
1: 你听我说，哎，我什么里的文书我给你带来了。
2: 你给我说，哎，我什么里的文书我给你带来了。
1: 家主，家主，我把，你们要干什么？
0: 干什么？没事经理，咋着？
1: 黑遗憾，你们来迟了一步，这杯生意我已经成交了。哎，
3: 不管带着，办。
1: 哎，
3: 去。
1: 你出多少钱呢？
0: 我出1500块银元。
1: 哼，我出个什么水饺的，外加1头牛。
0: 我出2000银元。
1: 我出3什么水饺的？
0: 我出银元2500块。
1: 你是老虎嘴里想抢肉吃啊你！
0: 办！办！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回通重整万哪里好河上。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下了吗？
1: 耶，
0: 生气了？
1: 咦，哭了？还掉豆了？你咋不掉金豆呢？叫我急了，急了，急了，急了！
0: 哎呀，我都几十岁的人了，还能叫老猫吃了吗？
2: 吃了你才好嘞！
0: 啊，
2: 你咋不死到外边呢？
0: 耶！嗯，给。
1: 我要死了，谁？

0: 快成疯子了。嗯，你喝酒了？
1: 哎，高兴。路过杂货铺啊，我弄个二两老白干。
0: 怪不得净说些嘴话。天不早了，睡吧啊。
1: 睡，睡不着呀。
0: 他爹
1: 啊，
0: 我这心里呀、啊。真有点害怕。
1: 怕啥？
0: 怕啥？你看那白天打架啊，多吓人呐、啊！那盒子炮都点出来了。
1: 啊！
0: 我到现在还没过来嘞。
1: 咱一不偷二不抢，对不对？他打他的，怕啥？等等妈，杰哥呀，咱俩得好好喷喷嘞。打从你过的门来，整天累死累活像头牛。农闲时候织布纺花，农忙时候呢，撅屁股朝天，整天跟土疙瘩打交道。没想过一天清福啊，我的心里呀、啊，可不是滋味啊。
0: 说这干啥？
1: 哎，哎，王后啊，咱他妈，咱就指望他。哎，这个给孩子娶个媳妇，你呀、啊、也该当婆子了。我叫你整天坐桌上请饭吃。哎，白面蒸馍蘸蒜汁儿，隔两天吃蒜面条。闲了，到集上弄碗丸子汤，叫他多整点辣椒，多整点醋。
0: 我呀，三天不干活就腰疼。
1: 嗯。
0: 不会想着清福，
1: 看才弄、啊、看才弄，生就穷命斗，你不会想着清福。
0: 去去去去去去，
1: 哎，你
0: 睡吧啊！
1: 哎，那是正说话呢，咋睡觉？你。

0: 话说三遍比谁都胆，你都唠叨了几十几百遍了，我这耳朵里都磨出浆子了，净瞎吹牛。
1: 吹牛？王八也会摆阔气，弄忙时候，厂里地里转转；弄闲时候嘞，也赶个庙会看个戏。四爷养不大山子，买一顶衬蓝色礼帽，弄双鞋不得卖那鞋。你嘞，咱打扮打扮，对不对？阴单四林不三子，海洋不裤子，米黄袜子，扎花鞋子，头上再别个花卡子。啥时候走娘家骑个毛驴子？乡亲们问谁呀？我是王宝，王掌柜的老婆子。我嘞，嘴里叼着洋烟卷子，手里拿着大芭蕉扇子，一路上哼着小曲子，到了娘家把东西转他两圈子，谁要再说王婆是逃荒要饭的，姐，我吐他一来吐沫星子不就擦我？
0: 你看你厉害嘞！
1: 厉害，王婆不是王婆，我是王掌柜。
0: 这咋审呀？咋审呀？这
1: 谁敌不？谁敌不？
2: 喂，喂，是，立刻照办，立刻照办。请问朱文他老人家好？是。

说干就得快动手，到手立马送重庆。到那时，管卫生住别墅，有我听，吃穿戴也大不同。

挑线子。

看戏呀。

0: 爹娘都疼爱你。
1: 都是不要那样讲，你快快去干饺子皮。
0: 我们把饺子皮来干，
1: 我两手不下。

呀。

气，关门后那女婿

对对对，还是老头子办事稳妥，不过要趁热打铁，事儿不可缓呐。

0: 是国宝张飞我来了
1: 你哎呀大大妈真正一说对了不太平

0: 软软轻
1: 轻
0: 太太转院请坐太太请
1: 好
0: 转院太太今日广临水月庵碰壁生辉不知有何吩咐
1: 今天来到宝山一来烧香拜佛二来嘛想会会藏宝之人
0: 哦想见见
1: 就是那个逃荒要犯姓王的
0: 哦转院太太稍后带老你前去叫他
1: 有老师他引荐还望从中嘛
0: 哦知道知道
1: 嗯
0: 阿弥陀佛

0: 就是种菜的王宝吗？
1: 是嘞，
0: 是宝贝的宝啊，还是宝藏的宝啊？
1: 不是宝，是袍。
2: 袍
1: 袍，
0: 人命用在这儿很少见呐。
1: 那是嘞，那是嘞。俺家是我那年是庚子年，庚子年你知道吗？土匪拉杆子，老百姓刨坟。咦，俺娘给我起名叫袍。
0: 哦，好好好，王先生请坐。
1: 你站惯了，站着一样嘛。你坐。哎呀，
2: 王先生，请吃盐。
1: 不吃不吃，我这有纸，俺老东乡都吸这个烟袋果子，
0: 哦，
1: 有劲儿。耶，这娘们家还闲嘞。
0: 王先生，
1: 哎。
0: 你祖上是不是书香门第呀？
1: 我听不懂。
2: 专员问你，祖上是不是念书的？
1: 是嘞，念过几部书，念过几部书。
0: 王先生，听说你有块诗经。
1: 经？木经？俺堂怎么有经？我不会念经。
2: 哎，把诗经拿出来，让专员开开眼，也让大家见识见识嘛。
1: 太太，你别听外边他们瞎传，我真没那玩意儿。
2: 你
0: 王先生
1: 啊，
0: 请吸烟。
1: 咦，不吸不吸，
0: 吸吧。
1: 哎呀，吸着还成神了。

0: 快快快快！
1: 哎，王先生，关于这个诗经嘛，哎，假的很多，鄙人倒有些研究，我可以帮你看看是真是假的。
0: 哎呀，专员大人，我是讨行水出来的，我确实没拿玩意儿。
1: 哎，不用害怕啊。听说你不是想卖吗？我可以买下呀。
0: 你听我说，
1: 只要是真的，我可以出高价，最高的价钱，我可以给你一部大汽车啊，怎样啊？
0: 专员大人，我不会开汽车，我不要那玩意儿。
2: 王先生。

0: 专员，太太，那个都是清官呐，能不能一张嘴都判十年呐？前朝那白鼻子县官大白的巡案，他们都不是好官，哪比他民国的官呐？见财不起意，送礼礼不收，又老的讲领着，都是清官，都是清官，都是清官，都是清官。
1: 哼，你好屌啊，郭万英！
2: 哎，太太，
1: 王袍一口咬定他没有失敬，你可敢给他对证吗？
2: 敢，敢。
3: 王袍，过来。你敢说没有失敬？
0: 没有。
3: 你胡说！洛阳古董店齐掌柜那2500块大洋你都没卖，难道说这是假的吗？
0: 不假，全是真的。
3: 哎，这报纸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难道说也是假的吗？说，
0: 不假，全是真的。
3: 那你为啥在专员面前撒谎，说你没有失敬呢？
0: 我有没有失敬，难道你不清楚吗？
3: 我清楚了吗？
0: 我的失敬不是被人偷走了吗？
1: 你，王鹏，失敬被何人偷走？
0: 专员，太太，我不敢说。
4: 为什么？
0: 我要说出来，他们是用枪崩了我嘞。
1: 有专员给你做主，讲。
4: 说吧。

0: 王鹏，哎，你这是啥意思啊？哎，这在专员面前成何体统啊？啊，你搞的啥名堂啊？你
1: 我拿走，我拿啥当证据？
0: 哎，你，
2: 王鹏，一纸信能说明什么问题？
1: 专员太太。

0: 太太来做主，请您给俺伸冤情啊，
1: 我先生，到底是谁偷了您的诗经啊？
2: 翟大人，我真不敢说，我要说出来，他们说永强把我崩了嘞。
3: 你只管大胆的讲，由我们给你做主。
1: 说，
2: 是郭保长。
3: 哦，
4: 你胡说八道。
3: 是郭保长啊！
4: 贾元太太就没这回事啊，他是编圈骗的了呀，他是
2: 骗，这就是你拍李秀全偷石头时候留下的一只鞋。
1: 郭网友，
4: 啊，
1: 是不是你派人偷的？
4: 是我派人去了，可是没到手啊。
1: 此话当真？
4: 若有半句虚言，愿以小命担保。
1: 混蛋！政府的尊严，蒋委员长的声誉，都是你们这帮蠢材给破坏了。来人，把郭网友给我拉下去。
5: 是。
4: 哎，专员太太，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

0: 爹，你没事吧？没事，不会说。转院还是个清官嘞。
1: 爹，咱家来了可多兵，跟咱家到处乱翻，还要石头嘞。
2: 回家，回家。
0: 你是王宝吗？
2: 我是王宝，
0: 快进来。
2: 老总，
0: 我问上好了。
2: 老总，
0: 我问上好了。
3: 有个姓蔡的将军们到了。
2: 小蔡，
0: 那猪八。

0: 掌柜，王掌柜，王掌柜，王掌柜，王掌柜，那就行行好跟俺说说，孩儿他爹在哪儿啊？
1: 哎呀，我都不认识你，
0: 大侄子。王袍是恁叔，我是恁婶儿，你就忘了。
1: 你们外跑瞧人呢，你赶紧去收拾吧，你还给这装啥呢？你给这真是
0: 老爹，你犯啥罪了，叫人跑瞧了？
2: 王大嫂，
0: 你犯啥罪了，叫人跑瞧了？
2: 王大嫂，王宝先生他没有死啊！
0: 他没死，
2: 他没死，那不好，我看了，那上边没有他的名字。
0: 你是？
2: 我是陈侃，介绍你们家祖传诗经的那篇文章，那就是我写的。
0: 陈先生，俺孩他爹就是为那块石头叫人抓起来了呀。
2: 大嫂，这我都知道了。真没想到我这篇文章竟给你们家招来这么大的灾难。哎呀，哎，大嫂，我到水月庵去找你们母子好几趟都没有见着，这是我替王袍先生写了申诉状，还有盘缠钱，你拿住，你到重庆去告他刘专员去。来。
0: 哎呀，哎呀，陈先生，这状纸俺收下，这钱俺不要。
2: 不，你听我说，大嫂，这事由我儿媳我陈侃，我责无旁贷呀，拿住吧。
0: 陈先生，我想先找着俺孩他爹，再去告状。
2: 那也好，这样，我先领你去洛阳监狱看一看。那走，走。
3: 停！哟，这不是王大嫂吗？怎么你不认识我了？
0: 就要犯嘞，不认识贵人。
3: 听刘专员说，王袍那一案可以免罪呀。
0: 请问太太，怎么个免法？
3: 取个包状就行。
0: 包状？啥包状？
3: 就是找个包人。
0: 真嘞？
3: 嗯。
0: 哎呀，俺这要犯嘞，上哪找包人呐？
3: 哎，我这个人呐，就是心软，爱管闲事儿。我替你托人写个包状吧。
0: 哎呀，那俺就谢谢太太了。
3: 不用谢了，不过托人办事儿总得带点礼物，不是？
0: 礼物？俺是个逃荒要饭嘞，上哪儿找礼物啊？
3: 你家不是一块祖传诗经吗？
0: 诗经？
3: 就是那块石头。
0: 啊，石头能救他？
3: 是。
0: 哎呀，太太，找不着孩儿他爹，那石头取不出来呀。
3: 难道你不知道石头在哪儿放着？
0: 只有俺孩儿他爹一人知道，找不着他，也找不着石头。
3: 那好吧，我替你想想办法去找找他。
0: 真嘞？
3: 真嘞？
0: 那俺就谢谢太太了。
3: 那跟我走吧。
0: 哎。
4: 王鹏，有人来看你来了。

干什么？

是外边人，虎缺八脸，竹子里有虎柄。

0: 的吗？从这儿看，咱老家是哪个方向？
1: 东南方向。
0: 爹娘，就算那孩儿给儿了，尽了孝心了。
2: 严冬，
1: 他爹，他爹，他爹，你。
2: 时间到了，快点，快点，快点！
1: 你可千万。

0: 是你的命，
1: 不，他比

0: 好了好了，通知他家领人吧。
1: 是。王鹏，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来来来来，站起来，我给你接了啊。
2: 这哪儿的？
1: 王鹏，恭喜你了，今天要送你回家嘞。
2: 要强奔我嘞？
1: 看你说哪儿了？今天你要开市了。
2: 开始，那不头要活身子要分家吗？老总，倒磨的快点，不要蹲着拘留我啊！
1: 不是那意思，开始就是释放你了。啊，王宝家里，走走，
2: 爹，孩子，
1: 爹。

0: 快点。
1: 带着他妈，带着他妈，这是做梦吗？真的，真的。老弟，走，哎呀，来，让他坐这儿，慢点，慢点。老弟，
0: 爹，
1: 老弟，王先生，王先生，
2: 陈先生，我是石头。
1: 王先生，拜祭听我说，你那块石头。还远方没动的在地下埋住了，你说啥？
0: 那块石头还在后院的柿子树下埋着嘞。
1: 刚才那块石头
0: 那是假的。
3: 老弟，为了救你，陈教授让我到邙山吕祖庙背回一块石柱墩子，他悄悄做了些手脚，就轰住他们了。哎，
2: 陈先生，
1: 王先生，这事很快就会败露，此地不宜久留啊！我看你们一家要尽快离开这里。至于那块石头，那是咱老祖宗留给我们后代的宝物，还是让他暂时埋在地下为好啊？嗯，
4: 陈先生啊。我不瞒你说，那块石头本不姓王，王袍不能要，他狗转月也不能要。
1: 好，事不宜迟，你们赶快动身吧。
4: 陈先生，忘不了恁的恩德呀。
1: 哎，先生，
4: 带他妈。孩子。
0: 爹。
4: 黄水那么大，没把咱淹死。狗转院那么坏，没把咱治死。咱的命大呀！哎，孩子，
0: 爹，
4: 恁奶奶给爹起的名叫跑，没白起。咱恨他跑。
0: 爹，那咱去哪儿啊？
4: 天无绝人之路，正西。

脸，给他个哑巴吃黄连，叫他有苦也难言。婚姻只是无酒茶难。我给大妮儿灵魂配这个，心中照旧有足见，选一个又有钱又有势，这个有钱有势有壮天师，叫上来马上去，外人看着多体面，一辈子这个荣华富贵享不完，到那时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兵我心里好像塞了一块万劫瓶，我只说包老大的万了事，无聊像穷鬼的没出息，他的国父来困闺女，我的娘啊，这事叫我咋收拾

0: 大姑娘死了，
1: 俺大姑娘死了，我的大姑娘啊！

0: 想得着你再娶，我情愿认一个娶闺女。
1: 我不，
0: 我的大妮儿啊！啊！

是你应该等我到

0: 是咋了？
1: 咋了？李天猫国父来哭咱大妮儿了呀！
0: 啊！
1: 不光哭，他还要打开棺材还礼嘞。

官差抬到后院去，在偏南里家穷小子

0: 去，
1: 找谁去？找你去，
0: 叫我去，师母的，我的头发白如银，满脸秃噜皮，这一嘴胡子搁哪里？我看不如叫你去，
1: 叫我去，
0: 对，你赶快去到后路上，洗洗脸，擦擦粉，你把头锁的光光的，你一头扎到那棺材里，真像咱的大闺女。
1: 你这个死不落的老东西，这话不像人说的，你一人做事一人当，别连累老身受委屈，
0: 受委屈也不亏，我干这事都怪你，
1: 怪我，
0: 怪你，
1: 怪你，
0: 怪你，
1: 怪你，
0: 怪你，怪你，都怪你，你不生小子生闺女。

的老天爷，俺是一救死了俺的女婿。本钱赔了一个干干爹，我哪怕来到了我的家，在娘家当干爹，老闺女住娘家可不容易呀、啊。正日吃他的宴桌是三月三，娘我庙里吃大会呀，想去干了会。

0: 那你说咱那事儿咋办呢？
1: 咋办？我不管。
0: 你不管？哎，
1: 你哥。好了嘞。

0: 国党内又生气了。
1: 生啥气了？你看你。
0: 那我说你也不会生气的，老两口真人是爱了爱了爱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有话了你都说，没有事啊，赶快到后院。
0: 哥，我有点小事想跟你商量商量。
1: 说吧。
0: 哥，我想给你借俩钱。
1: 啊？借钱？
0: 哎，
1: 那你前年个还借我啥钱了呀？
0: 前年个，咦，我还完了。
1: 咦，你啥时候听说嘞？那驴打滚仗还要还完嘞？
0: 好好好，还不完呐，以后挨着算。
1: 那好算得很，一个三个，三三减九，这个九九八十一。
0: 哎呀，好了好了，你看看天到啥时候了，你还有心给他算账嘞？咱那个事儿可咋办呢？
1: 啊，
0: 哥，啥事儿啊？哥，啥事那么为难呢？
1: 那咦。

我肩上牵腰个大官里用着我厚着脸咧着个嘴叫我给他出主意，想不到今天你找着我，这回可不能轻放你。陈司机要做你个老别姨，我要做你个老别姨。不得了，可了不得呀，叫声哥嫂请协力，天早到此来吊孝，我岂能害怕要捉奸，人家若是你把亲妹招一必然不会赢，县衙一对告上状，好本放马快来拿你上堂先打四十板，我一个县平海葡萄千岁还定要把你下监狱，俺的嫂子免不了家回家斩子斩，还死没有成亲母女，八十大本本本真些不容易，我这可不是那碗里，到那时可有恩法又手起又花钱来又努力，可为那可对来

生和六娘娘，当天是我的天真女，天晚上天真女，我岂能从中弄玄虚，万一他就知道了我

0: 难为你。
1: 奉天贤在绣房里，赶快找他去上夜。
0: 倘若大女儿她不娶来，
1: 她若不娶有我体。
0: 好好好，今日大事托给你，
1: 借回去又看咱俩妹子。哎，妹子啊，咱快走吧。嫂子啊，你先等等，我还有一件事儿。
2: 哎呦，啥事儿啊？
1: 等等嘛，你哥
0: 啊，
1: 那。

0: 想给我接个莲花的。
1: 小妹妹，接坐骑这个收听仪式我给你。
0: 那你给我多少啊？
1: 那你要多少嘞？
0: 白银子，我要225。
1: 我给你50，再添一。妹儿，不少吧？
0: 哥，咱可君子一言，
1: 驷马难追。
0: 说了不算，那他是哥。
1: 你咋给恁哥弄这里还？哎
2: 呀，妹子啊，恁哥能不给你吗？哎，咱快走吧。
1: 呸！小酸梅打的怪如意，是过后一个强。哎，我也不。

0: 山关。
1: 干干什么呢？
0: 出外贩马。
1: 我看你头戴三顶帽，身穿哈达衫，不像卖马子。
0: 为何不抢？
1: 既是卖马，为何胯下这光宗良马？
0: 你且听。

0: 过关，除非你把令箭拿。
1: 你看这是何物？
2: 吼吼吼！过山关，除非你把令箭拿。
0: 你若是非，拔头杀，拔头杀。

真烂他。请问公主查不查呀？查呀，不查。

0: 什么礼貌？难道像你们口头里拜人不成？
1: 请
0: 上。

言不见黄宗马，此人武艺真不差，不用多问来头大，最好还是别惹他。

0: 问你，可有人杀出令箭，闯过关去？
1: 有，有啊！此人个子大，手把令箭拿，
2: 跨红鬃，围下马，二目炯炯把鞍下，银子山关放走他，公主你说他不？

0: 禀公主来到节拍馆，
1: 晓得了。人马暂退一

0: 唱上将军请了，并与你家元帅就说西凉待战公主求见。
1: 一切稍待，禀元帅，西凉待战公主求见。
2: 平贵
3: 老将军，
2: 请啊，
3: 请啊。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两位大嫂请了，俺这厢有礼了。
1: 还礼，请问君爷是礼为何？
0: 向你打听一人，不知可知否？
1: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0: 此乃是王丞相之女，王氏宝钏。
1: 哦，你问的是她呀？知道，知道。哎，请问君爷，你问她做甚呢？
0: 我与她丈夫同饮吃了，我与她捎带家属来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啊，君爷稍待。
0: 有劳了，
1: 宝钏。

0: 待我呀？
1: 耶，是我一不小心将你的家书失落了。
0: 请问君爷，书信放在哪里？
1: 公差袋内。
0: 可是紧要之处，
1: 那是自然。
0: 那怎么会失落你？
1: 抽弓打雁。
0: 打雁作甚？
1: 饮酒餐饭呢。
0: 为何要抽弓打雁？难道那雁吃了你的肺，罢了你的肝不成？
1: 哎，失落你一封家书，能知几何？你怎么马骑为君来了？
0: 你既受人之托，就该忠人之事。失落了人家的家书，怎不叫人痛心
1: 呐？哎呀呀！我这一说，他倒哭起来了。大嫂，不必惊慌。家书虽然失落，这内中的情由，我可是知道的呀。
0: 此话只能哄骗那三岁的顽童，哪有隔着心皮就知道心底内情里？
1: 大嫂，你有所不知。我与那薛大哥同饮食粮，同家穿衣，同桌用饭。
0: 你还与他同床共眠呢？
1: 哎，何止如此，我还与他同被洗脸呐。
0: 我问的是书信，哪个问你清晨起来起件事啊？
1: 哦。大嫂，你有所不知，薛大哥休书之事，我在一旁收拾包裹，他歇住说住，我是收拾住停住，他歇完之后又念了一遍，哎，这心中的情由，我是。知道的呀，
0: 想不到你还是一个有心计之人呐！
1: 有心计之人就不会将人家的家书失落了。
0: 闲话少讲，书中情由，你快快与我讲来。
1: 哦。如此大嫂，请听。

0: 既然如此，拿来我看。
1: 慢来慢来，人在其中，若让你观看，你三八两把将他撕得粉碎，我岂不是落个人财两空吗？
0: 那以你之见呢？
1: 取之要前要后，换来三老四少一同观看。
0: 此话当真？
1: 那可还骗你不成？当着面就骂起来了。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家园府门赵氏
1: 哦，三姑娘回府，哎呀，哈哈哈哈
0: 家园为何发笑？
1: 丁相爷，我家三姑娘回府来了。
0: 哦，传话下去，大不应小，命他自行进府。
1: 相爷传下话来，大不应小，命三姑娘自行进府。
2: 晓得令。

0: 见过爹爹。
1: 下跪何人？
0: 儿是包传。
1: 夫一夫作甚？
0: 今天是爹爹的八十大寿，女儿与爹爹白寿来了。
1: 怎么，你还记得我一夫的八十寿诞？
0: 父母养育之恩，女儿终身不忘。

是否三姑娘这下有理？

0: 白首，现有李旦在此。
1: 哦，你且稍待，我与你传禀。
2: 禀相爷，满朝文武前来拜寿，现有李旦在此。
1: 呈上来。
3: 安家切主。
1: 满朝文武，国府拜寿，若见了宝钏的寒酸模样，岂不有损我相府的体面？来，传话下去，李旦手下受礼一概退回，改日朝房面谢。
4: 是。
2: 相爷传下话来，李旦手下受礼一概退回，改日朝房面谢。
4: 遵命。

0: 下殿，大姑娘、二姑娘回府。
1: 哦，命他们穿堂而过。
0: 相爷传下话来，命大姑娘、二姑娘穿堂而过呀。

0: 经过岳父大人
1: 免礼坐下，
2: 谢坐。
1: 啊，二位贤婿，莫非是为了老夫的八十寿诞而来？
2: 正是为了岳父的八十寿诞而来。岳父开怀长啸，
1: 莫非有什么喜事不成？非是老夫发笑，抱船回府与我拜寿来了。
3: 哎，苏大哥，今日三爷们竟然不是为拜寿而来。
4: 好、哦、那是为主何来呀？
3: 我猜他定是守节不住，想领行改嫁呀。
4: 哎，你胡说些什么呀？今日乃是岳父的八十寿诞之日，三爷们回府乃是大喜之兆啊。
1: 家园，请你家老夫人出堂。
5: 有请老夫人出堂。
6: 恩

0: 留在上书灯大里藏吧。
1: 好，
2: 就手二灯一拜。

0: 罪。
1: 宝钏儿离开相府已是八载，还记得为父的八十寿辰，实在难得。
0: 父母养育之恩，女儿终身不忘。
1: 只是十八年来，我儿受苦了。
0: 真是孩儿敏感如此。
1: 如此讲话，莫非与当年一样哦？
0: 海枯石烂，永不变更。
1: 宝钏，今日回府，是与为父拜寿，还是与为父怄气来了？
0: 女儿不敢。
1: 既然不敢，听为父相劝。凭鬼一死，受之何意？为了我儿的终身，为了相府的体面，我想。
0: 爹爹，你还想与女儿散聚长老？
1: 蠢材，你大

0: 船，你还有何话讲？
1: 三爷们，咱都不是外人，有话就讲啊。

0: 说他是死了还是活着呢？
1: 我是问你。
0: 问我？我说他死了。
1: 人死这两呢？
0: 人死两绝。
1: 要是人在呢？
0: 这，今天见面加倍奉还。这是你来吗？
1: 我来怎样啊？
0: 凭你便宜里面无药。

0: 平贵在哪里？平贵在哪里？你大白天说梦话，你是见鬼了吧？
1: 我是见鬼了。
0: 哎，鬼在哪里？鬼在哪里？
1: 就是你。
0: 是你。
1: 是你。
0: 是你。
1: 是你。
0: 是你。

0: 说我是鬼呀？
1: 啥？俺是鬼？俺的人能说会道，活蹦乱跳，生叫生硬，一喊就到。为何？
0: 有。
1: 看看看看，俺明明是人，偏说俺是鬼。要说鬼呀，你那个穷叫花子才是个死鬼哩！
2: 奴才下站。老相公，你可知今日三女回府的意思么？
3: 与老夫拜寿来了。
0: 哎，岳父大人，岳父大人，他不是来拜寿，他是来要那死鬼一十八年的粮饷
3: 来了。啊，魏贤妻，你言说那贫鬼命丧西凉，还算的什么粮饷？
0: 谁说不是了？我还是老话一句，有人就有粮，要是没人呐、想要粮饷，没门。
2: 魏贤妻，要是有人呢？
0: 我粮他也拿不出人来。
4: 啊，贤弟，为人讲话要留条后路啊。
0: 我是三国的赵云，拜一战拜一生。
5: 那咱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5: 再找个包人。
0: 找个包人。啊，找个包人。苏大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包小弟吧。
4: 哎，哪有帅包帅的道理呀、啊？
0: 这，
3: 魏贤妻，魏府与你做保。
0: 好，我有岳父大人做保。王三姐，你也找个保人吧。
2: 老身做保。
0: 哦，这父保婿，母保女，这还有啥话说的？王三姐，我看你是输定了啊！

0: 贤婿，品贵是死是活，你要从事将来。
1: 岳父岳母，
0: 请听。
1: 那一日，派开战，贤婿催马到阵前，强挑带军和带印，硬突遇上带战仙。他为杀三合并两阵，他枪法乱成马一团，带战拔出龙泉剑。贤婿我认出落马前，我失计慌忙将他救，可惜他呜呼挨在上黄泉，上黄泉。
0: 你看得清，
1: 看得清，
0: 看得准，
1: 看得准。
2: 李四，嘿，
1: 我还踹他三脚哩。
3: 啊，贤弟，你这是何意呀？
1: 这叫死不饶人。
3: 我实实地服了你了。
1: 你服小弟什么呀？
3: 我服你花言巧语，真恕起侦探。
1: 你，
3: 啊，大人，
1: 一切由我安排。

0: 爹爹浪下来了一人，请爹爹观看。
1: 苏贤去上前看过。
2: 遵命。啊，对，
3: 苏大哥，小弟这枪有力量。
4: 罢了罢了，
2: 贤弟，你何时回京？
3: 昨日方回。
2: 莫非为了一时八年的良相而来？
3: 正为此事，还望苏兴相助。
2: 那是自然，贤弟，你且稍待。
3: 有劳了。
2: 岳父大人，廊下战有一人，想吃平贵又不想平贵。
1: 啊，哎，魏贤去带魏父看过。
5: 遵命。苏大哥，你眼力不济，带我看来。

0: 听慌慌慌叫我捂出八身疼，无奈举对岳父讲，岳父啊，我真是贫贵的转换相啊，
1: 你方才引出贫贵八名三，八名三，
0: 我那是胡编乱造，把你诓，把你诓，
1: 哎，还不与我下战？
0: 是。

好。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七零。

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三块命了。你是一个贵格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2: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官那悲了，残忍狂暴判得无言。

0: 也拆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大菩萨。

吃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岂不

儿子养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小。

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轮棒槌，拿铁骨跟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城前边打

0: 你勤工造拜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姓名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2: 胡老师，和您在一起做这档栏目之后啊，我保护眼睛的这个意识啊也越来越高了。我觉得一个人的眼睛的好坏不只是个人的事儿，也关系到整个家庭哈，对所有家庭成员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啊。
3: 是啊，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是一种责任，但是啊，没有经历过眼病之苦的人，很少有人啊能明白这一点。你的眼健康不是你一个人的，还是你的父母、爱人、子女、兄弟姐妹这些家庭成员的。现在很多呀被眼病困扰着的家庭，有担心孩子的弱视、近视影响未来的学习生活怎么办，年轻人视力不好影响前途和事业怎么办，中年人处于事业巅峰视力不好影响仕途发展怎么办，老年人啊得了重大眼病一旦失去光明怎么办，还有很多视力不好的人们找不到理想的工作，甚至失去了劳动能力，挣的钱、家里的存款都不够治疗眼病的医药费，他们又该怎么办啊？
2: 胡老师，您提的这些问题啊，大家是应该好好的思考思考了。
3: 是的啊，凡事一定要未雨绸缪，要知道预防大于治疗，这个道理啊，大家一定要明白呀。我在眼科一线工作了30多年，在眼科的治疗和研究领域奋斗了30多年。可是到目前来说，现实情况越来越严峻。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我刚进入眼科科室工作的时候，有多少孩子是近视？

0: 可以说是寥寥无几，甚至啊，一度大家都认为戴着眼镜的都是知识分子，是文化人的标志。可现在呢，不管有没有文化，都戴上了眼镜。30年前在临床上，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唐网症啊，又有多少呢？可以说啊，连现在的1/10都没有。遇到一个重症眼病的患者，实习生啊，都要围上十几个人。因为不多见呀，现在呢，每天进到诊室的眼病患者当中，10个里面有8个是重症的，大家说可怕不可怕？那个时候，重症眼病是一个稀有名词，可今天啊，却变成了一种常态。再加上现代人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很多人，特别是老年群体，几乎啊，都有一些基础疾病。而由于啊这些基础病，比如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逐步发展并发的眼部疾病啊更加可怕，造成的失明率逐年增加，而且眼病啊越发的年轻化了，30岁左右就得上了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脱离的情况也是普遍发生的。
1: 眼病高发，因为眼病造成的各种损失是无法估量啊。
0: 是啊，我曾经无数次的问过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世界上什么床最贵？答案是病床。可以有人啊替你开车，替你赚钱，替你花钱，但是没人替你生病。什么东西啊丢了都可以找回来，找不回来至少可以买回来，但是有一件东西丢了永远都找不回来，那就是失去的光明啊。当一个人走进手术室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人生还有那么多的事情没做，那么多的人没见，留下的全是遗憾。又有多少人为了留住光明，本来精打细算的一个人，花光一生所有的积蓄也在所不惜，吃遍了有强烈副作用的西药，再多开几次刀，多打几次激光，留下一大笔债务给家人，给儿女，然后还是失去了光明。我不希望啊，这些事儿在大家身上重演。这就是作为民族医学学者，作为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的责任和使命。这也是我做客直播间给大家普及眼病预防和治疗知识的初心。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胡老师，您深受广大眼病朋友的认可和爱戴，和您的发心和初衷都是为了广大眼病朋友能够拥有健康的眼睛、良好的视力是分不开的。
0: 我真的希望啊，得眼病的人越来越少，所有的人呢都能远离失明的危机。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大家呀都能爱护自己的眼睛，去改变原来那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在我们的眼睛还舒服的时候，在我们的视力还正常的时候，就能去关心自己的眼睛，多去保养我们的眼睛。一旦不舒服，就去做一些调理，多做一些眼保健操，培养良好的用眼习惯。那在治疗眼部疾病的过程当中，什么情况最可怕呢？就是你啊，即使有花不完的钱，也不能让自己重见光明。重症伪证的眼病治疗的机遇一闪而过，一旦错过了治疗时机，到那个时候啊，再多的钱已经没有意义。换句话说呀，有钱呀也没处花了呀。我再次温馨提示大家，对于眼病啊，预防大于治疗，一旦确诊就要尽早治疗，不能等啊，更不能拖。今天啊，不舍得花钱预防，及早治疗，以后呢会花更多的钱，而且往往效果还不理想。那些已经失去光明的朋友们，一定有一番痛彻心扉的感悟。所以啊，我希望大家千万别给自己留下遗憾。
1: 朋友们，

0: 胡老师说的都是金玉良言呀，希望大家在眼睛还健康的时候就去关注它吧，乐于为眼睛的健康去投资，改变固有的意识，改掉那些不良的用眼习惯，为健康光明幸福的生活而努力呀。
1: 我们眼睛好坏呀，取决于我们自己。大家嘴上啊都说得好好的，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很多人都在透支它，伤害它。这不是我随意说说的啊，一项国际权威眼科研究机构啊，近期做出的一份调查，我们的中老年群体每天会花89分钟来看电视，170分钟来看智能手机，161分钟在看手提电脑，还有59分钟是看平板电脑的。总体看啊，各种电子产品的时长大约等于8个小时。也就是说呢，扣掉我们睡觉的8个小时，大多数人在醒着的时间里，有一半都是对着各种电子屏幕度过的。很多人啊，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更多的人是因为退休之后为了打发时间，这也是导致各类眼病高发的重要诱因之一。很多中老年人啊，因为用眼过度造成视力偏差，视力模糊，患上干眼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
0: 确实啊，现在手机、平板、电脑这些电子产品已经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存在了。不仅年轻人的工作生活离不开，中老年人也离不开这些电子产品哈。像学跳舞啊、学做菜啊、刷视频、看电视剧。所以现在用眼过度的情况是非常普遍，尤其是中老年人。这本身呢，随着年龄增长就有器官的老化，再加上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导致眼睛高负荷工作，得眼病的人呢就越来越多了。大家太需要正确的治疗和养护自己的眼睛了。
1: 是的，刚才主持人啊也提到了，现在生活当中每个人啊都离不开手机。有调查显示，90%的老人都有使用手机的习惯，其中啊近一半的老人每天使用手机超过3个小时。这么长的时间近距离使用电子产品，就会加速眼睛的老化。比如说人的眼睛啊，正常看东西的时候大约呢每分钟眨眼20次，但在聚精会神的看手机的时候，眨眼的次数会大大的减少，最少的时候一分钟只眨眼2到3次。那眨眼次数过少，眼球啊就会长时间的暴露在外，然后呢泪液蒸发过多，眼球表面的泪膜出现极不稳定或者是覆盖不均匀的情况，眼睛啊就会感觉干涩，有异物感，很容易患上干眼症。而且长时间盯着电子屏幕会导致眼睛供血不足，出现胀痛。电子屏幕呢还能发射出高能短波蓝光，这种蓝光呢会直接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达眼底视网膜。要是长期接触蓝光，可以引起眼底的黄斑病变。所以啊，我们要是长时间近距离看电子产品，一定会出现视力减退。也许有的朋友说，我的眼睛好，从小到大呀没戴过眼镜，天天看手机看电视，眼睛也没毛病。我告诉您，一个人只要寿命足够长，一生至少会患上一种眼病。这不是我随便说的，而是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研究得到的结论，并且发布在世界视觉报告2020里面。您可能啊是20岁的时候没近视，40岁的时候没老花，但您50岁、60岁甚至70岁、80岁呢，眼病一定会找上门的。所以啊，眼病的预防治疗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0: 胡老师，我记得您在之前节目当中就曾经说过哈，未来的10到20年，眼病会因为用眼过度的原因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这也是您为广大眼病朋友做眼病预防和治疗方面科普的最主要原因了。那对于眼病的预防和治疗，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 首先呢，从预防的角度来讲，最重要的是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适度用眼，别总看手机、电脑、电视，多和大自然接触，

0: 多到外面走一走，多参加户外活动，让眼睛呢得到放松，再吃一些含有叶黄素、维生素 A 的食物和保养品。要是因为工作、学习的原因必须得看，注意电子屏幕不能太亮。用眼一段时间后呢，休息一下眼睛，或者呢做一下眼部的穴位按摩。如果有了视疲劳，最好用上眼贴20分钟左右，缓解啊电子屏幕蓝光所引起的眼睛不适感。要是眼睛的症状很严重，就必须进行治疗。最好呢先去医院做检查进行确诊，而且一旦有了糖尿病、高血压，或者是年龄到了60岁以上，要定期检查眼底。白内障、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等等，都是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不过有些人啊觉得花不花47、8，人呢岁数大了，视力下降是很正常的，到老了呀就应该老眼昏花，也不到医院检查，这样的想法呢绝对是错误的。根据我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眼病治疗绝对不能等，不能拖，否则呢到最后后悔和遭罪的就是我们自己。如果说眼睛已经确诊了干眼症啊、眼部炎症、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病变，这个时候啊就必须尽早应用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特别是要服用上获得国家专利证书、新药证书的除障泽海复方，针对眼病的三大根源进行靶向治疗，去打通干眼通道，恢复黑胆汁、胆液汁的正常分泌，促进眼部组织细胞的修复再生，这才是解决眼病根源的最终方案。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最近的节目当中您和大家反复强调治疗眼病必须解决根源问题，这样的治疗才能够防止眼病的复发和反弹，才能做到守护光明、恢复视力的治疗目标啊。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为大家详细的解读一下这个问题。大家都明白了眼病的三大根源，干眼通道的堵塞、黑胆汁、胆液质的异常、眼部组织细胞的损伤得不到修复，那我们为什么要去打通干眼通道的？因为在肝脏和眼睛之间有营养供给的通道和垃圾排出的通道，这个通道呢贯通于肝脏和眼睛之间，肝脏呢就相当于大树的根系，干眼通道相当于枝干，而眼睛呢就相当于树叶。大树的根系好了，得到了充足的水和养分，枝干呢是通畅的，树叶呢就会变得又绿又有光泽，而干眼通道不畅通，树叶呢就会枯黄凋零。当大树的根系干枯啊，缺少了养分，枝干是畅通的，那树叶啊也会枯黄不健康。那除障泽海复方呢，对于肝脏来说就像是滋养大树根系的养分和水，它能让肝脏得到滋养，能促进干眼通道的通畅，也能恢复眼部需要的营养物质充足供应。
1: 哎，眼睛与肝脏之间密切相关，依赖着干眼通道的联系，这就是除障泽海复方作为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当中的核心药物的原因了吧？
0: 是的，我用大树啊来打比方啊，就是想让大家呀简单明了的理解这个道理，就是眼睛与肝的充盈与否呢密切相关的。肝脏健康充盈，肝眼通道畅通，眼睛就明亮而且炯炯有神，眼睛转动灵活，看着神采奕奕，人呢也显得精神充沛啊。如果肝脏有问题，或者是肝眼通道不畅，眼睛就会暗淡无光，或双眼干涩，或视物昏花，或者呢就会出现夜盲等问题。所以维吾尔民族医学经过几千年的传承，无数的医案，经典的记载，除障泽海复方对于眼病的治疗疗效确切， 这一点呢，我在30多年的临床实践过程中啊，也得到了印证。
1: 胡老师，在您的临床过程当中，除障则海复方对于哪些眼病表现更为突出呢？
0: 除障则海复方对于以下几种眼病临床效果非常的显著。第一种眼病是视神经炎，这种眼病的危害很大，视神经炎正成为我国中老年人群最主要的致盲疾病之一，仅次于青光眼。那在我国呀，视神经炎的患病率远远高于平均水平。视神经炎的发病人群主要是50岁左右的中年人，得了这种病，绝大多数人的眼底检查不出任何异常，因此啊，误诊误治率也很高，严重的呢会导致失明。维吾尔族医学认为啊，肝脏的健康关系着眼睛的健康，如果一个人的情绪抑郁长期得不到疏导，那么就会导致肝眼通道堵塞，眼部呢就会因为得不到滋养出现炎症，眼睛呢被炎症呢所侵犯，就会造成眼部组织细胞的受损，从而影响到我们的视力。而除障则海复方当中的斯卡摩尼亚酯能打通人体各大通道，更能抗菌抗炎，所以啊，在治疗视神经炎的过程当中啊，配合除障通脉整体疗法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第二呢，除障则海复方对于夜盲症的辅助治疗效果也非常好。那夜盲症大家都知道，这种眼病啊会严重影响患者的视力。夜盲症患者在夜晚或者是黑暗的环境下，视力会很差，或者是完全看不见东西，给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夜间起夜或者是夜间独自出行都是非常危险的，这使患者的心理和身体上都受到了严重的创伤。而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当中的核心药物除障则海复方对于夜盲症有非常好的疗效，有效率高达 98.5%。 第三，除障则海复方对于视力疲劳的改善非常的明显。而视疲劳除了会导致头晕、头疼、眼干、流泪、酸胀、注意力不集中等不适的症状之外，过度的视疲劳还会导致视力下降，产生和加重近视发展。高度近视的人群如果过度视疲劳的话，还容易引发视网膜脱落、视网膜出血甚至失明。而患有青光眼疾病的患者还会因为过度疲劳而引发和加重原有的眼病。而除障则海复方当中富含独有的细胞修复酶，可以滋养激活肝脏细胞的活性，促进新陈代谢，疏肝活血，疏泄肝气瘀滞，让肝脏重新呈现出精气充盈的年轻状态。肝脏好了，眼睛自然也好了，诸如像眼睛干涩、视力下降、眼疼、视力疲劳等症状也会得到不同程度的缓解和改善。所以说呀，有视力疲劳的朋友们不妨服用一下除障则海复方来改善一下。那么第四，除障则海复方和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当中的外治产品配合的情况下，效果呢比较好的还有白内障。白内障目前是最高发的眼病之一，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也和大家强调过，50岁至60岁的啊中老年朋友白内障发病率为 60% 到 70%， 70岁以上的达 80%， 80岁以上的老年人几乎达到了 100%。 所以说呀，预防白内障啊要从进入中年就开始。可以说呀，现如今白内障已经是全球第一位的致盲性眼病，对人类的眼睛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威胁。预防和治疗白内障是每一位中老年人都要做的。而除障则海复方对半乳糖性白内障有延缓和治疗的作用。除障则海复方还可以使白内障晶状体中的全糖还原酶的活性明显提高，并使多种酶的活性基本恢复到正常的水平， 从而起到治疗白内障的作用。

0: 我们专家组啊曾经做过除瘴泽海复方的临床实验，发现啊除瘴泽海复方具有延缓白内障的形成，改善球结膜微循环的作用。再结合除瘴通脉整体疗法的外治产品之后，让眼病患者的康复效率大大提高，治疗周期呢也能缩短三分之一。这就是我给大家推荐除瘴泽海复方的根本原因。我认为啊，凡是有利于大家眼睛康复的，我都要给大家去争取。而很多得到除瘴泽海复方的朋友们都开始感受到它的好效果，大家纷纷呼吁想要按照周期去用药，我也正在为这件事而努力。
1: 胡老师，我们的新老朋友对您都很信服哈，也都知道您在眼科治疗领域的造诣是非常高，而且呀，您提出的内外同治的眼病治疗方式，独特的组合，显著的效果，也得到了广大眼病患者的高度认可，数以万计的朋友们也因此受益啊。
0: 主持人过奖了，我非常的幸运，很年轻的时候呢，就得到了玉奴斯老师的真传，成为了维吾尔民族医学的推广人。我就立志啊，要把维吾尔民族的独特的治眼发扬光大，让它造福广大眼病患者。特别是啊，近些年中老年的眼病的问题越发的凸显出来了。在我们国家，眼病的人群基数非常的庞大，统计在册的确诊的眼病患者就有 1.1 亿啊，而且几乎啊都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要知道我们国家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大约总数将近3亿，就是说呀，目前有30%多的中老年人都患有不同类型的眼病，这个数字啊真的是触目惊心啊。那这 1.1 亿的眼病人群背后，可能呢就是 1.1 亿个家庭，那么眼病就可能影响到3到4亿人的家庭生活，让无数的家庭背负着眼病造成的三座大山。我们国家的眼病人群除了基数大以外，另一方面呢，对于慢性眼病的治疗一直以来呢都是世界眼科医学界的难题。那么有效控制率包括治愈率，说实话其实啊在当时都是非常低的。别说几十年前了，就说近几年吧，世界卫生组织在2020年公布了一组数据，在我们国家呢有接近2500万因为眼病致盲的患者。那这些人致盲的原因，排在前五位的眼病分别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角膜疾病以及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病变。也就是说呢 ,1.1 个亿的眼病患者当中，最终走向失明的占了将近四分之一。那么剩下的人正走在通往失明的道路上。更多的中老年人甚至年轻人正在成为致盲性的眼病的后备军。而且呢，我所说的这些绝对啊不是危言耸听。直到现在，眼病极低的治疗率，超高的致盲率，也严重的影响了我们国家中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让患者的余生在黑暗里度过，感觉啊每一分每一秒啊都是在煎熬啊。正是因为我们非常理解眼病患者的痛苦，知道他们不堪三座大山的重压，所以说呀才有了我立志研发除瘴通脉整体疗法，以除瘴泽海复方为核心的基础上，给眼病患者配合上内服外治的一系列的方法。我的目标只有一个，让大家更快、更好、更彻底的康复眼病，远离失明的危机。
1: 没错，胡老师每天都在节目里啊，为我们眼病患者朋友是耐心的讲解眼病知识，让大家学习到正确的治眼方法，从而在眼病治疗的过程中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告别眼病反复发作和视力持续下降，获得真正的眼健康。那胡老师，您认为现在大家对

0: 于眼病治疗的最大的认识误区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啊，现在眼病患者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发病早期对眼病的重视程度不够，不及时就医，不及时用药，能等就等，能拖就拖，结果呢，错过了早期治疗的最佳时机。等找我啊来治病的时候，病情啊都已经发展得很严重了，再治啊也不好治了。而且还有一点，眼病和全身其他疾病密切相关，因为眼睛啊不仅是心灵的窗口，也是疾病的窗口。身体有病，很多时候啊就会通过眼病表现出来。眼睛有病，也许是在提醒我们身体出了问题。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我给大家啊举个例子，青光眼就是很多全身性疾病引发的结果。如果糖尿病、风湿性疾病啊治疗不当，都可能引起青光眼。因为这些疾病在治疗的过程中会改变眼部结构，影响血液循环和防水流通的状况。比如糖尿病会引起新生血管，导致视网膜缺血缺氧，风湿性疾病会引起葡萄膜炎等等，表现为突然间眼压升高了，炎症的一些变态性反应也会出现青光眼。现在临床上啊，越来越多的青光眼是继发性青光眼，而不是原发性的青光眼。
0: 胡老师，跟您一起做节目这么长时间啊，我就发现很多眼病患者的病情都非常复杂哈，不是单一的眼病，往往都是多种眼病，或者是眼病和身体多种疾病并存，尤其是得糖尿病的人最多呀。
1: 主持人观察得很仔细啊，是这样的啊，内分泌疾病里啊，有两类疾病跟眼病的关系是特别大，一个呢是糖尿病，还有一个是甲亢。这两种疾病啊都比较难治。糖尿病患者的人数在我国呢已经超过了1亿了。这部分人啊在多年后啊就会有不同程度的眼病了。也一定会有一部分糖尿病患者因为之前啊没有足够的重视，延误治疗，最终啊导致失明。美国有统计数据表明，他们第一大失明的原因就是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所以啊，我们糖尿病患者对于眼病一定要早预防早治疗。现在的糖尿病患者有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就是觉得啊自己的眼睛啊没有事儿，反正啊也没有到严重的程度啊就不重视。现在有多少确诊糖尿病的人从来啊没有检查过眼底，太多了，至少占 80%。 哎，这是很可怕的。视网膜病变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并发症，很早啊就会出现的，但只要我们控制饮食，改变生活习惯，尽早用药，及时的治疗，就能降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和老年黄斑变性的风险。
0: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通过刚才胡老师的讲解啊，我们知道了眼健康知识的公益普及还是任重而道远哈。我们大众对于眼病的重视啊还远远不够。
1: 对，很多人啊觉得眼病啊不危及生命啊，都把眼病当成一个小病对待。事实上呢，眼病严重以后影响视力甚至失明。失明那种痛苦可以说是让人啊生不如死。而且失明啊是不可逆的。不可能说一点光感都没有了，然后呢又能看见了亮了。哎呦，等到那一天再后悔啊都晚了。其实啊，只要我们早一点去治疗眼病，真的是可以避免很多痛苦，很多麻烦。我给大家呀讲一个我患者的故事。这个患者啊叫王彩英，他是10年前发现自己啊特别爱喝水，容易饿，爱出汗。后来呢他去医院一查，医生呢说他得了甲亢。 在吃药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哎，王彩英啊就发现，哎呦，自己的眼睛啊变得有些突出。但那时候啊，医生啊总宽慰她说啊，你吃甲亢药，甲状腺功能稳定了，突眼的问题啊自然会好转。可是事实啊并没有像那个医生说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流失，王彩英的眼球啊越来啊越向外突出，这样她的容貌开始改变了。哎呀，看起来啊就是一副凶相。渐渐的，身边的人啊对她闲言碎语，甚至有些人啊说她呀长得像青蛙。这深深的刺痛了王彩英的心。随着病情的加重，她还出现了畏光啊、流泪、酸胀等这些症状。痛苦自卑的她呀长时间闭门不出，不想跟外人接触，就连出门买菜也是一周一次。当然到了这种情况，王彩英啊也不是没想过治疗。可是啊她听说啊治疗突眼得做手术，得切开眼眶周围的骨头，这样她呀很害怕，当即啊就打了退堂鼓了。但大家知道，眼病不治不能好，就这样啊时间一天天过去。更糟糕的事情出现了，不仅啊王彩英自己的大眼病啊没好，她弟弟的眼睛啊也突得厉害，她的大女儿和儿子的眼睛啊也向外突得有这个苗头了。哎呀，这让王彩英啊心急如焚啊。在知道我用维吾尔族医药治疗眼病的效果好后，马上啊就和弟弟一起来找我。
0: 哎，王彩英能够主动的寻求治疗是一件好事儿哈。可是她的眼病已经耽误了10年了，要想治好也没那么容易吧？
1: 是的啊，她的病耽误的时间太长了，已经是重度了，不做手术是不行的。但这个手术啊，并不是像王彩英想的那样，因为现在甲亢突眼的手术治疗，根据手术的路径的不同，有多种方式可以选择。比如说从结膜入路啊，眼眶开骨，或者是从鼻腔进入的微创手术。最后呢，王彩英和弟弟呢都选择了微创手术，术后呢再用除胀通脉疗法，而他的女儿和儿子呢则是直接用除胀通脉疗法进行治疗。3个月后啊，这一家人的突眼回退，视力明显提高，身体各种不适的感觉呢也消失了。
0: 胡老师，为什么这一家四口都出现了突眼症状？这和遗传有关吗？
1: 王彩英这一家人得的甲亢突眼是甲状腺相关性眼病的一种，就是说呀，他这个眼病和甲状腺疾病关系密切，和他们家人平时的饮食当中碘摄入较多有关。那他们家四个人都得了这个病啊，就说明啊他们家族存在着甲状腺疾病的易感基因。别人呢平时爱吃海鲜，熬夜，压力大，可能呢就没有事儿，但他们身体里有这个易感基因，就容易出现甲亢突眼的症状。所以他们家人啊得比别人更应该注意啊日常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才行。大家呀千万不要小看甲亢突眼的问题。不是说突眼啊就是显得眼睛大一点而已。事实上啊，这个症状啊轻的时候会导致容颜改变，使人产生焦虑、抑郁的不良情绪。等发展到重症，患者突出的眼球会压迫视神经，导致视力下降甚至失明。所以啊，对于甲亢突眼的治疗是越早越好。越早治疗呢，恢复的效果也是越好的。而且啊，早期呢能选用的治疗方式也就更多，比如我们用除胀通脉疗法，口服加外用，就能明显看到效果。但要是等到发展到晚期，那就只能手术治疗了。做手术花钱遭罪不说，术后呢还可能出现并发症或者是复发。那不光是甲亢突眼，其他所有的眼病呢也都是这样的。早检查，早发现，早治疗，这是治疗眼病最有效的途径。 现在医疗领域的研究人员和专家一致认同这个观点。
0: 胡老师。

0: 不光传承传统的维吾尔族医学，还不断在研究现代眼科学，并且把它们是在临床上相结合，获得了更好的治疗效果。希望啊，有缘听到我们节目的眼病患者，在胡老师的带领之下，早日走上眼病康复的康庄大道。
1: 我们是一档眼健康科普栏目，更是一档公益栏目。什么是公益呢？就是为大家服务的，不求回报。所以大家呀，只要有关眼睛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栏目的光明热线找到我。我会用我毕生的所学所知来帮助大家。我会让眼睛不好的朋友不花钱，或者是花最少的钱把眼病治好。而没有眼病的朋友，大家呢也可以借此机会多学习一些眼病的防治知识。大家不要觉得眼病离我们很远。事实上啊，眼病的预防治疗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因为保护好眼睛，保留好视力啊，这就相当于啊，保住了我们晚年的幸福和尊严。我相信啊，世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再严重的眼病，只要我们能够找到正确的治疗方法，找到正确的治疗用药，就一定能够带来转机。那我也愿意啊，成为带给大家转机的这个人，来更好的帮助大家。
0: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那通过以上的精彩讲课内容，让我们对于眼健康的宝贵有了进一步的重视，也让我们对于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对于除障自嗨辅方在眼病治疗过程当中的重要作用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胡老师呢，也在积极协调争取用药的问题，大家稍安勿躁。那如果大家想和胡老师一对一进行问诊和咨询，或者想深入了解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可以拨打场外免费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精彩继续。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地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0: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胡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呀，昨天吧我妈来电话了，说让我吧帮她买新药，她眼睛不太好，打电话吧本来就不方便的，好不容易打通了吧，结果工作人员说没有货，听说现在很多药材都在涨价，老太太呀急的都不行了，催我让我赶紧给她把药订上。
1: 嗯，是的啊，大家呀一定要珍惜咱们半价用药的机会，如果需要用药呢，尽可能提前去预定啊。
4: 哎呀，你都不知道胡老师，一开始我让他用，他还不相信，都说是，他是说，哎，这些都是骗人的。但是吧，我朋友的父亲嘛，就是角膜炎，还有那个角膜白斑， 都治疗的吧，可。

0: 好了，哎，我就找人家吧，跟人说了，借了几盒，给他试一试。结果用完了以后吧，他说，哎呀，感觉挺好的，眼睛也不疼了，也挺舒服的。
1: 哎，有没有配合上熊胆药和血力压力刺激贴呢？
0: 没有，当时连药都是借的，三盒药用完了，我妈说这眼睛吧，就那火烧火燎的感觉减轻了，不疼了，眼睛吧也不磨叮了。这次啊，主动要求买的药，就是他吧想好好治一治。
1: 现在啊刚刚开始治疗，的确是不能断药的啊。你先把老人家的眼病情况具体的跟我说一说，我再帮你们想想办法，好吧？
0: 好。他吧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角膜炎，后来就发展成那个角膜溃疡了，都有个四五年了。
1: 哦，这个角膜溃疡啊是非常痛苦的。可能呢你很心疼母亲啊，但是啊没有被这个病痛折磨，你还是理解不到这种疼。角膜呀就是黑眼球上覆盖的啊这一层膜，上面呢没有血管，但是啊有丰富的三叉神经。发生角膜炎之后呢，患者第一反应就是那种针刺样的疼痛啊。如果再合并角膜溃疡的话，哎呦，那么他会呀、往这个角膜的深处走，每一天啊都在刺激他的三叉神经。你想啊，他能好受吗？
0: 哎呀，他跟你说的差不多，他左边吧眼球里面有一层那个白膜的。
1: 那他不是单纯的溃疡了。左边的黑眼球上有白膜了，说明啊已经形成白斑了。
0: 对，他整天吧就难受，我也挺心疼他的。然后各种的打听啊，还是我朋友推荐的，找到你这个专利治眼病这个大夫。
1: 我经常讲啊，好药不怕事啊，不敢尝试或者是不愿意尝试的话呢，那眼病肯定好不了。您母亲的眼病啊、能回头啊，也多亏啊，有您这样孝顺的女儿。刚开始啊相当于啊逼着他用药，但是见好之后呢、他治疗啊就更积极主动了，是吧？
0: 哎呀，主动了也相信了，还那个专门定时的定时间定点的就听你的节目呢。还
1: 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0: 哎呀，我是黑龙江的。我们这块吧药吧哈那个没有了怎么办呢？你说
1: 现在呀、不但是你们地区没有药，全国都是一药难求。但是啊您母亲啊正是治疗的关键期啊，肯定是不能停药的。关于除障泽海普方药源的问题，这段时间啊受国际市场中药材涨价的影响，不但呢熊胆药受影响，除障泽海普方都是进口药材。如果不是咱们提前储备了一部分原药材，我们面临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以后半价救助的机会会越来越少，甚至没有。大家呢都在呼吁啊能开展一次救助活动。大部分事宜呢已经解决了，就剩下一些细节的商讨。可能啊这几天就会有消息啊，让老人家呢密切关注咱们的节目吧，好吧？
0: 哎，好好。哎呀，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还有个事儿啊，胡老师啊，这熊胆药对他这个眼病是不是也挺适合的？他说听你说过这个熊胆粉啊对这个热症眼病效果非常好，非常适合他的眼部那个这个炎症。
1: 确实啊，熊胆粉、熊胆眼贴和熊胆滴眼液的成分均含有天然金胆熊胆成分，具备清热解毒、明目退翳的功效，尤其啊适用于肝火上炎热毒所致的眼疾。比如说啊白内障、青光眼、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等眼部炎症，以及眼底出血、结膜下出血、严重视疲劳、眼睛干涩痒痛、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等眼部问题。这些药物啊能够修复角膜和结膜上的上皮损伤，消除眼表的炎症啊。您母亲的眼病啊属于实热症型，伴有明显的炎症和溃疡，正是使用熊胆的适应症。它能迅速缓解眼部的充血疼痛，抑制炎症的进展，促进角膜修复。角膜溃疡和角膜白斑在唯一看来啊是典型的异常黑胆汁和胆液之堆积，导致干眼通道不通。这种白斑啊是由致密的细胞酶蛋白构成，虽然顽固啊，但通过西域之眼奇方的强大的药力是可以解决的，结合熊胆药物和穴位压力刺激贴等辅助方法，内外兼治， 形成立体治疗方案，效果将更佳了。
0: 那下次的活动的时候能不能赠送这个熊胆药呢？
1: 目前啊，药源问题以及赠送方案呢还在最终沟通协调当中了。如果大家呢这方面有需求，我尽量啊帮大家积极争取，一旦确定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建议您呢可以提前为母亲报名，以便呢有活动消息了，工作人员呢能及时的通知你们，避免呢错过了治疗机会，好吧？
0: 哎呀，太好了，胡老师啊，那我这就打电话去啊。
1: 好，也祝您好运啊，再见
0: 啊。再见，胡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3: 我叫啊汪强啊，服用啊除杖泽开腹胶囊啊两个多月了啊，效果呢良好，现自愿做呀，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啊，您好啊，
1: 哎、
3: 谢谢您。
1: 您好，您说，不客气啊，您说吧。
3: 哎呀，谢谢您呐、啊，让我一个要进棺材的人啊，还有看见的希望啊，眼睛啊，视力啊不好，活着呢就有一种啊痛苦，我一天呢，哎呀，这都不开心，
1: 嗯，
3: 高兴不起来呀。现在呀，您呐、啊、又给了我这个希望，我想。用您推广的西域治眼奇方啊，继续的治疗下去。
1: 嗯，我是一名眼科医生啊，眼病患者找到我，我肯定会全力救助的。您是什么眼病啊？跟我说说。
3: 哎呀，您的讲课呀，我听了两三次，太吸引我了啊！我吃了20多年的药啊，从来哎呀没听过这么好的大夫讲课啊。
1: 嗯，明
3: 白。西域治眼奇方啊，怎么治疗眼病？眼病是怎么来的？哎呀，您都给我们讲的啊，清清楚楚啊。我当时呢，听到第三天就买了这个药。
1: 嗯，行动的速度很快呀，哎，基本上听到了就用上了，一天都没耽误。
3: 对，我呢，今年呢72岁了啊。
1: 嗯。
3: 我呀，听您的节目啊，发现像我这样的眼病患者呀，真不少啊。
1: 是。
3: 他们用了您呐推广的这个西域治眼奇方。都康复了，我这几年呢为了治个眼睛啊可没少花钱啊，当时呢本想啊多买些药啊，哎呀可这个经济条件不允许啊，就先买了一个周期的、
1: 嗯、
3: 哎没想到运气好，哎整根儿啊赶上活动减免了一半药费，说实话啊我真的太感谢您了啊，要不是好好的用药啊都对不起您啊。
1: 嗯，西域治眼奇方啊是有真功实效的，但这啊只是用上才能感受得到的，所以啊、
3: 嗯、
1: 对于困难的眼病患者啊，我能帮的肯定都会帮忙，争取让大家呀都有一双好眼睛。您原先是什么眼病啊？
3: 哎呀，胡老师啊，我年轻的时候啊，眼睛啊就是这个高度的这个近视。
1: 哦。
3: 哎呀，都1000多度啊。
1: 哎、
3: 老了啊，这眼底情况啊更复杂了，可以说呢是这个一眼多病，
1: 嗯，
3: 有这个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脱落过，还有玻璃体浑浊，右眼呐、啊、白内障做了手术，换了一个进口的晶体，左眼呢在2002年的时候呢做过视网膜修复手术，后来呀、啊、白内障啊又反复了。出现了后发症，打那之后啊右眼就没什么视力了，左眼呢也面临着啊失明的危险啊，当时呢视力已经啊不上这个视力表了啊，这个床头这个橱子上放的筷子碗，哎呀我都得靠这个摸才能拿到，吃饭的时候啊就得骂饭呐，不尝尝的话啊，哎我呢这都吃不到啊，什么饭呐、啊，盘子里盛的嘛菜呀，也一样。视力呢，一天不如一天，眼前的世界呀，越来越模模糊糊的。
1: 嗯，

0: 呀，疾苦啊，哎呀，无法自理。
1: 确实您这个很严重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内的异常黑胆汁和胆液质逐渐增多了，毒素啊难以排出，就导致了肝眼通道受阻，营养呢无法进入，从而啊就使我们眼组织细胞丧失了正常的功能，眼病啊开始不断的发展和恶化。您看啊，您的黄斑变性啊，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脱落，白内障啊，做完手术还复发，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啊，您之前用的治病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的，病根儿没有拔掉啊，眼毒环境没有改变，那即使做完手术，眼毒还会找地方继续伤害您。
0: 嗯，
1: 其实治眼提方啊，在治疗眼病方面啊，讲究快、稳、准、狠，它能够直击病根儿的有效治疗眼病。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它里面独有的斯卡摩尼亚酯堪称是异常黑胆汁和胆液质的克星，更能长期保持 DNA 细胞修复酶的活性，促使眼组织细胞迅速修复，恢复其正常的功能。如果用它呢都治不好眼病的话，就没有人敢说能治好了。因此啊，您选择西医治眼奇方无疑是明智之举啊，也是能真正带给您走向光明的最正确的方法。
0: 哎呀，胡老师啊，真是这样啊！我用上啊这个粗蛋格呀，还不放啊，三天眼睛呢就开始啊拍毒流泪，还是这个黏糊糊的那种啊。用到第九天中午，哎就不流了，随着就发现呢眼球啊不胀了，看东西的时候啊眼睛呢还清亮了不少啊。
1: 嗯，
0: 我现在呀用了这个两个多月了啊。眼前绑着的那个黑点变窄了，
1: 嗯，
0: 和以前呢同样的距离看这东西啊，我现在呀比原来看的啊还清楚多了，白雾呢淡了，能看准确了，这吃饭呢都不是问题了啊，胡老师啊。
1: 嗯，
0: 你说我眼睛哎是不是快好了？
1: 距离完全好啊还有一段距离啊，但肯定是越来越好啊。您如果能更早的遇到西医治眼奇方，走对路也不会那么发愁了。您现在呀、啊、明白西医治眼奇方对您的意义了吧？
0: 哎呀，明白明白。
1: 嗯，我等着您啊眼睛完全好起来的那一天啊。
0: 哎呀，胡老师啊，要不是、啊、您呢、啊、每一天不辞辛苦的啊向大家呀推广这个唯医唯药啊，哎我们也不会啊了解到啊这样的良方。真的是非常感谢您啊，今天呢能打通您的电话，哎呀也实属不易啊，我想啊再提前呢、啊、进一份这份药啊，方便呢用完后呢继续这个使用。
1: 其实治眼奇方啊一直以来呀、啊、都是供不应求啊，现在呢您只能先提前等通知，根据您的情况我建议您再用两个周期就可以了。
0: 啊，好的，谢谢胡老师。听您这么一说呀，我的心里呀就更有底了啊！我呢现在呀就去打电话啊，报名啊。
1: 好，我们也等您啊彻底康复的好消息。再见啊！
0: 哎呀，太谢谢胡老师了啊！再见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今日落入